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四十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在我国拍摄的很多影片之中，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影片也有很多，其中描写越剧演员在解放前后生活强烈对比的影片《舞台姐妹》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有台上的风光得意，也有台下的辛苦落寞。越剧历经百年，舞台前后的艺人又曾度过怎样的艰辛岁月呢？翻身解放后的文艺工作者又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呢？影片之中的一对姐妹通过所走的不同道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深刻的内容。故事影片《舞台姐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1965年出品公映，导演是谢晋，谢芳饰演竹春花，冯琪饰演邢师傅，李伟饰演唐经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台上悲观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越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也就是后来的《舞台姐妹》。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谢晋与徐晋、林谷等编剧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越剧界的老演员，仔细地征求意见。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影片中刚刚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过陶兰的谢芳被特意请来饰演竹春花，而这也是谢晋拍摄的他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一起来听谢晋导演的生前回忆。
2: 当年的这个鲁迅的小说，后来解放后拍过的三打白骨精啊什么，这个就属于当时大家瞧不起的那种戏的小戏，就是跌倒罢了，就是女子越剧，当时都坐了船去看，看完摇了船都回家了。这是水乡风光，别的城市没有。那个坐船啊，两个船，就是一个船是男的班主啊，这些人，包括他衣服啊、衣箱啊、道具啊都放在这里，女孩子都住的睡在这个船上，所以很非常苦。那些女孩子，我是觉得。
1: 和鲁迅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童年社戏的场景让谢晋记忆犹新，这些童年的印象都给谢晋拍摄这部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2: 就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女孩子在那吃饭的话，我们都看见她们在那吃没有什么菜，怎么在那吃饭，这些童年时代的我看到的生活，大概对我这辈后来一辈子拍舞台姐妹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拍摄一部电影光靠童年的记忆是不行的，那谢晋后来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2: 采访了几十个最有名的艺人，从袁雪芬在上一辈的女演员一直采访到袁雪芬、王文娟，一个一个采访，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最后写成舞台姐妹。
1: 采访老艺人，请著名越剧泰斗袁雪芬担任艺术顾问。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通过朴实的叙事手法，把两姐妹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恰到好处，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复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

0: 五台姐妹的故事。1935年，浙江盔头乡被胶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龚旦的春花和习生的月红双双成为戏班台柱。戏班在绍兴演出时，当地豪绅企图凌辱月红，为掩护他，春花被人绑在桥头示众，邢师傅一病不起。去世前，他叮嘱女儿邢月红和竹春花：“
1: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师父，爹！
1: 邢师父去世后，邢月红和竹春花结为姐妹，还跟班主王阿新借钱安葬了邢师父。王阿新把邢月红和竹春花送到上海新护戏院唐经理那里，顶替昔日越剧皇后商水花。1941年，邢月红和竹春花在上海很快红了起来，戏院唐经理想借上海淫秽剧目捞取更多的银子，被春花严辞拒绝，但月红却贪慕虚荣，逐渐堕落，姐妹俩逐渐有了分歧。没有想到邢月红之后的行为更让竹春花吃惊。一天，唐经理带着邢月红喝酒后回到了后台。
2: 哎，唐经理，
3: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2: 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来来来来，
3: 你看头发了，好漂亮。
4: 邢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3: 春姐。
1: 邢月红伸出手给竹春花看手上的戒指。
4: 你喝酒了，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3: 这你不用问。
1: 竹春花心急如焚，把邢月红拉到一边。
3: 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你真的喝醉了？
5: 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
4: 嫁给他？
5: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4: 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
5: 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
4: 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
5: 哎呀，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1: 竹春花恨铁不成钢，打了邢月红一个耳光。邢月红是一心一意嫁给唐经理，但是唐经理没安好心，只是逢场作戏，同时拆竹春花的台。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没戏可演，终于悲愤之下自杀。竹春花气愤地去质问唐经理。唐经理等人走后，记者江波留了下来，他约竹春花到他住所详谈。
4: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

0: 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
1: 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深渊，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新闻记者江波的话启发了竹春花，他还介绍竹春花看一些进步电影和话剧，于是竹春花编演了越剧《祝福》，唐经理就将竹春花他们赶出了剧院。在竹春花他们想联合公演筹建自己的戏院时，王阿新在唐经理与当局潘委员的指使下，企图用石灰弄瞎春花的眼睛。事后在地下党组织演员联名抗议下，当局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庭外，唐经理在殴打邢月红后给他擦干嘴角的血迹，将他推进了法庭。
1: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丢石灰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坐在听众席上的唐经理，不敢说话。
1: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
2: 你为什么不回答？
1: 嗯，快说。
3: 我替他说。
0: 朱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3: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4: 他妈搞的，就把法子不足给他。
3: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了。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5: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3: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5: 不许胡说！
3: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6: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7: 这是阴谋！
8: 你们保卫是他名头，我们只是陷害后人。

1950年，已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朱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她拍片，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她来饰演邢月红。在拍摄邢师傅去世的戏时，曹寅娣高度集中思想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真三国无双是由周显阳执导，王凯、古天乐、韩庚、杨佑宁、娜扎等主演的动作奇幻战争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5月6号在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冲击。黄巾军张角

0: 将来讨伐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1: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2: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1: 敢当，绝对敢当。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2: 在下刘玄德，
3: 关云长，
4: 张翼德。
2: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力。
0: 张角的没落使黄巾军迅速瓦解，动荡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侯开始崛起，汉宫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5: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恕老夫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巾贼，又遭逢洞贼窃国，可恶可恨，这个洞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从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6: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7: 在曹某人看来，
6: 你们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8: 太狂妄了！
9: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
5: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7: 我曹某虽人心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0: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5: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6: 我自己走。
7: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0: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0: 有人吗？
11: 有人吗？
12: 这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啊？
0: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13: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14: 这是什么地方？
13: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2: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13: 董卓？
2: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15: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

0: 说的力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1: 哼，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铁，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浑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方天画戟离开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2: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3: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他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1: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呼吸共成长。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
1: 我关羽，
0: 我张飞，
1: 在此启示，誓死除董贼，恢复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2: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 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3: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0: 我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这是其一，最重要是，他把法董不成，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
1: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韩氏。
2: 难道你不怕死？
0: 不怕，我只怕一件事。
2: 什么？
0: 在我死之前，大汉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0: 你的嘴脸你都看到了，
1: 那又如何？
0: 所有诸侯们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讨伐董卓，他们心里的欲望和董卓是一样的。你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2: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尽忠。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承让了，刘兄，
1: 承让了。
0: 我想，你已经想好下一步的方略了。

0: 我们想好了，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无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
1: 没有乱世，何来英雄？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下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
0: 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没想到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2: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笑>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2: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 在我看来，尽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2: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境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2: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得玉玺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功绩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2: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这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大汉在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已经踏入一个割据纷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
2: 能称得上是英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0: 作为汉臣，你尽志在谋天下。
2: 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
0: 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部改容。
2: 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笑>
1: 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这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
0: 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玲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搏杀的惊艳造型正是出自她的手。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武术指导林迪安，任剪辑师的张家辉更是4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剪辑称号，而负责原创音乐的则是日本音乐家波多野裕介，其为《七月与安生》的作曲也曾经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影片中饰演祝建宝的刘嘉玲也是相当霸气。导演周显阳说，这个角色是无双英雄内心深处欲望的反射，为了配合角色做到真实的幻想，戏服相当重要。据说刘嘉玲的戏服是特别定制，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工制造，花了1个月时间。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晨，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9: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8: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9: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8: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9: 接住了。
8: 轻着点儿。
9: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8: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9: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8: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1: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慢。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

0: 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分享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
1: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

呀，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考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进京。
咱们骑马进去。

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认证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的。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这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呀。和他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呵呵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呀、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嘴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我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头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力多说，没能力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这是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得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啊。

0: 哎，说多少字吃多少，
1: 那当然了，
0: 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它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回？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儿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儿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味呀、啊、嗯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听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教他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时为了个得，为了这个为那个，他妈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的。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每年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今天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天津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报菜名。
14: 这个三个多月当中啊，我们来了三趟北京，
15: 对，
14: 看望大家。
15: 嗯，
14: 北京的观众热情礼貌，
15: 嗯，
14: 欣赏水平能力高，
15: 哎，
14: 所以说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到这儿汇报给大家演出，
15: 哦，
14: 连看望看望。
15: 嗯，
14: 打天津来没带别的来，
15: 是吗？
14: 给诸位带个好来。
15: 好，
14: 预祝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15: 您客气，
1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15: 倒是经常的广播。
1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15: 对呀、啊，
14: 原籍是北京人，
15: 不错，
14: 一直就在北京住。
15: 哎，
1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15: 啊，在北京呢。
1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十三号
15: 啊？对对对，
14: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15: 都不错。
14: 哦。老太太好啊，
15: 身体健康啊。
14: 大哥好啊，
15: 也不错呀、
14: 啊。大嫂子好，
15: 不错。
14: 孩儿们都上学了，
15: 全上学了。
1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15: 谢谢您。
14: 几口人？
15: 六口人，
14: 都是活的。
15: 这不废话，死的就臭了。
1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15: 哪位全不错。
14: 您住的是小五条
15: 啊？
1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15: 哦，咱俩是邻居。
14: 我住小六条
15: 啊，
14: 一条胡同。
15: 对对对。
14: 我比您大一岁，
15: 嗯，
14: 我今年四十五，您四十四，
15: 差一岁。
14: 那年我八岁，
15: 嗯，
14: 那年您七岁。
15: 对，
1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15: 发孩，
14: 咱们是小朋友，
15: 不错，
14: 小弟兄，
15: 嗯，
14: 长大了又是同学，
15: 嗯，
14: 现在又是老朋友，
15: 咱俩相好。
1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15: 啊，
14: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1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1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15: 那你说一说，
1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15: 那么你呢？
14: 我就是先进分子。
15: 这话对。
14: 你要是劳动英雄，
15: 你呢？
14: 我就是生产模范，
15: 不错。
14: 你要是光荣军属，
15: 你呢？
14: 我就革命之家。
15: 嗯、
14: 你要说相声，
15: 你
14: 我就讲滑稽。
15: 哦，
14: 你要当演员，
15: 你
14: 我就搞文艺。
15: 嗯，
14: 你要演电影，
15: 你
14: 我就唱京剧。
15: 哦，
14: 您体育家，
15: 你
14: 我运动员。
15: 嗯，
14: 你是冠军，
15: 你
14: 我是选手。
15: 嗯，
14: 你是健将，
15: 你
14: 我是第一。
15: 哦，
14: 你是左树生，
15: 你
14: 我就陈金刚。
15: 嗯，
14: 你要刘立福，
15: 你
14: 我就吕洪祥。
15: 哦，
14: 你要大郎平，
15: 你
14: 我就孙晋芳。
15: 哦。有意思。
14: 你要科学家，
15: 那你呢？
14: 我就工程师。
15: 啊，
14: 你高中毕业，
15: 你
14: 我小青年。
15: 哦，
14: 你做小买卖，
15: 你
14: 我做小生意。
15: 啊，
14: 你要卖金鱼，
15: 你
14: 我就卖花盆。
15: 哦，
14: 你要卖鸭梨，
15: 你
14: 我就卖金鱼。
15: 嗯，
14: 你要卖草帽，
15: 你
14: 我就卖凉席。
15: 啊，
14: 你卖豆腐丝，
15: 你
14: 我卖豆腐皮。
15: 有意思。
14: 你卖咸鸭子，
15: 你
14: 我卖酱猪蹄儿。
15: 啊，
14: 你卖红鱼虫，
15: 你
14: 我卖花生仁吧。
15: 哎呀，
14: 您要是开大买卖，
15: 那你呢？
14: 我开大商店
15: 啊。
14: 您是大经理，
15: 你
14: 我是大老板。
15: 我
14: 你要是大财主，
15: 你
14: 我就大资本家。
15: 啊，
14: 你要大特务，
15: 你
14: 我就大叛徒啊。
15: 这就不怎么样了。
14: 我是彻底坦白，
15: 那我呢？
14: 你拒不交代
15: 啊！
14: 我戴罪立功，
15: 我
14: 你暗地活动、
15: 嗯，
14: 结果我被释放了。
15: 我呢？
14: 归了你被枪毙了。
15: 我就那么倒霉呢？像话。
14: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15: 怎么回事？
1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15: 啊，
14: 这个 连环画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1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14: 说个笑话，
15: 您可错了。
14: 怎么了？
15: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4: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15: 哎，
14: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15: 我不爱听，
14: 有点过分了。
15: 就是，
14: 使您不高兴。
15: 那当然了，
14: 我表示遗憾。
15: 哎，
14: 这是我的缺点。
15: 哎，
14: 我的不对。
15: 对，
14: 我的错误。
15: 就是，
14: 我对不起你。
15: 嗯，
14: 你向我道歉吧。
15: 喂，我向你道歉呢。
14: 应当的，
15: 你向我道歉，
14: 我向您道歉。
15: 哎，
14: 我怎么跟您道歉？
15: 怎么道歉？
14: 我给您赔礼
15: 啊！
14: 我给您赔礼，我给您鞠躬。
15: 嚯，
14: 我们北京人呢最讲究鞠躬，
15: 说说就行了。
14: 鞠躬代表赔礼，
15: 甭客气。
14: 杜老师，刚才对不起您，我给您鞠躬。
15: 嗨，
14: 我给您鞠躬，
15: 有这样鞠躬的吗？
14: 不都懂？
15: 你会鞠躬吗？
14: 差点。
15: 不会鞠躬啊，我可以教给教给你，
14: 学习学习。
15: 哎，
14: 怎么鞠？
15: 鞠躬应该这样。
14: 哦，
15: 李老师，
9: 哎，
15: 我给您鞠躬了。
14: 不要这么客气。
15: 我给他鞠躬了。哎呀，抄了我一个去，像话。
14: 我给您鞠躬，
15: 甭客气了。
14: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15: 就是，
14: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15: 啊！
14: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15: 是吗？
14: 根据我的水平
15: 啊，
14: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15: 用什么方法呢？
14: 我请请客。
15: 请客，
14: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15: 哦，您要请我
14: 好不好？
15: 行，
14: 我请请您。
15: 行，
14: 我请您干什么？
15: 干什么呢？
14: 我请您看电影。
15: 现在看电影吗？
14: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15: 对，
14: 请您吃糖。
15: 嗯，
14: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15: 哎，
14: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15: 哎呀，
14: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15: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4: 啃不了。
15: 怎么啃不了？
14: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15: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4: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15: 那您说怎么啃呢？
14: 有一种要领，
15: 你说一说。
14: 就是横着啃解渴
15: 啊，
14: 竖着啃洗脸。
15: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4: 不，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15: 你怎么请我呢？
14: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15: 你研究研究。
14: 嗯，有主意了。
15: 嗯，
14: 我给你买双皮鞋
15: 啊。这倒可以。
14: 也不行。
15: 怎么？
14: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5: 你看看，
14: 给你买条裤子。
15: 行。
14: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15: 嗯，
14: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15: 什么办法？
14: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5: 这可太好了。
14: 办不到。
15: 怎么？
14: 我还没媳妇呢。
15: 这不废话。是。哎呀，这路人多可气。
14: 您听着，这样吧，
15: 啊，
14: 您到我家去吧。
15: 干嘛去？
14: 明天到我家
15: 啊，
14: 我请您吃饭做客。
15: 哦，您要请我吃饭，
14: 好不好？
15: 好，
14: 我请您吃饭。
15: 行，
14: 您爱吃面爱吃米？
15: 北京人爱吃面，
14: 爱吃面
15: 啊。
14: 春天到了，
15: 嗯，
14: 咱们吃点春饼。
15: 行，
14: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5: 啊。
14: 春饼也就是薄饼
15: 啊。
14: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15: 可真不少，
14: 吃不了剩下
15: 啊。
14: 主要吃的是菜，
15: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14: 我给您炸点鱼，
15: 可以。
14: 炸点鱼，炸点虾，
15: 嗯，
14: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5: 高
14: 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犄角、驴蹄子。
15: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14: 给您炸会儿，
15: 干脆啊，
14: 啊，
15: 您也甭炸了。
14: 怎么了？
15: 烙得了薄饼啊？
14: 哦，
15: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14: 为什么？
15: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14: 菜太硬，
15: 哎，
14: 给您来点软和的。
15: 就是，
14: 烙张薄饼
15: 啊，
14: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5: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14: 炒菜当
15: 家，哎，炒几个菜？
14: 我给您炒菠菜
15: 啊，
14: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5: 啊，
14: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15: 嗯，
14: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5: 啊，
14: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5: 这话怎么讲？
14: 谈谈心，
15: 有意思，
14: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5: 我一定去，
14: 我家里等你，
15: 我准去
14: 啊。
15: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14: 不远。
15: 哪儿啊？
14: 张家口。
15: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14: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5: 嗨，你说清楚了。
14: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15: 什么叫12号半呢？
14: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了。
15: 嘿嘿，12号。哎，
14: 我在家里等您。
15: 我一定去。
14: 记准我的名字啊。
15: 啊，
14: 12号啊。
15: 哎，
14: 李伯祥。
15: 薄饼货菜
14: 找我啊，
15: 您请我，
14: 咱们就吃薄饼，
15: 哎，
14: 炒货菜，
15: 不见不散。
14: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5: 哎，
14: 对不起诸位，
15: 您请客就行了
14: 啊。您之后，
15: 不客气。
14: 您演出，
15: 哎，您慢走，慢走，慢走，
14: 明天见。
15: 我不送您了，
14: 薄饼货菜，
15: 您慢点走，
14: 不见不散。
15: 吃饭就行。
8: 您这，
11: 您慢走，
8: 我不送礼了。
11: 您慢走，
8: 您这怎么？您这怎么了？这
15: 那位观众把店门关上得了。
8: 怎么了？
15: 咱俩这过电来了，这
8: 客气过火了。
11: 好吧，您的
8: 薄饼过蛋，哎，我走了。再见，再见，
15: 回见，
8: 几位，回见，
15: 回见。
8: 我没戴帽子。
15: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8: 陆老师啊，
15: 啊，
8: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5: 怎么又不吃了？
8: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5: 啊，
8: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5: 那怎么办呢？
8: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5: 那吃什么呢？
8: 我给您煮俩秤砣。
15: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8: 也可以。
15: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8: 对，瓷实的范式。
15: 哎，
8: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5: 这可解馋。
8: 买的五斤牛肉要肥瘦，
15: 我吃不了那么多，
8: 吃不了剩下
15: 啊。
8: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5: 啊，
8: 砂锅炖牛肉，
15: 嗯，
8: 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
15: 嗯，
8: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5: 太好了。
8: 可是有一样
15: 啊，
8: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5: 哎，少点。
8: 为了请您，
15: 怎么办？
8: 为了赔礼道歉
15: 啊，
8: 狠了狠了吧，
15: 嗯，
8: 舍了舍了吧。
15: 哼，
8: 我家有只老母鸡
15: 啊，
8: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5: 哎呀，
8: 买它一斤毛栗子，
15: 嗯，
8: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5: 这真好吃。
8: 怎么样？
15: 好，
8: 这只老母鸡
15: 啊，
8: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五斤，
15: 啊，
8: 20斤我都舍得。
15: 哦，
8: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5: 为什么呢？
8: 特殊啊。
15: 怎么？
8: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5: 啊，
8: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5: 啊，
8: 老母鸡，
15: 老母鸡
8: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5: 特别老
8: 啊！
15: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8: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5: 哦，
8: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5: 怎么说的呢？
8: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5: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8: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叫二姨儿。你说，
15: 哦，这不错，这个行。
8: 这个为了请您
15: 啊，
8: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5: 黄焖栗子鸡，
8: 烙点骡子瓣饼。
15: 好。
8: 张家胡同口，
15: 不见不散。
8: 12号，
15: 我准去。
8: 10点半，
15: 行，
8: 不见不散，
15: 就这么办。
8: 再见，
15: 再见，
8: 不给您鞠躬了。
15: 回见，
8: 老鞠躬又有点千篇一律，
15: 没意思了。
8: 握握手吧，
15: 握握手，
8: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5: 我就不送您了，
8: 明天一定去。
15: 您甭客气，
8: 我下等您。您这个同志啊，我告诉您，
15: 哎，不是，您这怎么回事？这个
8: 说话嘴累了
15: 啊，
8: 掏根烟卷抽。
15: 掏烟卷，你掏谁的口袋？
8: 掏谁的？
15: 掏你的口袋。
8: 哎，和马大哈了
15: 啊，
8: 掏我的。
15: 哎，
8: 嗯。掏我的不方便。
15: 哦，掏我的方便是吧？像话。
8: 10点半
15: 回见，
8: 炖着烙饼，
15: 哎，
8: 影响大家看演出，
15: 甭客气，
8: 对不起诸位。
15: 回见，
8: 走了，明天见。
15: 明天见
8: 啊。10点半。我没穿大衣吧？
15: 没有，真的。哎呀，
8: 没穿大，
15: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8: 杜老师啊，
15: 啊，
8: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5: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8: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5: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8: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5: 什么呀？
8: 请你吃窝头。
15: 喂喂，窝头啊？
8: 对，
15: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8: 怎么了？
15: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8: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5: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8: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15: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8: 跟我这不一样。
15: 您那个？
8: 我这小米面的。
15: 这不一样吗？这个
8: 加上点玉米面
15: 啊。
8: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5: 还不怎么不一样。
8: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5: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8: 跟我这不一样。
15: 您那个？
8: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5: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8: 我这面多。
15: 都什么面呢？
8: 有棒子面
15: 啊，
8: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5: 哼，
8: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5: 还真不错。
8: 正明斋都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
15: 啊。
8: 怎么样？
15: 好，
8: 咱们就这窝头了。
15: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8: 干点
15: 啊，
8: 干点给您熬点粥
15: 可以。
8: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5: 行，
8: 给您买5盒挂面
15: 啊，
8: 6个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
15: 嗯，
8: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5: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8: 那就这么办。
15: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8: 哦，咱们就窝头了。
15: 窝头吧，
8: 窝头挂面。
15: 哎，
8: 明天10点半
15: 走吧您的
8: 啊。回见回散。
15: 回见，
8: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
15: 啊，
8: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5: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了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 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14: 我说杜老师啊，
15: 啊，
14: 咱甭吃窝头了，
15: 咱喝点煤油吧。
14: 煤油太贵了，
15: 咱喝点凉水吧。
14: 凉水我挑不动它，
15: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14: 就这么办了吧，
15: 啊，走。
14: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5: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14: 请你，请你，请你！
15: 啊、
14: 开玩笑、
15: 嗯，
14: 真要请你
15: 啊，
14: 不在家里吃，
15: 怎么回事？
14: 家里吃太小去，
15: 啊、
14: 也没什么好菜。
15: 嗯，
14: 咱俩外边
15: 哪儿啊？
14: 咱们俩北京饭店，
15: 北京饭店
14: 高级餐厅，
15: 请我吃什么呢？
14: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5: 北京饭店、嗯、
14: 对，
15: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4: 嗯，
15: 我不是瞧不起你，
14: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15: 南北全席。
14: 哎，
15: 今天这么办？
14: 怎么办？
15: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14: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5: 啊！
14: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5: 啊，
14: 就代表请你了。
15: 哎，
14: 我说说，
15: 说说，
14: 你听一听
15: 啊。
14: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5: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14: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5: 四鲜：
14: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5: 四蜜饯：
14: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5: 四冷荤：
14: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5: 三甜碗：
14: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5: 四点心：
14: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5: 还真不少，
14: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5: 啊，真不少啊！
14: 真不少。
15: 啊，
14: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5: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14: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5: 这可是大菜。
14: 后边还有呢，
15: 啊，
14: 后边还有蒸熊掌、
15: 哦、
14: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5: 还真不少。
14: 江米酿鸭子、
15: 啊、
14: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15: 啊、
14: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
15: 啊、
14: 锅烧海参、锅烧白菜、
15: 啊、
14: 炸开梗、炒田鸡、
15: 嗯，
14: 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入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15: 够了。
14: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5: 吃不了了。
14: 后边还有呢、
15: 啊，
14: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5: 啊。
14: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锤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5: 爱吃，
14: 爱吃也吃不了。
15: 怎么？
14: 我兜里没带钱，
15: 馋我。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报菜名，那节目最后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来安排一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
9: 这个电影院呢

0: 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玩？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这男的女的，你摸的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

曾经特别迷恋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的《某某》，当然现在也非常喜欢听这首歌。每次在夜深人静来聆听这首旋律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心底一直在记着的那个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么一小块的地方是在为某个人而留着，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曲。那继续我们会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是李荣浩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李荣浩呢，从小就爱看港片《古惑仔》系列，所以在和香港大师级作词人黄伟文讨论歌词内容之后呢，就决定以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为题，歌词呢，几乎就在呈现电影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一首《身骑白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王宝钏嫁薛平贵之后，平贵从军，宝钏在家苦守，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血书，所以单骑走三关直奔长安城，与王宝钏寒窑相会。他们之间的真挚的爱情让徐佳莹有感而发，进而凝练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0: 很经典的一首影视作品当中的一首歌曲，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离别的车站，来自于赵薇。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空白格。计算机上的空白格允许各种想象、期待、猜测、喘息或是不安，短短五分钟内完成的歌曲却能够代表蔡健雅在这段爱情的心理转折，词意简单却一语道尽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与悲痛。开场刻意安排的多人弦乐与主歌之后的单一乐器配置，是蔡健雅企图营造的气氛，借以表达爱情开始与结束的情感落差。
1: 其实很简单。

来自于蔡健雅的《空白格》，继续我们会听到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这首歌是两位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词曲作者小柯称，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情歌，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最真实的感动。那最初呢，小柯为这首歌准备了两个音调，而王菲选择了更高的调子。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黄晓明，什么都可以，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优美上口。歌曲当中黄晓明刻骨柔情和伤怀之心，聆听者为之心碎，想必这也是一般歌手难以掌握和控制的情绪，在黄晓明的演绎之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刀郎，《冲动的惩罚》。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当梦想照进现实，每个人都是经历者，是城市的见证者。月有阴晴，人有聚散，不以物喜，知足常乐。大城小事每天都在上演，我们只需做自己，简单生活，轻装上路。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0: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湖南涟源有一个小男孩跳到游泳池里不幸溺亡，期间孩子在水里挣扎了整整一分钟。
6: 监控显示啊，这名男孩溺水之后呢，是大力的扑打了水面，周围呢也扬起了水花，但是游泳池中啊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5: 涉事的这个游泳馆是配有安全员的，而且啊，男孩还是在家长的陪同下到这个场馆来玩的。目前涟源全市的游泳馆因为这个事情停业整顿。
6: 一直以来呢，因为缺乏游泳的设施啊，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就是发生在湖南涟源的那个游泳池里。您现在听到啊，是当时呢这个3分30秒的视频几乎最后了，那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已经沉到了水底，被旁边的一位看护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了。于是呢这个家长啊对着呢在这个长方形的游泳池的对角线那边的安全员狂喊，然后呢那个安全员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是大步流星的冲了
1: 过来，
0: 一下子扑通一下跳到水里，然后把这个孩子可以说打捞起来
1: 了。打捞起来了，没错。其实我们刚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大家可能跟我都有一样的疑惑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泳馆啊其实设施还不错，
0: 人很少，
1: 人很少，而且呢泳道也很大，其实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游泳馆了。
0: 是的，我们俩给您描述一下这个3分钟啊，您这边听着，画面上显示这是一个3分30秒的一个视频，在第4秒钟的时候，现在呢有一个啊我觉得看上去可能7、8岁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啊，
1: 反正1年级左右，你看、
0: 哎、
1: 一下跳下水了
0: 他穿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白短裤、但是这个孩子是怎么跳的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不是像咱们那样就是就沿着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扶手背对着池子面对着扶手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探着走啊，他是呢来到了这个跳水的这个不锈钢的扶手的这个地方，面对着池子就很有信心的扑通一下垂直跳了下去。但是跳下去之后，我们俩给您描述啊，这个孩子一直在扑腾，
1: 而且呀、我说实话，都看到这视频以为孩子会水性，
0: 以为孩子在这玩呢。
1: 为啥我俩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直接跃身就跳下去啊。
0: 而且你看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小男孩，
1: 都没发现。
0: 哎，这对这个小男孩呢看上去比他还小一点，像5、6岁的样子，穿了一个深色的短裤。这个孩子呢是标准的入水姿势，他是背对着池子，然后呢一点一点，他发现脚探不到底儿，你看他干什么了，
1: 走了，
0: 他没注意到旁边的这个孩子还在扑腾。徐克你看这个孩子已经不
1: 已经不扑腾沉底，但是你发现啊，在他旁边的大人包括有游泳者没有一个人发现。
0: 旁边的这个大人啊看上去不像救生员，因为他穿的比较齐整
1: 哈，
0: 他呢眼睛全都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估计啊他不是这个孩子的1对1的教练就是家长。他跟这个孩子还在不断的对话，就在他右手边3米的那个池子底下，你看那个孩子在池子底下已经躺了1分钟了。
1: 而且现在来回游的人啊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人会游，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
0: 对，也就1、2个人在1分钟以前游过，然后你看其他人都已经游走了，其实这个池子就5个人。现在呢这个1对1的这个孩子他是横着呀、要往这个池边上来，你看、他现在呢在这个家长或者说教练的
1: 教练的指导
0: 引导下哈、他沿着这个池边横着游过来了。
1: 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1对1的教练开始往这边稍微走、
0: 或者说家长或者说教练这个人很负责任，他的脚步呢、是紧贴着这个孩子的进度、
1: 没错，
0: 就这个孩子呢横着游过来他也跟着走过来了，
1: 其实他在往那个溺水的孩子那儿游。
0: 对，现在呢这个1对1的这个孩子已经游到溺水的孩子这个身边了。徐可我已经都不敢看了，因为溺水的孩子在水底啊横沉着已经2分钟了。
1: 但是呢这个教练，哎，教练发现了、
0: 教练看到了。教练第一个反应是把他1对1的孩子从水底蹬出来了，然后呢他大声的呼喊对角线上的
1: 救生员，对，
0: 但是他自己没跳下去救。我就在想也许他是家长吧，
1: 或者说呀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救。
0: 我还是对他的反应稍微有点遗憾。但是你看他的呼喊，
1: 救生员你看跑过来了，
0: 包括刚才呢已经离开了那个池子那个小男孩也反身回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过来。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救生员跳进去了，把这个孩子，你看救生员是怎么救的，救生员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头朝下探进了水里。
1: 哦，这正常人还真救不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是脚朝天那么扎下去。
0: 是的，说明这个池子很深
1: 很深啊。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时候3分30秒了，这个孩子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彻底软了。
1: 因为一当然是这个小男孩自己的问题，对吧，他不在家长的监管下直接就扑通，你看他跳下去了。
0: 是的，他入水的姿势和方式是不对的，
1: 没错。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之间啊，其实有小孩来这儿游过，可能呢那小孩觉得太深了，但是我觉得啊那小孩可能没看见底下还有人。
0: 是，一般来说啊谁游泳的时候会把别人往坏处想啊，而且您还在深水区扑腾，那肯定有水性啊。
1: 对，而且呢周围我们看到虽然人不多，但是来过1、2个大人，
0: 而且游泳那不就是在那扑腾吗，
1: 对，
0: 会不会的看上去都像在那扑腾。
1: 对，大家可能没注意，大家就觉得说哎，那就是这个孩子，没准是在底下憋气玩呢啊，练憋气呢，没准是在那扑腾呢。
0: 所以啊你看目前呢怎么说呀，这个从经营者来说呢确实损失

0: 是大，但是呢，安全毕竟是第一。现在呢，在停业整顿，开展安全检查。至于呢，什么时候恢复，现在游泳馆都表示还没有收到的这个通知。
1: 对，其实我觉得游泳馆也有责任，因为确实，你比如说孩子从这儿跳下去，那你安全员为什么这边没一个呀？对吧？
0: 哎，真是。你说啊，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定游泳馆要配安全员，但是这个游泳馆呢，它这个安全员确实是在这个对角线，没有这个巡视。但是啊，我替这个安全员说一句。他安全员就是巡一圈他也得3-4分钟啊。
1: 是。
0: 可是你看这个孩子溺亡发生的前后时间其实就是30秒。
1: 所以说其实游泳馆要是吸取教训的话，应该规定比如说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在没有大人陪同情况
0: 下不能从深水区入水。
1: 对，不能进入深水区。我觉得这样就解决
0: 了。我建议啊，这个安全员应该站在深水区。
1: 啊，
0: 你是不是他实际上站在对角线浅水区那儿，
1: 而且他离的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常远。其实这池子非常大，这游泳池很标准的。 对，他从那块你说实话一个孩子跳进去，而且又我觉得你说太对了，就是这安全员在深水区就没事儿。
0: 你看这个孩子啊，当然了，孩子肯定是有过错。
1: 嗯，
0: 这个孩子入水呢，他是直接面对着这个水不知深浅，扑腾一下跳下去。
1: 对，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孩子水性一般，你放到一般的孩子脚没有探到底儿，动作马上就飘起来，他又游走。
1: 哦，
0: 那个孩子一直在扑腾，我感觉呀，
1: 来玩的，
0: 来玩的，
1: 他不是说来游泳，
0: 来学游泳的。
1: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虽然大家很多人说，哎，游泳馆为什么不设置啊？深水员啊，救生员为什么不来？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他家长在哪儿？
0: 从出事儿到最后孩子被捞起
1: 来，没见到，
0: 3分30秒，家长没来。所以有的人啊，这个新闻底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
1: 是
0: 这个新闻呢，大家看了之后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估计家长是不是，就你先玩吧，我一会儿再来，我看会儿手机啊，或者我在这池子边躺一会儿。反正这个家长啊，咱们说啊，就一句话，出工没出力。
1: 对，反正您肯定没看住自己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您说您那孩子刚才我和姚博看，也就是1年级往下，有可能就是说5-6岁的样子，
0: 感觉1.3米左右吧，
1: 对，
0: 3-4哈，
1: 嗯，
0: 你看旁边那个孩子，人家探了探，发现呢踩不到水底，人家就走了。
1: 对呀，而且您的孩子，您说探下去没人了，也没家长来看，最后还是让别人发现了。
0: 所以我觉得平时呢，对于孩子的这个正常的准确的入水的方式一定要强调啊，这个游泳池啊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刚才的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野景区野水域，什么水库、湖河、水渠，就是正规游泳场。所以可能呢，很多人觉得正规游泳场怎么能出这种事儿？我跟您说啊，这种事儿真不少呢。
1: 咱们呀，也不说远了，就说一个最近二审刚宣判发生在60多岁张某身上泳池溺亡的案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2: 应急时刻。
0: 63岁的张先生，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这就办了一张健身卡。
1: 在10月份的一天啊，这张先生呢就和他的妻子啊前往这个健身房游泳馆进行游泳。
0: 那怎么样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法官楚静给我们说说当时张先生的遭遇。
3: 张先生在一个健身房办了一张健身卡。那这个健身房呢，它里面是有一个游泳池的。一天下午，张先生和他的爱人就一起前往健身房里的游泳馆去游泳。当时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张先生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游了几个来回后，在泳池的一端转身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当时他扑腾出了水花，大约扑腾了10几秒就沉入了水中。
0: 那大伙儿可能会纳闷啊，游泳池那条件多好啊，怎么会出这事儿？咱们一会儿来听出事了之后闹到法院庭审的过程当中，张先生他们家的委托代理律师介绍的这个经过。
4: 录像显示时间9:22:53开始出现第一次打水，9:23:10中间间隔时间17秒打水求救了7次，先沉下去一次，然后又打水求救了一次，然后再沉下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9:29:24被救出水，从沉水到救出时间已经过了5:32。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5:32足以危险造成溺亡。
1: 不知道各位听众听明白了没有啊？根据事发游泳馆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呢，张某啊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啊，还是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啊，在泳池的一端，在转身过程中呢，出现了意外情况。就看这视频中开始

0: 扑腾出水花，大约也就17秒，张先生就沉入了水中。
1: 救生员就没发现这个异常吗？这时间可不短啊。因为呢，他是5分钟之后，刚才咱们听啊，张先生的委托代理律师说，5、6分钟之后，这张先生才被其他人发现。那这会儿救生员在干什么？咱们来听法官楚静的介绍。
2: 当时救生员呢是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大概5分多钟，有一个游泳人员啊，从他身边的那个往下走的扶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异常情况，就向救生员走去，把情况报告给了救生员。救生员知道后啊，立即起身走到了距离张先生较近处的泳池边，先是拿竹竿去触碰了一下张先生，看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以后，救生员马上就跳进去把张先生啊救到了岸边，并且进行了紧急施救。但是这个时候距离张先生整个人沉入水中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在张先生沉入水中10几分钟后，120的救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心跳，抢救失败，张先生就不幸去世了。
1: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这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
0: 没错，
1: 你救生员啊不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呀，6分钟您什么都没看见啊，那救生员到底在干什么呢？
0: 他在当时泳池边上在干什么呢？以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营救张先生。
1: 事后呢，那肯定张先生的家属把这个游泳池给告到法院了。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泳池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3: 就我们的救生员在那救，然后其他这两边救生员也过来了，是三个救生员一共在给他，现在那个复苏和人工呼吸，然后其他的人帮忙从那儿，你应该可以看到，然后他们再去取那个纸、取毛巾、取东西。
1: 游泳池说我们救的可及时了，我们一拥而上啊，就七手八脚的救哈、没耽误。而且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游泳池的委托代理律师还认为这事儿啊，还得考虑是不是张先生个人啊，这个身体不好。
4: 在这个深水区这个泳道，他的游泳技术非常好，发生这个打水下沉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他的心脏或者脑部出现了问题，否则一个经常去游泳的人，并且在正当的这个游泳过程当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下沉，他都连呼喊的这个力气或者能力都没有，那说明他的病症应该是急性的，并且非常严重。
5: 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咱们听双方呢，可是一个说不服一个啊。那如果一个能说服一个，那就不用到法院来打官司了。是的，咱们一块来听啊，一审法院法官傅燕他的介绍。
6: 作为这个游泳馆来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死者可能存在一些自身的疾病，因为当时这个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是说，不排除猝死或溺死，就他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溺水的原因，所以呢，游泳馆是抓住这一点，他们认为是由这个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但是作为原告来说呢，他们认为游泳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他们有相应的这个管理职责，他们应该排除这种危险的发生，这个救生员没有及时的进行发现救助，才是造成这个人员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死亡，所以他们认为游泳馆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而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虽然有这个救生员在现场，但救生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个意外的发生，从意外发生到这个人员被救助经历了5分钟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我们觉得他这个救助义务是相对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游泳馆没有尽到一个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人的责任。
5: 应急时刻，
0: 法官说的这可能都是专业语言啊，很多听众朋友说这怎么理解呢？您别着急啊，咱们就请楚静法官啊来给咱们解释解释。
2: 一审法院在没有排除死者是自身原因猝死情况下，直接认定张先生死亡是因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不妥。那么张先生的家属一方呢，则认为张先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打水求救之后经过了6分多钟，救生员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是在其他游泳人员发现以后告知了救生员，救生员才入水将他救起，游泳馆明显没有及时履行救助义务，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这个对一个游泳馆来说确实不是个小数字，尤其呢近2-3年很多游泳馆本身的利润也比较薄哈、人也少，100多万这是纯利润。但是话说张先生家可没挣钱，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赔偿啊，他像这种案子啊，他没有 惩罚性质，也就是说呢，张先生家实实在在的损失80%是由游泳馆来赔的，也就是填个坑，而且这坑啊没填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张先生家是实实在在的受损失者。那宣判了之后啊，游泳馆还不服啊，游泳馆说判的太多了，提出了上诉。而二审是什么意见，咱们来听楚静法官的介绍。
2: 这个案件的一审二审的责任认定基本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定健身房应该对张先生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并且酌定健身房的责任比例是80%。经过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游泳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之一，国家均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明确的规定，针对体育场所设施也有国家标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营管理。从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出，案发的游泳馆当时只有一个救生员在场，而且这个救生员始终坐在泳池旁中间位置正前方的座位上，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巡视。从张先生出现打水到沉入水中5分多钟的时间里，救生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发生了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发现并且进行救助。尽管在张先生被从水中救出后，救生员实施了紧急救助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从张先生沉水到救出的这一时间仍然明显偏长，错过了救助的关键时期。事发时并非游泳池的使用高峰，泳池中当时只有5-6个人在游泳，救生员如果正常履职应该可以注意到张先生的异常情况，但是本案中的救生员坐在座位上没有关注游泳者的动态，自始至终没有进行巡视，他甚至还摆弄手机，职责上存在疏忽。综合上述情况呢，法院认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最终法院认定健身房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承担80%的赔偿责任。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张先生家的这个诉讼结束了，但是对张先生的家庭造成的伤害没结束，而且这一类事儿还没结束。
0: 没错，其他类似的案件呀，也是时有发生。接下来呀，咱们就看一个7岁男孩在游泳馆也溺亡的案件。
7: 6个就是巡视员在这里，哎，我们觉得家长是觉得还比较安全，可能，哎，表面上看得很安全，没想到他不负责任，小孩子在里面挣扎，这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没看到。
8: 请了一个管理人员可以说管理不得当，这个是肯定有很大的责任。
1: 下面呢，咱们要听的这个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泳池，这个事情呢离今天特别近。一个9岁的男孩，这参加了一个游泳训练，而且是封闭式的，就是家长不让进去，
0: 还在训练中。
1: 是的，结果呢，孩子也溺亡了。咱们来听啊，这个案件相关的当地媒体的报道。
9: 孩子泡在水里面14分钟，从溺水到漂上来14分钟，孩子自己漂上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才发现。
10: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游泳馆没有救生员巡场，现场也没有人会使用心肺复苏进行抢救。
9: 他们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家长送进去之前是不能进入他们的主训练基地那个里面的，所以我弟媳妇他只能在外面等。
10: 急于求成的家长，资质不足的培训机构，现场对安全隐患的疏忽，但凡有一方上心，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警钟已经敲响，更多的家长开始注意游泳时孩子的安全。
11: 他们教练就允许我们就是不能靠近这个泳池里面去，只能在窗边看着。其实我们也是放心不下，比如说我第一天来，你看我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儿子这样去看的，我很担心这个安全事件。其实
12: 15秒互动就是15秒看一下孩子，或者说叫一下他名字，互动一下。
10: 虽然家长时刻警惕，但是万一险情发生，真正能有效救助的还是受过训练的巡防员和教练，游泳馆和教练的资质才是重中之重。
1: 所以啊，在游泳池里抽筋儿，小孩呢淘气玩憋水，或者恶作剧你推我我推你，或者心脏病，都有可能导致溺水。但是溺水可怕，更可怕的是溺水的时候自己，特别是有责任的人不懂怎么救助。那下面咱们就来听某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大夫邹晓东他的介绍。
13: 一般来说呢，溺水呢儿童还是比较多的。溺水救助中呢有几个误区，把小孩救上来以后呢， 把小孩倒过来背在大人的这个身上肩膀上。

0: 这样到处跑，他认为这样把水倒出来才救着他。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人早期就急性的时候溺水了以后呢，他呢肺子里没有多少水，因为掉了水以后他那一个反射肾门的一个关闭，所以肺子里面没有多少水。而救上来以后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就是说他救上来以后立即判断他这个生命体征，我们的命怎么样，就是动脉颈动脉有没有不动，有没有喘气，这是主要的。所以我们在救的时候，第一个看口腔有没有分泌物，如果口腔里面有水草淤泥，把它拿掉以后就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就胸外心脏按压，比这个倒水可能更好，就是先胸外心脏按压，按压呢当然要注意部位啊、深度频率啊，不要中断。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赶快朝医院里面送。
1: 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
2: 没错，
1: 反正呢这游泳池啊，包特别是啊救生员，您一定得有这个责任心，眼睛得目不转睛，千万别玩手机。
2: 而且啊，刚才咱们听到也讲了，说这个游泳啊，大家还真别觉得哎是一项特轻微的运动，其实它挺剧烈，也有很大的危险性。
1: 水火无情啊，家长也要多叮咛，别恶作剧，憋水比赛啊，腿抽筋儿怎么样，赶紧自救和互助啊。
2: 对，而且您在把孩子送到游泳班的时候啊，虽然人不让看，但是啊咱家长还是尽量跟人申请，您说我不干扰，我就在旁边看着，
1: 甚至我就买个票算了，我就不玩，我买个票，
2: 我就站旁边看着我孩子。
1: 你总不能拦我是个消费者吧。哈，
2: 没错。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假期里，很多听众朋友，哎，这都喜欢啊，外出爬爬山、旅旅游，来丰富自己的夏日生活。
2: 这到了夏天呀，很多人啊就想着说出去转转啊，不像冬天的时候，大家总想着说我闷在室内得了，外边太冷。于是啊，大家就开始旅游了。这旅游呢，成为最近的一个热门的项目，能让大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作中的压力，还能丰富自己的眼界。
1: 不过呢，最近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特别是一些没有开发的景区，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游客失足坠下山崖，有的严重的失去了生命的恶性案件。
2: 这怎么出去玩一下旅个游，上个景区上个山还能失足呢？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游客在攀爬山岳的过程当中失足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游客失足为哪般。
0: 应急时刻，
3: 后面那个连心站得太高了，哎呀呀，哎呀，我当的
4: 这极度危险的一幕发生在福建武夷山市度假区鹰嘴岩景点天车架路段，一段山崖上凿出来的崎岖小路上，几名游客正蹲坐着艰难地往前挪，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两人正从台阶上依次走下，突然走在后面的男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事发3月4日下午，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武夷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即调派两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3公里，于下午17时30分赶到坠崖地点。
5: 那摩擦力太大了。
6: 地板打一下。
4: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1: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景区的这个游客坠崖的视频，这不是最近的。
2: 他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呀，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了，
1: 他站直了。
2: 对，拍摄视频的女子啊，其实还好心说，哎呦，你看
1: 那个人怎么站那么高，太高了，太高了。
2: 对，太高了。大家从视频中啊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可能是一群驴友。啊，去那块去探险，但是呢，他们明显看到底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1: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啊，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啊，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他虽然呢是从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2: 也就是说呀，他去到了景区没开放的地方，
1: 嗯，
2: 跨越了景区该开放的地方，去到了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
1: 嗯，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村民修的路，其实呢早就荒废了，因为来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些户外探险的驴友也没报备，寻求刺激，沿着这个崖壁，其他人都是低着身子在走，他呢站直了，结果重心太高，发生了这个坠崖。给您形容形容啊，就是这个山啊，就这一段是石头山，
2: 嗯，
1: 几乎是垂直的，
2: 而且他脑袋顶上，关键是你还不能站直，
1: 哎，
2: 它上面还有石头压着你，
1: 对，也就这一段，哎，稍微能站直点，他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2: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
1: 嗯，
2: 它并不说咱能往里一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1: 对，
2: 所以一不小心失足就滑落了。
1: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悬崖绝壁的10米处的悬崖绝壁上直接坠下来，十米啊，当时呢，对他的这个救援和。

0: 搜索也大概呢用了6个多小时，也就是6个小时以后，大半夜了，这人才发现这是3月份呀，估计也冻得够呛。
1: 嗯，可以说真是万幸中万幸啊。
0: 你看咱们呀就不说远了，就说跟前，就比如说6月27号，这杭州的宝石山上，每天早上呢都有来看日出的游客啊络绎不绝。周围的工作人员始终强调说，日出虽美，你观赏还是安全第一，因为毕竟那时候黑灯瞎火啊。
1: 嗯。
0: 可是呢，在6月27号这天早上5点半左右，在辖区的宝石山上蛤蟆峰这一侧，还是有一个游客失足直接坠下山崖。
1: 接到这警情后啊，宝书站的消防队呢就立即出动了1车7人，而且是带上了这个担架呀、救援绳索等救援工具啊，赶紧赶到了现场。
0: 嗯，他们赶到了现场之后，就沿着一侧的山崖，这就沿着绳子啊和坠落的这个地点和高度，这就把自己放下去，放到崖底，哎，找到了摔下去的那个年轻姑娘，意识都模糊了。
1: 嗯，但是呢，身体外部看着是没有什么外伤啊、骨折等，所以消防员啊，赶紧就把这姑娘抬到担架上固定住，将绳索放下来，底下把她固定好，抬上担架，再缓缓地拉到山崖上。
0: 嗯，所以呢，这景区的管理人员啊，因为有了这个事情，就加大了对这位游客的劝诫，劝大家在景区里不要靠近山崖、陡坡和这个悬崖等地。
2: 应急时刻。
0: 其实呢，有些案件，比如说到外地去旅游，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1: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年前，但是它是现在才宣判。
0: 在6月30号，这个案件呢一审宣判，现在呢也过了这个上诉期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双方呢也表示不上诉。他宣判的是发生在一个户外旅游失足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孙景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3: 2019年3月时候呢，秦某某在一个论坛里面发表了一个内容，端午徒步大雪堂，留下了个人微信。5月份的时候呢，王某某等其他6名陆续与这个秦某某联系。5月15日的时候呢，秦某某等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商议了徒步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徒步路线等。7人呢也是以网名相称，其中呢王某某和一个石某是相识多年，秦某某和这个王某某也是共同参加过几次徒步活动，其他4人与这个王某某互不相识。按照计划呢，7名者是6月6日晚18时在成都集合后包车前往卧龙，晚21:50破坏了防护围栏进入了这个邓生区域，拟定于是6月12日从邓生沟返回。6月11日中午的时候呢，7个人陆续出发，打算是翻越海拔4890米左右的某垭口，并在这个垭口谷底。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遭遇了大风雪天气。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勘查，怀疑是因为路线选择不当以及风雪大，导致了这个王某某不慎失足坠亡。由于是单独行进，无人发觉。所以在当晚8点左右呢，其他人都先后翻越了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2处宿营。6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汇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失足，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同时也因为他去的这个地呢，经公安机关调查，它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呢，这种核心区、缓冲区禁止一切旅游和徒步活动。那么就是在这种区域，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防护措施的啊。而且这7个人也是为了逃避监管，专门选择在夜间，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随即后续呢，这几个人也陆续了报警，通知了家属。
0: 这个事情呢，当时在当地的媒体也都有报道。
1: 嗯，
0: 游客在卧龙遇难，都互相不太认识，而且彼此呢是破坏了围挡，进入了人家不允许登山的这个区域。
1: 他们明确知晓啊，穿越这个卧龙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啊、核心区啊是禁止的啊，人家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呢专门选择这个，你看在晚上进入，
0: 电子监控头不好拍吗？另外人也少，管的人也少了。
1: 但是就是没想到这天公不作美啊，突发了这种大风雨雪天气。他们几个人在登山徒步前啊，这个王某啊，保险公司呢为自己投了这个叫户外运动高风险计划的7天短期保险。
0: 这个事情是一个枝节的问题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说，

0: 就是如果您出去玩，哎，给自己买一个类似的保险，这肯定是好事儿哈、
1: 嗯嗯。
0: 但是您要注意，他也不一定买了就算数哈。那王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是来听孙法官的介绍。
2: 王某某呢，也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也就当天，他是买了一款这个意外伤害人身的保险。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家属了解到这个王某某在生前购买了这份保险，所以就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是说，双方在这个保险单中啊，保险单中有这么一条载明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写的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做出的危险性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保险责任啊。里面列举了危险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进入国家或当地政府命令禁止的线路或地区等。所以保险公司觉得啊，这种行为属于保险单中约定的这种危险性行为，那么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那么原告的家属这边呢，他们认为这个条款啊，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免责的内容。作为一个免责条款而言，你应当从保险这个合同的角度啊，法律规定的角度，应当对于投保人进行一个提示，明确说明。
0: 嗯，
2: 但是你保险公司啊，没有做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个义务。那么按照规定啊，这个被保险人的这些家属，他就有权利主张相应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0: 嗯，
2: 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理赔的义务。
0: 简单的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法院最后就认为，你说了高风险的你不赔，那这个呢是一个免责的，你就应该呢重点给他讲。
1: 哦，
0: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保险法、啊、在修订了之后，其中的重大的免责条款，你必须得用不同的字体体现。
1: 嗯，
0: 如果呢是纸面签呀、啊，说你还得在那写个字儿。
1: 这个保险公司啊，其实就没有强调说呀，你去到高风险的，那我就不赔了。
0: 是，
1: 嗯，
0: 其实呢，你就是买了这种高风险的什么户外运动险，你去的是没有开发的这些地方，人家也不赔。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呢，他自己操作不规范。你电子投保了之后呢，你没有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怎么不赔你这一块啊，让这个投保人知道。所以呢，我们也提醒那些驴友哈，您给自己买一个这样的户外运动险，您也不一定赔。万一人家保险公司给您说了呢，说你去违规的地方我就不赔了呢？
1: 对。
0: 啊，或者说人家用不像这家保险公司这样，人家用加粗加黑的字体体现出来，那你买了这保险，那就是不赔了。
3: 时刻，
0: 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
1: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
0: 嗯、
1: 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您在正常的这个景区里安全呢，基本上这个设施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就是有什么意外，那可能是游客比如心梗啊崴脚啊这一类的哈。您说失足旁边都有栏杆，您失足了这种事儿、啊、很少。
1: 您在它景区里呢发生的事情，它景区肯定会负责的。
0: 嗯，
1: 但是像您刚才说，我要是到了这种哎未开发的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像我们之前也说的，您甭管是去卧龙雪山那种未开发的地方，我连夜出行，我就是要逾越它的保护区，我就是要去那种自然的风光去探险，那您要出了危险呀、啊，这理赔就不好说了。
0: 不好说了，万一这保险公司特规范，把免责的事给您说得清清楚楚的，您买了然后人就一分钱不赔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无限风光也不一定在险峰、
1: 嗯、
0: 哈。
1: 对，
0: 但是呢，险峰一定是不安全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发现在地上躺了一个伤者，头部地上有血迹，当时很痛苦。意识还是比较清晰，还是比较万幸的。他大概有4-5米这么高吧，啊，所以呢，他可能是首先着地。如果是头部先着地的，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要去随意进入未经开发的一些山间小路，给自己带来危险。文明出行，文明旅游，啊，不要去攀爬这些危险的一些地方。
0: 说这话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白云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罗忠宪。
1: 嗯，
0: 他在早上11点多，他在的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一个报警。
1: 这警情呢，就是说呀、啊，白云山的山顶广场附近呢，观景平台上有一名游客。

0: 客受伤了。
1: 嗯，那您听刚才呢，罗副所长也说了，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找的倒是挺快的。这伤者躺在地上，头上呢也有血，很痛苦哈，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完全不能动弹了。后来呢送到医院，据他介绍啊，说还好手呢骨折了，生命没有危险。
0: 据了解啊，当时啊这名男子啊为了这个拍照，他翻越了景区设置的这个栏杆，他站到外边啊，可能有一小平台让他去拍照了。
1: 视野广啊，
0: 这小平台大概只能站一只脚。
1: 结果这男子果然就没站稳，掉到下面4米高的这个平台上啊。
0: 所幸的呀，是这名男子啊可能是首先着地，刚才罗副所长也说了，如果他要是头先着地啊，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而且平台它底下都是山石，都是很坚硬的哈，不是沙石。所以呢罗副所长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才叮咛说，大家别进那个不允许进的地方。但是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明明在安全的地方，他非要跨出去，他为的是什么？
0: 为

0: 就是为了拍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路上拍照有点耽误事儿，甚至给自己惹点不安全的事儿的这种情况呢？
1: 没错，因为在很多景区啊，它本身啊人流量就大，它人流量大的时候呢，你拍照呢肯定想拍出一个特别的场景，特别的角度啊，特别人少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铤而走险。
0: 哎，特别是现在这手机这功能，什么广角、全景、乘以二，什么曝光、补足、饱和度，这一讲究，这眼睛里啊只有那个小孔了，
1: 没错，
0: 就没有周围的了。
1: 没错啊，但是呢，在你拍照的时候，很多人呀把这个注意力就放在手机的小屏幕上了。
0: 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在湖边玉渊潭公园，你总不能让人家湖边添个栏杆吧？
1: 是是是。
0: 结果呢，有几个姑娘穿着汉服，衣服也是婆婆娑娑的，
1: 好看啊，
0: 都看不到脚。姑娘站到湖边照相，哎，这但是人很多呀，大家都在一起，谁也不愿意跟陌生人合影，那怎么办呢？这摄影师啊就给他们找角度，说哎，再往后点，哎，再往左点，再往后，哎呦，好家伙，
1: 怎么了？这是
0: 差点一汉服的姑娘给掉下去呀！
1: 哎呦，所以你看啊，这还是在湖里，在平地。
0: 嗯，
1: 那你说，要是大家去了山上的景区，或者去一些很险峻的地方，但是为了拍好照片，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专业摄影师孙贵成孙先生啊，他给咱们说说他在这条专业摄影的道路上，他遇到的一些摄影引发的危险的事儿。
2: 我在这个拍照的过程中啊，真是发生过一次，就是我这个亲眼看到的这个坠崖事件。当时呢，我们去内蒙拍日出，都是因为要早晨起来天没亮的时候要出发嘛。是我们是3:30就起床爬这个山，当时这个山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爬的。爬到山上以后呢，照相这个地方呢，那人山人海了，因为现在照相的人很多。大家呢都为了就是找一个好机位啊，别人没有去过的这个角度，没有拍过的角度来拍摄。就是有一位呢，就是他去离那个就是边啊很近的地方呢，他就在那儿去拍。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呢，对这个地形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一脚踩上去，那块石头是动会儿的，所以连人带相机一下就掉下去了。
0: 哎呦，
2: 当时给大家吓，真是吓得非常的够呛，大家都非常惊呼，赶快报警，赶快找救援。但是呢，由于这个离这个救援和这个山上啊这个距离啊和找这个人的时间呢，就有很长时间，天亮了以后才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就不行了。
0: 是啊，咱们也能想到，这拍照的时候眼睛呢都在这个手机上，这可能啊比过去的这种照相机还好点儿，是把眼睛全都给盖严了，除了那个小孔啊，看到的世界就是那小孔里面的，身后是什么全然不知道。
1: 但是啊，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家出去照相的频率那比原来是高多了，
0: 高多了。
1: 原来呀，
0: 不拍照的都拍照了。
1: 对，原来呀可能很多人他还不会，还得调调啊什么的，觉得相机沉就算了，现在人手一个手机。
0: 那是啊，专业的摄影师，因为他专业，所以他对这个摄影过程当中的安全，他也是专业的。可是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拿着手机，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岁数特大，都会照相了哈，很开心。但是对于摄影的危险不见得了解。
1: 那戴占军老师啊，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那咱们呀，接下来就听听戴老师给咱们讲讲这在摄影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3: 好像人人会拍照，人人有摄影摄像的器材，所以好像就不当回事。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拍摄和拍摄过程当中，潜伏了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有多方面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不在意，觉得没有什么。你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游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由于拍照悲惨的事件，就她没有注意，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危险，不太注意。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城市也好，在乡村也好，是在一些野外也好，甚至是在室内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城市的很成熟的空间，可能在拍照都会遇到一些风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论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啊，还是我们去有意识的一种拍摄活动啊，我们总希望我们拍到的东西是不走寻常路。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但是我拍到的视角，拍照的主体的一瞬间跟你不一样。说实话，这种不一样呢，往往和我们机位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当中呢，无论是一般的留影自拍也好，还是我们拍摄其他的主体也好，我们总希望自己拍到的东西，自己拍摄的视角和人家不一样。一个是他很忘我，他置身在一个环境里，没有意识到脚下的风险。
0: 我有点心得啊，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我是这样，大概看一看这个周围环境不错，然后呢，我脚底下就站定了，站定了我不动，那我怎么找这个角度？

0: 对呀、
1: 啊，
0: 躺着
1: 拧巴着，反正。
0: 但是我脚底下不动。第一呢，我不会动来动去影响别人；第二，我是安全的。所以呢，我呢现在总结的就是走着不照，照着不走，定下来再照。
1: 你这还总结顺口溜了，哈哈，安全是第一位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蓝天救援队队长李文阳来给咱们说说他有没有救援过因为拍照失足的事儿。
2: 比如说我们原来碰到过这样的救援，别人给他拍照，就是很窄的城墙上面，他需要在上面练平衡走啊，其实没有这个相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秀一下然后就跳下来了。那别人说，哎，你等一会儿我拿相机给你拍张照片，或者说我录个小视频，那他在上面他就得要坚持10秒15秒，
0: 对，
2: 他在
0: 表演、嗯、
2: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在一个危险区域暴露的时间就过长，那他本身的受伤或摔伤的几率也会增高。所以说我们在别人的这个相机面前或者这个赞美面前，我们得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不要逞强吧。
0: 有了拍照啊，更可怕的是自拍。
1: 嗯，
0: 这一自拍吧，连人都忘了，别说周围的环境。
1: 因为啊，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0: 哎，还得表演啊、
1: 嗯、
0: 啊，还得摆姿势、
1: 嗯。
0: 别说这周围的环境，连周围人的眼光都忘了。
1: 所以在很多时候啊，我们调整机位的时候自拍，它还不像别人给你拍能提醒，哎，你小心，别再往后。它、
0: 嗯、
1: 自拍没人提醒，你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站在哪儿。
0: 好照片往往是好机位决定的。上帝视角，你看有了这个航拍器材，
1: 没错，
0: 咱们才知道，哎呦，原来这照出来这么好看、
1: 啊。可以这么美啊，
0: 是，
1: 嗯，
0: 所以您不能为了追求这个刁钻的
1: 角度、啊
0: 这个、角度，
1: 嗯，
0: 找那个最刁钻的站脚的地方，
1: 站着再拍照，拍照不动地儿，
0: 走路不拍照，拍照不走路。
1: 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可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登场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啊，给您安排了四段好听的相声，另外呢，我们还要给您介绍点好玩的事儿。先听一段吧，施圣杰、冯永志给您带来一段《醉酒歌》，作为我们一笑堂的开场相声。
4: 我们是头一次到美国来演出，
5: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4: 到这以后受到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的热情接待。
5: 对，
4: 我们也很想念大家
5: 啊。
4: 这次临来之前，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5: 您做什么准备了？
4: 给咱们洛杉矶的各位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5: 啊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4: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5: 嗯，
4: 给各位带来一点咱们祖国北京的特产。
5: 什么呀？
4: 清清聚德的烤鸭。
5: 嗯，
4: 六必居的酱菜。
5: 啊，都是不错的东西。
4: 东西不算太多。
5: 嗯，
4: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5: 多客气啊。嗯，
4: 可是很遗憾。
5: 怎么了？
4: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5: 嗯，
4: 一着急都吃了。
5: 嗨、哎，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4: 剩两只烤鸭在华盛顿让我卖了。
5: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4: 这是说个笑话。
5: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4: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5: 口头文学，
4: 形式简单。
5: 嗯。
4: 不需要道具和

0: 你看啊，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爱闹，
1: 有这样的，
0: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1: 爱唱，
0: 这太讨厌了。
1: 有这样人吗？
0: 我邻居王先生就有这毛病。
1: 您瞧，还真有这号人，
0: 一喝醉了就唱，还专门唱一些我们祖国的流行歌曲。
1: 是啊，
0: 当然流行歌曲要好好唱还是很好听的
1: 啊。对，
0: 不行，这王先生喝醉酒以后唱出来那歌你听着那么别扭，
1: 不好听。
0: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餐馆里喝酒，要让他看见麻烦了。
1: 怎么呢？
0: 沾上不走了，
1: 这是要
0: 非跟你喝不可。
1: 你不让他喝不行吗？
0: 没那事儿，
1: 没那事儿，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啊。怎么表演呢？
0: 比如说这就是餐馆
1: 啊，
0: 你一个人正在喝酒，我学一学那个王先生，
1: 现在开始，
0: 非跟你喝不可。
1: 我就不信，
0: 喝完了就唱。
1: 您来来，
0: 不信咱表演，
1: 现在开始。其实这事儿好办，咱们的酒不让他喝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哎
2: 啊！
0: 哎，你不是那谁吗？
2: 我是谁呀？
0: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啊！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0: 不是我想起来，你是说相声的冯先生。
2: 对，
0: 冯永志吧？
2: 啊，是我。
0: 久仰啊！
2: 啊，
0: 相声说的好极了。
2: 不行，正在学习。
0: 后起之秀，年轻有为，
2: 不敢当。
0: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0: 干嘛？
2: 喝点酒。
0: 喝酒。
2: 嗯。
0: 好，年轻人，休息吗？
2: 啊，今天没事儿，
0: 休息，喝点酒。
2: 对对，
0: 好好。
2: 嗯，
0: 好极了。一个人喝呀？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0: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2: 哦，
0: 我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2: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2: 我习惯了。
0: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很不好。
2: 怎么着？
0: 不利于团结。
2: 对，没听说。
0: 你看，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0: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2: 喝。
0: 年轻人吗？
2: 嗯，
0: 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0: 见义勇为吗？
2: 哦，
0: 我看你很寂寞，得了，我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好吧，冯先生，来吧，满上吧。
2: 酒，
0: 不喝一个。
2: 您呢？先把这酒放下。
0: 嗯，
2: 我跟您说，
0: 啊，
2: 我不是心疼这酒。
0: 你不让喝，
2: 你这人呐，
0: 啊，
2: 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0: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0: 我邻居的
2: 啊，
0: 说我喝完酒以后唱歌耍酒疯。
2: 对，
0: 师傅这么说的
2: 啊。
0: 冯先生，
2: 怎么着？
0: 你上当受骗了。
2: 我上当了？
0: 你不说这句我不跟你喝。冲你刚才这句话
2: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2: 你这是
0: 不会喝这杯酒啊。
2: 啊，
0: 我是赌这口气。
2: 赌气来了。
0: 你端起来。
2: 我端。
0: 你看看我是不是喝完酒就唱歌那种人。来，干杯。唱了吗？
2: 没唱。
0: 怎么样
2: 啊？
0: 年轻人呢，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对啊，
0: 放在学习上
2: 啊，
0: 喝点酒耍酒疯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
0: 他根本就不合适吗？
2: 就是，
0: 对不对
2: 啊？
0: 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0: 没唱你怕什么？干了。
2: 又一杯。
0: 唱了吗？
2: 没唱。
0: 怎么样
2: 啊？
0: 不喝不知道。
2: 嗯，
0: 两杯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行，
0: 不像他们说那样吧。
2: 对，
0: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看样不能相信。
0: 哎，就是嘛，咱不是那种人吗？对不对，冯先生？
2: 对
0: 对吧？再来杯吧。
2: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干了。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2: 没唱。这人磨叽。
0: 怎样？
2: 嗯，
0: 三杯酒吧。
2: 啊，
0: 没唱啊。
2: 嗯，
0: 其 实不是为喝你这几杯。

0: 扭。
1: 哼，心里别扭。
2: 心里怎么别扭了？
1: 干什么呀？嗯，他们说我喝完酒唱歌，你就相信啊？
2: 嗯，
1: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2: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你不理解吗？喝酒唱歌的有原因。
2: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他才唱歌的、
2: 啊、心里美。
1: 哎，你这话对。喝酒人心里都美。
2: 对。
1: 嗯，美酒吗？
2: 就是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叫美酒飘香。
1: 就是吗？
2: 哎，
1: 你说什么？
2: 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2: 啊，
1: 这歌我可会。
2: 坏了，这就要来劲了。
1: 干什么考我呀？
2: 嗯，
1: 美酒飘香、
2: 嗯、
1: 听听咱们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2: 这就唱上了。
1: 朋友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怎么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1: 就别喝了，别喝了，快放这儿。
0: 哎，我
1: 别喝了，别喝了。
0: 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不好听。
0: 你别夸我，
1: 我这是夸你呢。
0: 外行人。
1: 谁外行啊？
0: 我说，嗯，打听你点事儿。
1: 打听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
1: 哦，喝了半天愣没喝出来呀、啊。
0: 什么牌酒？
1: 告诉你，
0: 嗯，
1: 茅台呀、啊。
0: 茅台。
1: 啊，贵州产的茅台酒。
0: 多钱一瓶？
1: 在国内买啊，8块多钱一瓶呢。
0: 8块多一瓶呢？
1: 嗯，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对了，净喝别人的了。
0: 什么话呢？什么？
1: 你
0: 不好意思，我那意思问问价钱，问问我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我请你，对吧？
1: 嗯。
0: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8块多钱一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注意啊。
1: 好嘞。
0: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实在好，老味，喝一口我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8块来钱买一瓶啊，不压不算过。

0: 嗨呀，博士，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您这电子琴好啊。
1: 怎么？
0: 省电。
1: 对了，费鼻子。
0: 不是吗？老旧的还不费啊？
1: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你们。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我准备回国以后换个合金钢的。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哎，
1: 不礼貌了。
0: 什么事不礼貌啊？
1: 不礼貌了。你说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俩愣没干一杯。
0: 哎呦，行，不行，放这儿，放这儿。
1: 没干一。
0: 您呢？喝好了就行，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
1: 干一
0: 杯，哎，干什么干呢？甭干。
1: 驳我面子。
0: 驳面子干嘛呀？
1: 不干是吧？行，
0: 怎么着？
1: 行，不干没关系。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啊。有话您就说吧。
1: 你把它记住了。
0: 好嘞，
1: 注意听。
0: 您说，
1: 咱哥俩坐在。

0: 钱。
1: 哪儿摸呀？哪儿摸？
2: 谁没钱呢？我有的是钱。
0: 行了，我自己后。
2: 放。
0: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嗯？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我吓摔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2: 还惦着喝呢？
0: 喝酒人都心疼，这花钱买来干什么？
2: 放下。
0: 干什么？
2: 把酒杯放下。
0: 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说啊，
0: 嗯，
2: 就你这么年轻轻的，
0: 嗯，
2: 要照这么喝下去啊，早晚得喝死。
0: 你说人啊？
2: 我说你呀、啊，照这么喝下去，
0: 嗯，
2: 早晚得喝死。
0: 我喝死？
2: 对，
0: 我死不了。
2: 啊？
0: 我死人啊！我死。
2: 怎么？
0: 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2: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我家。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
2: 啊，70多岁太太，
0: 说错了。
2: 是的，
0: 你气的你，
2: 我气的。
0: 70多岁老娘。
2: 哦，
0: 老娘70了。
2: 是啊，
0: 70岁的人了。
2: 嗯，
0: 我死了。
2: 你
0: 我死了他怎么生活？
2: 你别说，还真有人心。
0: 人心什么话？人心不就喝了一点酒吗？喝了一点酒，你至于得让我死了吗？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我死了我娘谁养着？
2: 你这
0: 娘儿死好，
2: 又唱上了，
0: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2: 您瞧埋这地方，
0: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2: 啊，
0: 儿能闻到去的香，
2: 怎么样？
0: 馋了我就来2两，
2: 还喝呀？
3: 好，听众朋友，施圣杰、冯永志的《醉酒歌》，我们听完了。哎，听完这段呢，又得跟您聊点新鲜事儿了。我们有一听众朋友啊，那发一帖子，说张斌啊，有一天呢，我一打开收音机啊，开晚了，这一笑堂啊没听全，听着一半，您介绍这个国产手表。哎，听得挺带劲，但是就听见一尾巴，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呀？行，没问题，只要我们听众有要求，我们肯定都满足。这个是在大概我估计1周前吧，哎，讲的这么一事儿，说咱们新中国第一块国产手表，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那再给大家说一遍，那一个是满足这位听众朋友的要求，另外一个呢，您如果听过了，您再听一遍也挺有意思。1955年3月24号。当时天津手表厂的前身叫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是试制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块国产手表，叫五星牌。1957年呢，把这五星牌手表改名了，改成五一牌。这块手表了不得，15钻的机械式手表，当时是由江正银等等4位技艺娴熟的老工人用了4个月的时间纯手工制作。表盘上镀有中国制造4个金字，还有5颗金星。那么这五星牌手表虽然是手工作坊式生产，但是它的意义不一般，开启了中国自主制造手表的时代。今天我们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各类手表，成为世界手表生产量最大国家，不容易哈。这手表现在人人都戴，哎，什么牌都有，什么样都有，挺好的。好了，咱们说一段听一段，再送出一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贼说话，一起来听听。
4: 说相声啊，
5: 哎，
4: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5: 是吗？
4: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5: 对，
4: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5: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4: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5: 你说这个迷信的呀，
4: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5: 是吗？
4: 哪有闹鬼的？
5: 哎，
4: 谁看见过鬼？
5: 是吗？
4: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5: 啊，
4: 它有这么种影响。
5: 嗯，
4: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5: 嗯，
4: 说闹鬼的，
5: 是
4: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5: 爱听啊，
4: 听着蛮好的。
5: 哎，
4: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5: 哎，明儿见了。
4: 明儿再说吧。
5: 哎，
4: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5: 怎么不走了？
4: 在您这儿睡吧。
5: 嗯，
4: 我出去我怕有鬼。
5: 你瞧瞧，

0: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1: 哎，
0: 算来没那么回事。
1: 是吗？
0: 哪有鬼？
1: 对，
0: 谁见过？
1: 嗯，
0: 谁跟他一块儿吃过饭
1: 啊？跟鬼吃饭
0: 啊？谁跟他聊过？
1: 哪儿这个事啊？
0: 没有这个事情。
1: 哎，
0: 旧社会也没有鬼。
1: 说话对，
0: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1: 哦，
0: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1: 哦，
0: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1: 嗯，
0: 楼上啊没人。
1: 嗯，
0: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1: 嗯，
0: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1: 哦，
0: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1: 嗯，
0: 门还照样锁着。
1: 哦，
0: 你说这不是闹吗？
1: 那么这是闹鬼啊？
0: 这个
1: 啊，
0: 这你得留神吧。
1: 怎么样？
0: 闹贼。
1: 闹贼？
0: 哎，
1: 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0: 是啊。
1: 嗯，
0: 他先闹啊。
1: 干嘛？
0: 他就为吓唬你。
1: 哦，
0: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1: 啊，
0: 大件的没法拿。
1: 哎，
0: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1: 是啊。
0: 哎，他先闹。
1: 哦，
0: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1: 嗯，
0: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1: 我害怕。
0: 哎，盯你睡着了。
1: 嗯，
0: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1: 哦，
0: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1: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0: 纯粹是这样。
1: 嗯，可不是吗？
0: 因为这我有经验
1: 啊。
0: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1: 您家闹贼？
0: 哎，
1: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0: 那会儿我家穷啊。
1: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0: 这贼也分大小啊。
1: 啊，
0: 有大贼有小贼。
1: 那您家闹那贼？
0: 那叫小贼
1: 啊，专偷米。
0: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嘛，
0: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1: 哎，
0: 撂场子没人呢。
1: 是啊，
0: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被窝
1: 啊，
0: 出门啊就是行头。
1: 哦，全是他。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把皮袄卖了。嗯，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1: 嗯，就等着他
0: 弄一斗米好吃啊。
1: 哎，
0: 就倒在缸里头了。
1: 嗯，
0: 到晚上睡觉了。
1: 是，
0: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1: 嗯，睡了。
0: 我这还想茬呢。
1: 想什么茬啊？
0: 竟有米不成啊。
1: 啊，
0: 没菜啊。
1: 说的是啊，
0: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
1: 全想起来了。
0: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1: 那是啊。
0: 等这时候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1: 啊，
0: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扒拉那料调
1: 拨门呢。
0: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1: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0: 怎么走？
1: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啊，
0: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1: 干嘛？还来呀？
0: 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1: 啊，非偷不可。
0: 哎，我不愿意。嗯，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1: 嗯，
0: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那干嘛？
0: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1: 哦，让贼给你关门。
0: 哎，
1: 你他这主意倒好。
0: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1: 哦，
0: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他就摸。
1: 哦，
0: 摸
1: 摸
0: 摸到桌上有把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1: 怎么不要这个？
0: 没伴儿了。
1: 哦，破茶壶
0: 卖不出钱来了。
1: 哎，
0: 他往桌底下摸。
1: 嗯，
0: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1: 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
1: 嗯，
0: 摸着这米了。
1: 哎，
0: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1: 对了，在缸里搁着。
0: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谁呀站在那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1: 哦，怎么拿？
0: 嗯
1: 嗯，
0: 用贼是有办法。
1: 哦，
0: 他想了半天。
1: 是，
0: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1: 啊，
0: 铺在地下了。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怎么意思啊？
0: 他是想把米呀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兜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1: 啊，
0: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1: 啊，怎么样？
0: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1: 啊，
0: 搁我身上。
1: 哦，
0: 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呀就往地下倒。
1: 哇，
0: 到那儿了。刚搁在旁边。
1: 嗯，
0: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这摸摸什么呢？
0: 这摸他那棉袄呢。
1: 嗯，
0: 摸了半天没有啊。
1: 嗯，
0: 他站那儿直发

0: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1: 出声了。
0: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1: 是啊，
0: 叫我，
1: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有声，
0: 有贼了，
2: 哎，睡觉吧，没贼，
1: 没贼，
0: 我说没贼，贼大茬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能，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3: 好朋友们，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贼说话》，我们呀，一笑堂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铁儿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一段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废话趣谈，之后我再跟您慢慢聊。
1: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2: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1: 说真话，
2: 哎，
1: 说假话，
2: 嗯，
1: 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2: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2: 我有什么特点？
1: 爱说废话。
2: 哎，胡说八道。我从来不说废话。
1: 哦，不，根据我的观察
2: 啊，
1: 只要是人就说废话。
2: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1: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啊，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2: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1: 那这样好不好
2: 啊？
1: 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2: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1: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2: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1: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2: 这怎么会废话呀？
1: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2: 好好好，
1: 说，往下说。
2: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三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2: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1: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2: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2: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1: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2: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1: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2: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1: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2: 我怎么没理会呢？
1: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2: 哦，
1: 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2: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1: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2: 啊。
1: 哟，您起来了
2: 啊？我早起了。
1: 在这儿遛弯呢？
2: 我溜达半天了。
1: 客气不客气？
2: 客气啊，
1: 全是废话。
2: 哎，怎么
1: 您起来了
2: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
1: 嗯，
2: 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1: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2: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
1: 嗯，
2: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
2: 啊，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2: 哦，是啊，
1: 十句有八句那是废话。
2: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1: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嗯，可不是李姐吗？
2: 啊，
1: 那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2: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哎，
1: 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着，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2: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1: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2: 老搬家呀，呵呵，那是耗子啊。
1: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2: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1: 哎呦，你看三四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2: 是啊，你要再三四十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哎，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2: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1: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2: 是啊，
1: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2: 就是，
1: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2: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1: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
2: 哎，
1: 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2: 对，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2: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1: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还必须得说废话。
2: 什么场合啊？
1: 审案。
2: 审贼呀？
1: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宗瑞带上来。
2: 哎啊，哟， 我犯案了。
1: 你叫李增瑞啊？
2: 啊，我叫李增瑞。
1: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
2: 哎，
1: 坐下吧。姓名？
2: 您刚叫完我啊。
1: 严肃一点。李增瑞。
2: 哎，
1: 姓名？
2: 李增瑞。
1: 性别？
2: 那还用问，男的呀。
1: 工作单位？
2: 无业游民。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1: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2: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1: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2: 对，
1: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2: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1: 你先下去吧。
2: 哎，
1: 好好想你的问题。
2: 行，
1: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
2: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1: 你可以不来
2: 啊，
1: 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2: 是啊，
1: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
2: 哦，
1: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2: 说，我说，我全说。
1: 态度还不错，说吧。
2: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回事？你推我干嘛？
1: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2: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是的，你说。
1: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
2: 啊，
1: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2: 哎，
1: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2: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废，身价百倍。
2: 这是什么时候？
1: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2: 啊，
1: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2: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1: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2: 哦，
1: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2: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1: 不那么简单。
2: 是啊，
1: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2: 哦，
1: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2: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1: 给大家学一学
2: 啊。
1: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2: 啊，
1: 扮演那女的。
2: 我演女的。
1: 嗯，
2: 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1: 怎么讲？
2: 不够材料了。

0: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1: 好好，
0: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1: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0: 哎，现在开始了。
1: 开始。
0: 哎，
1: 哦，这就来了。
0: 哎，你来了，
2: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0: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2: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0: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2: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
0: 啊。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2: 哦，
0: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2: 怎么样
0: 啊？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哦，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2: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尺寸呢？
0: 不
2: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0: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0: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
0: 不
2: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不
2: 怎么回事？
0: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2: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2: 你不说了
0: 啊？
2: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0: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2: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0: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2: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0: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2: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2: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0: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2: 就此告别吧。
0: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2: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啵嘚啵。
0: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啊。
2: 行了，你听我说。
0: 你等会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0: 你说。
2: 我说了
0: 你说。
2: 我说你听着啊，
0: 您请。
2: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0: 哎，
2: 我一个人说，
0: 嗯，
2: 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欣赏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带来的一段废话趣谈。听完这段呢，再跟您聊聊啊，咱们接着聊手表。上半时段不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重复给您讲了一下这个第一块国产手表，哎，什么牌子，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但是您知道这手表啊，最早怎么产生的吗？怎么发现这手表的吗？这您可能不知道。这事儿啊，哎，手表起源它是来源于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儿。怎么回事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军官呢，为了看表方便，就把这大表啊给绑在手上了，拿绳给绑上了，一举手，哎，一抬手腕子就能看清楚时间，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掌握时间。后来呢，一位瑞士的钟表匠啊，叫扎纳沙妈，他是听到了这个事儿，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呀，哎，从中受到了启发，经过仔细的研究，开始制造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表，并且在表的两边呢安装了这个皮带和金属表带，让这表啊能固定在手腕子上，这样这手表可就诞生了。您看没有，哎，往往这种科研发明啊，或者新鲜的玩意儿啊，都来源于实际的需要。行了，说一段听一段，再送出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夹板器，一起来听听。
4: 陈老师，
5: 哎，
4: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5: 哪句话呀？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5: 知道。
4: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5: 别着急，慢慢的念。
4: 那也念不了。
5: 什么经啊？
4: 麦乳经。
5: 嗨，有念麦乳经的吗？
4: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5: 怎么回事啊？
4: 婆媳不和呀。
5: 哦，
4: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5: 嗯，
4: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5: 几千块啊？
4: 十块钱。
5: 哎，十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4: 干什么的？我花这十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5: 干嘛买麦乳精啊？
4: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

0: 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1: 这是好意啊，
0: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1: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0: 这娘儿俩都有疑心病啊。
1: 是啊，
0: 我妈一看见麦乳精，
1: 怎么了？
0: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1: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0: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1: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0: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1: 哦，
0: 我喝这个呀憋气。
1: 嗯，
0: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1: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0: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1: 嗯，
0: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1: 嗯，
0: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1: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0: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1: 啊，
0: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1: 怎么见得呀？
0: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1: 哦，
0: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1: 对呀、啊，
0: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1: 哦，
0: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1: 哦，
0: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1: 哦，
0: 你跟你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哦，
0: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哦、你给我气死以后你好追李玲玉跟她结婚，是不是？
1: 这都挨得上吗？
0: 哎呀，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1: 嗯，
0: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1: 怎么回事？
0: 我是三打白骨精。
1: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0: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1: 这下麻烦了。
0: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1: 怎么着，你要自杀？
0: 不活着。
1: 哎，别介别介别介。
0: 说是迟那是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1: 哟，
0: 跳下去
1: 跳下去
0: 跳下去。您说多怪？
1: 怎么
0: 愣没摔死？
1: 你有几楼跳的？
0: 一楼。
1: 哎，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0: 那应该从几楼啊？
1: 起码三楼。
0: 哦，三楼往下跳。
1: 哎，
0: 那是你来。
1: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1: 哦，
0: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
1: 嗯，
0: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他更难受。
1: 是啊，
0: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1: 怎么？
0: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1: 嗯，
0: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1: 你瞧瞧，
0: 我一看关灯了，这喵
1: 吹门呢。
0: 把门开开以后
1: 怎么回事？
0: 灯开了。
1: 哟，
0: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俩得谈谈。
1: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0: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
1: 您瞧给吓的。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你怎么不原因？
0: 怕把我爱人吵醒了。
1: 哦，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原因，
1: 但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呀。
1: 哦，拧上了。
0: 哎呦，
1: 你怎么不嚷啊？
0: 我不敢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
1: 你招谁惹谁了？
0: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1: 好嘛，您瞧这挤来的。
0: 您拧吧，我豁出去。
1: 嗯，
0: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1: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嗨，这什么罪过啊。
0: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1: 怎么？
0: 您想啊，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那你不就受不了加板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板气预备的。
1: 是啊。
0: 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1: 哦，
0: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1: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0: 我姐姐。
1: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我老丈母娘啊。
1: 是啊，
0: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瘦。

0: 不得了吗？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1: 什么内容啊？
0: 狐狸的故事。
1: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0: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1: 嗯，
0: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给铲一铲。
0: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的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你妈说什么来了？
0: 瞧瞧，啊，瞧瞧，多好啊！啊，您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哎
0: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在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0: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1: 哦，娘家有俩钱儿。
0: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1: 嗯，
0: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1: 对，
0: 老狐狸往外轰他，
1: 对，
0: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1: 你怎么说的？
0: 看看啊，小的刚长大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1: 哟，
0: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
1: 嗯，
0: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挑唆的，
1: 你大人又背上黑锅了。
0: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1: 对呀、啊，
0: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1: 哦，
0: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1: 啊，应该
0: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1: 嗯，
0: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呸，没出息的东西。
1: 老太太不满意了。
0: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1: 哦，
0: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1: 哦，
0: 同志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
1: 哦，
0: 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1: 是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
1: 啊啊，
0: 养儿子不管用了。
1: 怎么？
0: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1: 是
0: 啊，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
1: 哎，
0: 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1: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0: 那是我姐夫买。
1: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0: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1: 哦，都靠姐夫啊。
0: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1: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讲呢？
0: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1: 一群苦累啊。
0: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呀、啊啊，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0: 谈不通，
1: 怎么？
0: 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
1: 哦，
0: 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1: 你爱人呢？
0: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1: 又是针锋相对，
0: 可不是吗？
1: 那么你认为呢？
0: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1: 哎，
0: 媳妇儿嘛，
1: 怎么样？
0: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1: 对了，什么？
0: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
1: 嗯、
0: 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1: 都是让他们给闹的。
0: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1: 这他也心疼了，
0: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
1: 哦，
0: 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三家五方会议。
1: 干嘛呀？
0: 解决问题。
1: 好，
0: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
1: 嗯，
0: 消除所有的矛盾。
1: 对，
0: 解散拉拉队。
1: 哎，早就应该解散。
0: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
1: 嗯、
0: 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1: 哦，每人一句诗。
0: 每人一句。
1: 做了没有？
0: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嗯，不该疑心对儿媳。
1: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0: 莫把婆婆当仇敌。
1: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0: 立刻解散拉拉队。
1: 早就应该解散。
0: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们儿从此不受夹板气。
1: 好。
2: 好，听众朋友，李金斗、陈永泉的夹板气咱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这个一笑堂呢就跟各位啊聊到这儿了。更多更有意思内容明天不见不散。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山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

0: 戏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5: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4: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5: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6: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5: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7: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5: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7: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6: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1: 你小子不是贱吗？啊，你说说，你在我手下我对你不错吧，结果你跑去给八路军卖命，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侯飞虚弱着声音看了看进来的贺维民，不屑地说，你跟我俩整这一套了啊？咱俩可不一样啊，我他妈偷日本人，我杀汉奸，我杀日本人，我不像你，你不就是日本人的狗吗？啊，你帮着日本人欺压自己的同胞，你算什么东西？这侯飞说完一激动啊，伤口撕裂给他疼坏了。一旁的韩猛也跟着破口大骂，
12: 对，老侯，这两句整得好，你个狗汉奸，你说说你们啊，没有你们，这日本鬼子能嚣张几天？

你们等着，八路军会收拾你们的。收拾我们？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呀？我们。

0: 个八路军是谁？你们的总部在哪儿？老实交代，我可以饶你们俩一条狗命。侯飞看着这贺为民呢，气得浑身直哆嗦呀。他小声地说：
1: 好啊，你过来，我告诉你，我们背后是什么人。你过来。
0: 这小子一听侯飞要招，把耳朵凑过来了。
1: 哎，说吧，啊，说说是谁。
0: 侯飞在他耳边突然的大喊：
2: 是你大爷。
0: 这声啊，把这贺为民这耳朵差点没震聋了。一旁的韩猛也跟着起哄：
3: 啊，对，是你八路军大爷。
0: 这贺为民气的呀，冲着手下一使眼色：
1: 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
0: 就这样，两人又遭受了一番酷刑，昏迷了过去。咱们压下这侯飞和韩猛暂且不表，单说萧峰等人。萧峰等人策划要绑架这个毛利元田，让杜鹏飞去冒充去。这毛利元田本是大学教授，还是个考古学家，后来加入了日本的黑龙会呀，被日本军方所利用，这次来到中国是以考古的名义，实际暗中考察中国民情，为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做筹备工作。那位说了，这日本人不是早就说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才打过来的吗？你真信呐？那人家胡乱编一个打你的理由，就要打你，共什么荣啊？你要真想共荣好办呢，你在你日本国待着，哈，你给周边这些国家发钱，大量的发钱，你造坦克什么都送给我们，那多共荣啊，你又何必干这些禽兽干的事儿呢？毛利元田一边来准备调查一下民间的抗日的声音，还有一点，老东西是个考古学家，那中国的国宝可太多了，老小子四处搜刮咱们的国宝，往日本运呐，送给他们的天皇。这毛利元田对中国的京剧还颇为喜爱，所以这小毛利他儿子特意安排了这场演出。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渐渐地向他笼罩过来。书说简短，很快就到了当天晚上五点半的时候，剧院里进来30多个日本宪兵，还有特务队的、别动队的，为首的是丁有才和张云瑞。这丁有才被萧峰整到缸里去了，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心里对萧峰这个恨呢，姓萧的，你别落到我手上，你到我手上，我有你好果子吃。这为了抓萧峰，把这衡水城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哎呀，这个气反正是一直没消下去。这不被安排到剧院做警戒工作，他很是狂躁啊。
4: 掌柜的呢？
1: 啊，原来是何队长来了。
4: 废话，我不来我能站这儿吗？今天晚上演什么戏呀？
1: 哦，今天晚上是打龙袍。
4: 好，打龙袍。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演什么击鼓战金山、精忠报国这些乱七八糟的，听见没？啊？
1: 明白明白。
4: 把演员给我召集在一起。
1: 是。
0: 冯克成。

0: 把演员都召集过来。这杜鹏飞、萧峰和秀儿三人化妆成剧院打杂的，此刻呀，在这剧场边上扫地呢，边扫地打扫卫生啊，边听这个丁有才怎么布置工作。
1: 演员都齐了吗？
2: 都齐了。
1: 那边那三个也听着，别扫了，哗哗的这灰这个大呀，往我这划了啥？
0: 杜鹏飞和萧峰一听差点没乐出来，紧忙停下手中的活啊，侧个身低个头站在暗处听这丁有才讲话。
1: 各位，今天是咱们警备司令毛利令长官老父亲毛利元田，他老先生到剧院看戏来。老先生啊，是一个考古学家，不远万里的来趟中国不容易，希望各位哥们儿给我丁有才点面子，这个戏卖卖力气啊，好好唱，让老人家高兴。老先生一高兴，那就是皇军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还有什么情绪啊，热烈点，搞一些仪式感出来嘛。
0: 这时候啊，冯克成说话了，哎，这个队长啊，有件事儿，我们想了想，响应您的号召啊，我们想着安排一个活动，让老先生参加。
1: 什么活动啊？
0: 啊，就是体验中国文化，这晚上不唱打龙袍吗？希望老先生能扮上我们的传统服饰，哎，再扮上这个京剧的老生扮相。老人家您也说了，这老人家喜欢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这次体验那可不一般呐，可不是一般人能扮上听戏的。您看这个活动怎么样啊？
1: 丁有才一听立刻就乐了，哎呀，好啊，哎呀，这主意是你想的？
0: 是我。
1: 好，就这么定了。你小子这头脑转得挺快的呀。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我们也就是瞎出主意，大头不都是您定的吗？啊，
1: 那是，这个主意当时是我就想到的。嗯，很好，那这样吧，去，各位去化妆吧，然后我一会儿跟老人家他招呼一声，听听他的意见。好了，各位该化妆化妆啊，该忙活忙活。来呀，兄弟们，例行公事，前后警戒啊，仔仔细细都查一查。我说老冯啊，这个剧院里头有没有闲杂人员呢？
0: 没有没有，就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呢。啊，那儿还有三个打扫卫生的，考虑到这个日子非常重要，所以闲杂人等都全轰出去了。
1: 好，来查一查啊，给我好好查。
0: 楼上楼下又查了一遍，确认没什么可疑之处，丁有才这心才放下，找了几个人混在观众席中，又在后院放了几个特务。院墙外边是马路，由别动队负责，安了几个岗哨，还有些特务啊扮成拉人力车的。述说简短，很快就来到6:30了，观众稀稀拉拉的啊开始进场。在毛利元田没到剧场看戏之前，丁有才走到台上，旁边的张云瑞就一撇嘴呀，低声抱怨：
3: 呸，哪儿都显着他了，就你能啊，你个狗汉奸，功劳全让他抢了。
0: 俩汉

0: 间互相还不对付呢，丁有才站在台上清了清嗓子，各位乡亲父老，今天与往日不同啊，咱们的父母官毛利司令的老父亲毛利元田老先生由日本远道而来，这是咱们这个衡水无比的荣耀。老先生一会儿进屋，大家一定要热烈的、热情的鼓掌。
1: 底下有人喊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的配合。
0: 好了，大伙儿都坐好吧。冯掌柜的，上茶啊，什么瓜子儿、糖、果仁、水果都摆上。
1: 丁有才安排完，又开始检查安保情况。他又从头到尾啊，又看了一遍，自认为是固若金汤，可丁有才就是没去厕所检查。他也没想到这萧峰等人会在厕所里动手。这时啊，西院门外来了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车门打开，走出一位年纪在60多岁的老头，长脸，中等身材，黑色的礼帽。哎，你还别说，这和这杜鹏飞是有几分相似。他穿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衬衫，扎着日本三花牌的领带，跟随两名保镖就下了车了。这时副驾驶走下一个人，正是他的儿子小毛利，后边还跟着两辆摩托车呀，都是便衣打扮的日本宪兵。也来了不少记者，有衡水本地的，有日本的，这闪光灯啪啪直响。毛利元田频频挥手致意，
2: 哟西哟西，各位好，各位好。
1: 说着向剧场走，这后面的小毛利刚往里迈步，后边来了一辆摩托车呀，下来一个宪兵，几步跑到小毛利跟前，打了个立正，递上一份电报。这小毛利看完，冲他爹毛利元田低声耳语几句，转身又回到车中，啊，他要出去处理军事要务。小毛利走了，混迹在人群中的萧峰和杜鹏飞两人一看，更是喜上眉梢啊！这有他儿子在旁边，还倒不好下手。可能会露出破绽，现在好了，剩这老东西一个人了。就这样，这老毛利迈步走到剧场。这时啊，剧场全体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利元田向大伙招手致意，
2: 啊，哟西哟西。
1: 在冯克成的指引下，坐在了第一排正中间亮金漆八仙桌后，同桌的还有衡水的市长、警察局长等等。冯克成低着腰说，
3: 太君呐，我是本剧场的经理，我叫冯克成。老先生，哎，您喝茶？
1: 这个茶还没放药呢。
2: 啊，阿里格多啊！
1: 这毛利元田微微点头，很客气。
3: 那在开戏前呢，我们为老先生准备了一个仪式啊。听闻老先生您是学考古学的，那么您对我们国家的文化特别的喜欢，我们就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来人！拿上来。
1: 这时候啊，秀儿拿这件衣服走了上来，就是准备好的那件唐制的汉服。拿过来以后，在这老匹夫面前展开了。冯克成介绍啊，
3: 哎呀，
0: 您看这

0: 件衣服，唐代制式的。这唐代就和日本国有渊源了呀，所以我们想让您看戏的时候穿上这唐代的服装，而且再简单的化一下妆，这样听戏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啊，您说是吗？这老头一听，哎，这个好啊！这老匹夫啊，看着这秀儿，哎呀，俩眼睛都直了。这老匹夫也是个老色鬼，一看秀儿长这么好看，两眼冒光。秀儿心想，老东西啊，我还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秀儿娇声地说，
1: 老先生穿上之后一定特别的潇洒，我很想看看。
0: 这老匹夫看着秀儿，啊，对冯克成说，哟西，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你们剧院的吗？冯克成看了看秀儿，啊，是，她是我们剧场的，是我的一个侄女啊，帮忙的。如果老先生喜欢的话，这晚上你们可以。哟西，那就穿吧啊，我现在就穿上，还有再给我搬上。冯克成一听，你小子终于上钩了，对着身后满剧场的人煽呼起来，众位，老先生来到我们这儿啊，还要亲近我们的文化，大伙鼓掌啊。老百姓哪懂什么呀，跟着起哄，嗷嗷的鼓起掌来。秀儿微微一笑说，
1: 老先生，那您先随我来，到里面换下衣服。
2: 哟西，我们去换衣服啊，快走快走的干活。
0: 秀儿带着这老东西就去后面换衣服。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单间儿，秀儿把衣服递给了这个老毛驴。这老鬼子一看秀儿长这么美，就要扑上来，秀儿紧忙把他给推开。
1: 老先生，还是看戏要紧吧，您说呢？他们都在等着呢，如果您喜欢的话。
0: 这老东西一想，好啊，咱们先看戏。说着三下五除二的把这西装脱下来扔在一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老东西想，好啊，咱们先看戏。说着，三下五除二的把这西装脱下来扔在一旁，然后啊，穿上了秀儿带过来的唐制汉服啊。穿上后，你还别说，还特别得体。秀儿走过去搀扶住这个毛利元田，就走出换衣服的房间，回到了剧场中。大伙一看，这老日本子穿上这身衣服啊，还别说啊，像模像样的。老东西不愧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了解的。老东西在这秀儿的搀扶下回到了座位上，坐下之后立刻对冯克成说，
2: 冯先生，再拿过一把椅子，我要让这位姑娘与我同坐。我嘞哇还不知道姑娘的姓名。
1: 秀儿微微一笑，低头含蓄地说道，
3: 我叫做李木子。
1: 秀儿随便编了个名啊。
2: 木子小姐，这个名字很像我们日本人的名字嘛。木子。
1: 秀儿想，像个屁呀，那李木子就是把李字拆开啊，一个木一个子嘛，像什么日本名儿。但是这会儿一看这美人计得手了，秀儿也不多说什么。
3: 是吗？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我也很想去日本呢。
2: 你想去日本吗？那样可好啊。我带你去玩一玩嘛，快坐。
1: 很快这冯克成端了一把椅子，秀儿陪坐在这老东西的旁边。这会儿啊，这唱小花脸的小严也走过来了。
3: 那老先生，我给您简单的装扮一下。
2: よし，装扮起来。よろしくございます。
1: 反正就是日语啊，就是那意思是辛苦了啊。赵小岩不会别的，大白的油彩啪叽一下乖脸上了，心想先来个大白底吧，一会儿杜鹏飞那边装扮上，那就要靠着白来掩饰。说着这一下啪叽乖脸上了，这老东西啊还挺享受，边画边嘀咕
2: 你们这件服装嘛，很好看的，和我们大日本的和服也算是有近亲的关系嘛。我记得《礼记》深意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意者，以于服者，上衣下长，不相连，此身衣衣长相连，背体深邃，故为之深衣。你们的服装，你们的文化，我从小就喜欢。我来到这里，也是大日本帝国派我来的，了解你们的文化。
1: 他一转头看了看旁边作陪的市长，
2: 有没有什么古玩字画之类的？
1: 这市长一听，直接点名要了，那能没有吗？
3: 有啊，
1: 毛利先生啊，有几家人家啊藏了几幅字画，我都给缴上来了，回头我献给您。哟西，秀儿姑娘，说着把这手啪的一下拍到秀儿的腿上。此时这秀儿穿着一身旗袍，婀娜多姿的身材特别的漂亮。这老东西第一眼看到秀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心花怒放，色迷心窍了。这手在这秀儿大腿上不断地摸着。
2: 阿诺，你想去日本吗？啊，你想领略我们大日本的文化吗？我可以带你去。
1: 秀儿紧忙把这老犊子这双手给拿开。
3: 啊，我当然想啊，不过咱们现在先看戏吧，好吗？一会儿我陪您回去，咱们路上谈。
1: 秀儿这话说的声音，桌子附近的人全都听见了，有市长啊，有陪同的乡绅土豪，纷纷瞥了一眼这冯克成，心想你小子使了个美人计来讨好这老日本子呀，这功劳全让你抢了。冯克成微微一笑，
2: 老先生啊，哎呀，感谢您呐，我替我侄女的全家感谢您呐，我这个侄女命太苦了，从小就父母双亡，一直在我的剧团戏班里打杂帮忙，你看这孩子长得是美若天仙呐，可是一直看不上这来提亲的人。这木子说了啊，木子就是刚才秀儿胡编的这个名字，李木子。木子说了，他就喜欢年岁大的呀，越大越好，尤其是老头。哎呀，我看你们呐，有缘千里来相会呀，这是不是缘分？
1: 老犊子一听，心花怒放，乐的呀直拍大腿，
2: 哟西，乌里娃最喜欢的就是美人了。你说的对，哦，木子姑娘，你的命太苦了。你放心，妈，我就是那个你等待的人。妈，这样这样，不如晚上我们回去秉烛夜谈。
1: 秀儿低着头假装害羞地说，
3: 这件事全听你们的，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主意啊，还不是风雨飘零。
1: 这话说完，冯克成心想，秀儿姑娘不愧是优秀的游击队员，这反应也太快了。这老东西听完更高兴了，
2: 哟西，那我们先一起赏戏啊，看戏，然后今晚我们风花雪月，喝酒聊天，吟诗作对。
1: 这时候啊，妆已经画好了，众人一看，呵，画得跟唱戏的似的。冯克成拿来一面镜子，让这老毛驴看了看，这老东西一看，
2: 哟西，画得很好嘛，这个就是你们京剧的精髓所在。
1: 秀儿还在一旁忽悠呢，
3: 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众人一听

0: 跟着捧，哎呀，怪不得这个您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啊，原来您扮上之后，这比我们传统的还传统，太好了。这书说简短，扮上之后，冯克成一摆手，小严拿着这画笔就撤下去了。冯克成低头哈腰地说，老先生，那现在咱们开戏。
1: 有戏有戏，开戏开戏的个货
0: 啊，今晚呢咱们这出戏叫打龙袍。
1: 有戏打龙袍，すごいね。没来中国之前我就听说过，那好，就开始吧。
0: 冯克成回头朝台上一嗓子，开戏。说着紧接着锣鼓声响，打龙袍正式开场。这有喜欢戏曲的听众们呢，知道这打龙袍啊是咱们很有名的一出戏。有不了解的呢，我在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打龙袍啊，讲述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陈州呢，就是今天河南省周口市东北部的淮阳区。这包拯在天齐庙就遇到个老乞丐，是个老妇人。老妇人就跟包拯说，说他当年是宫里的人，这位妇女就是真宗之妃，是这个当朝天子的母亲。包拯一听，你不是在这儿跟我扯淡呢吗？啊，你随便跑过来，有何为证？结果呀，老妇人拿出了黄绫尸帕为证。包拯一看，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就指出这皇帝不孝啊，仁宗一怒要斩包拯。后来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了包拯，迎接李后还朝啊。最后李后要责这个仁宗，命包拯打皇帝。包拯那能打吗？最后脱下了仁宗的龙袍，用打龙袍象征着打皇帝。哎，是很有名的一出戏啊。书说简短，这戏就看上了。这老东西边看戏边喝茶，边和秀儿姑娘窃窃私语。啊，这老犊子很能聊啊。哎呀，什么天南海北，日本什么什么样，想去我带你去玩儿，反正各种套路吧都使出来了。秀儿心中想，老犊子你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有你好看的。就这样，这戏大概演了能有40多分钟。冯克成这期间可是一直在网上送水啊，添茶倒水。这时候把拿出来的药，这个泻药就放在了这水壶里，就走过去递给了秀儿，然后使了个眼色。秀儿知道这壶水她不能喝，全得让这老犊子喝了。然后冯克成退下去，秀儿开始给这老东西茶杯里蓄水。
1: 哎呦，西阿里嘎多啊，母子姑娘你真的很美呀。
0: 这毛利元田还挺爱喝茶的，端起茶杯这咕咚咕咚就喝完了。喝完就续，续完再喝。这个冯克成盯着这毛利元田啊，就瞅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结果这过了5-6分钟，老毛利开始东张西望，边上的市长紧忙

0: 老先生，您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去下洗手间一带。
0: 啊，好，好，那我陪您去。说着，这二人起身，来到了西太平门。丁有才看见了，赶紧迎上来。
2: 老先生啊，那啥，稍等，我先到里面检查一下。
0: 丁有才带人到里边看了看情况，确认安全，又在厕所门口安排了两名特务。
2: 老先生，里面请，里面请。
1: 哟西，
0: 说着话，这毛利元田是迈步走进了卫生间。话说萧峰和杜鹏飞两人正藏在这厕所的天花板棚上，通过缝隙往下观察。按照计划，这第一次老毛利进来呀，暂时不能行动。毛利元田从洗手间走出来，丁有才早就在门口等候了，低头哈腰的啊，面带笑容：“
2: 老先生，慢请啊，慢请。”
0: 毛利元田回到剧场座位上，喝了口茶。也就5分钟，老毛利呀，又左顾右盼。秀儿啊，明知故问地说：“
2: 老先生，您要干什么呀？”“
1: 我得方便方便。”
0: 这个老毛利又站起来了。丁有才在侧场门口一看，这是没尿干净啊。这怎么又去了？跟着吧。萧峰和杜鹏飞二人就看到这老毛利又上了趟厕所，俩人互相看看，也没有行动。这时的杜鹏飞这脸上画的呀，和这老毛利是一模一样，啊，一样的油彩。杜鹏飞先画上的，然后这唱小花脸的小颜才去给毛利画。这老毛利又回去了，回到座位是继续看戏呀，可是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呢，这自己不老老实实看戏，一趟一趟的往厕所跑，这谁能受得了？结果呢，就不想喝这茶水了。可是架不住秀儿劝呢，
2: 再来一杯吧。
0: 说着又给倒上一杯。这不好驳面子呀，那就喝吧。咕咚咚咚啊，又整进去一碗。结果还没多久呢，这老毛驴又站起来了。丁有才想，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趟一趟的。结果呀，这一次丁有才就没守在厕所门口，而是站在了太平门处，啊，离得很远。杜鹏飞见老毛利进来，准备搬动天花板，萧峰一下拦住他，摇摇头。等老毛利走出去，萧峰低声地说：“
1: 别着急，等第四次咱们再行动。”
0: 厕所外还有两个卫兵，挎着大枪来回的溜达，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这书说简短，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场。这老毛利啊，喝水也谨慎了。边上的市长、局长举杯想让让啊，他就象征性的抿一口，可还是忍不住内急呀。这第四次起身向厕所方向走去，这来来回回好几次，老毛利自己也觉得有些尴尬。从这保安人员身边经过时候啊，眼神故意躲闪，低个头：“
1: 哎，斯密马塞。”
0: 丁有才也看出了这老毛利的心思，就点燃一支烟，溜溜达达的出了太平门。门口的卫兵一看，这特务队长都走了，也挎着枪躲到了一边。

谁也不想太尴尬。结果这萧峰在天花板上冲着杜鹏飞点了点头，两人轻轻挪开天花板，纵身往下一跳，悄无声息呀。这老毛利呀，都没听见背后跳下来人。等他上完厕所转身的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向自己砸过来，眼前突然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萧峰的身手是落地无声，出手迅捷，一下子把这老毛驴砸昏了，然后用布堵住这老小子的嘴，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给他绑上了，然后冲着棚顶上的杜鹏飞招了招手，从上面顺下了一根绳子。萧峰将绳子系到老毛利的身上，这杜鹏飞一使劲儿，老毛利就被拽到天花板上。杜鹏飞迅速扒下老毛利的衣服换到自己身上，然后又把这老毛利啊捆得结结实实，在他的口鼻处遮上了一方手帕，然后拿出一个药瓶来，白色的液体倒在这手帕上。这老毛驴是昏几个时辰也醒不过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风，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3岛，4周5湖9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

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

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
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黔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黔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黔城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黔城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再次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近代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

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妈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前城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虔诚，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两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7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

态的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程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儿、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元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

城西的红砂石拱门中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哦，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冬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碎石好味，跟您说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地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9: 听众朋友，我是唐志强。
8: 唐老师今天一袭白衣啊，非常的清爽。
9: 对，他这种麻质的吧，他确实有一股凉风能透进来，感觉就是又是不洗

0: 行啊，或者骑车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股风升进来那种感觉，
1: 就走路带风，
0: 透气性还是好，
1: 就是很拉风啊。今天唐老师哈，穿着是一袭白衣白裤，然后这个质地呢是棉麻的，给人一种很素朴、很天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立秋啊，也同样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啊，今年其实立秋之后这一伏还挺长的，但是毕竟秋天开始了，从这个节气角度是不是？嗯，
0: 因为它立秋第一候就是凉风至，
1: 凉风至、
0: 就是、就有一股凉风来了，对，
1: 就突然间好像干了一点，不像那么闷。
0: 嗯、我在记忆当中就是它的转折，怀孕就基本就这个时间，
1: 嗯，
0: 卡的这个点特准，就是这个时候转折，就是你晚上能睡着觉了，或者是说你不需要晚上甚至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对，我记得和唐老师上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三伏真不好过呀、
0: 嗯、
1: 是吧，暑伏的时候哎呀太热了，可是你现在你看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
1: 嗯、
0: 对，它就是有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副热带高压，
1: 嗯，
0: 移开了，被凉风给刮走了，
1: 对，
0: 那一下子天空就透亮了，透亮了以后它那个地面辐射的热量它能够往外太空，
1: 对，
0: 散发
1: 就散出去了，这盖儿
0: 锅盖
1: 拿走
0: 了、嗯、就是锅盖拿走了，
1: 没有那么闷，没有那么蒸了。
0: 对，
1: 我们从秋字啊，从这个文字开始说起，我们说这文字是密码，其实一个汉字秋就能说明这个节气的特点啊。秋怎么写，什么意思啊？
0: 对，你看啊，秋呢，它其实咱们说中国文字呢，它是有几种来源的，就是刻在这个龟甲上的，这是一种叫甲骨文，甲骨文刻在龟甲上，那当时的秋呢是一只蟋蟀，就是前面有两个蟋蟀的
1: 触
0: 角，
1: 触须、啊、
0: 然后是蟋蟀的造型。然后呢经文是什么呢？经文是刻在了青铜器上的，
1: 对，
0: 金属上的文铭文嘛，
1: 过去那个青铜就叫金，
0: 对，经文、嗯、那么甲骨文呢是比经文要早的，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的这个秋字呢，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构了。那么左边呢就是禾苗，这个禾苗呢那应该主要还是指的是小米粟、
1: 哦、
0: 主要指的是粟、
1: 嗯、
0: 然后呢这边加一个火，那么就是等于是这种在这种热和的共义，那我们说与热同济，这是稻在田中，就人在屋里热得跳，但是稻在田里哈哈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作物在这种热的热和光照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它是快速的生长啊，这个火热的成熟，那么这就是开始要趋向成熟的秋、
1: 哦、
0: 所以呢就春种秋收，到秋天呢加了火了、嗯、就熟了，火让这个作物的成熟。所以我们当我们埋怨说热的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就是正因为热给我们大自然带来了这种收获和成果，
1: 对，
0: 成熟，
1: 不热稻子怎么变熟啊？
0: 对，
1: 籽粒怎么饱满呢？
0: 对，
1: 你到时候吃啥呀？是不是？
0: 对、嗯、
1: 其实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啊，在战国初期的《左传》里就有分至起避、四种分类，咱们也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0: 对，
1: 这个分指的是
0: 分呢，我们讲的是春分和秋分，就是分。
1: 嗯，
0: 分至起避是属于《左传》里头它的记载，那么一个字它就代表两层意思。就是昼夜平分嘛，对吧？分就是昼夜平分。
1: 对，比如说您的生日春分，
0: 对，
1: 那一天
0: 对
1: 啊，就是白昼和黑夜是等分的，
0: 等分的。
1: 是吧？
0: 所以另外一个呢，它其实是寒暑平分。就到了春分，到了秋分的时候，就是没那么热，没那么冷，冷就是寒暑平分。到这个时候呢，又是阴阳平分，就是阳气到这个时候。到春分的时候是在不断上升到了一个中分点，后面呢越来越阳气越来越旺盛，秋分呢就相反啊，阴气越来越旺盛，所以呢也是一个中分。所以这个分至呢，大家知道就是两至，就是冬至夏至，这个是两个极点，就表示冬的一个极点，表示这个夏的一个极点。我们说最热的时候，这两个极点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反映这种太阳走

0: 运行到了极点。
1: 对，它更多是天文意义上。
0: 天文意义的
1: 就是这个分和日都是这样。
0: 对，是白昼的极致，
1: 对、
0: 或者是黑夜的极致。对，那就是时有仰日，就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太阳光

0: 冬至夏至。起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呢就是立春立夏，它表示开启了春季，开启了夏季。那么这个起呢是阳气之起。
1: 我还想呢，那立秋不是起吗？
0: 对，
1: 不是也开启秋季了？
0: 它讲的是思想内涵是阳气。我们说通天下 一气儿，
1: 对，
0: 就是庄子说的。庄子说，这普天之下只有一股气，这股气呢，它有在春季的时候是开启的，夏季也是在这儿。所以立春立夏是算起
1: 哦，立春立夏是起，
0: 是起，然后到立秋立冬的时候是闭，阳气开始闭上了，
1: 那是一个不断闭合，
0: 闭合了，收了，阳气慢慢收
1: 了。立秋是闭，立冬就更是闭，
0: 更闭，对对对，更收了。然后阴气呢，它就滋养，滋生起来了。就是分字起闭呢，是分别代表了这样不同的，就是四十八节就代表了这个八个节气了。对，
1: 四十是一年四季，八节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就是四立。二至二分，
1: 四立二至二分，
0: 八个的关键性节点。我们知道了八节，然后每一个节后面带两个节气，对不对？我们知道立春，
1: 三八二十四嘛。
0: 对，我们知道立春，我们知道后面是雨水惊蛰，对，我们知道春分后面是清明谷雨，
1: 对，
0: 我们知道立夏后面是小满芒种，对吧？我完了以后知道夏至后面大小暑。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这
1: 立秋
0: 、那后面呢就是
1: 处暑
0: 白露、
1: 嗯、
0: 对吧？那我们知道那个秋分、那我们后面就是属于那个寒露霜降、对吧？然后立冬那么就是小雪大雪，然后冬至就是小寒大寒、就这样去记二十四节气呢，省得往往人习惯了从我背着节气歌，然后从节气歌一个一个字才去对。
1: 你对是这样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第几个，你得从头捋到尾，是吧？
0: 对对对，
1: 你重新唱一遍，
0: 重新唱一遍，把那个这个季节的那几个七个字给它，然后再还原，
1: 再一个个数
0: 顺序掉、
1: 我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特别多维，就是你三个一组分也好，两个一组节气分也好，或者是四个一组分也好，你其实常看常新啊，
0: 对
1: 吧？
0: 它这就是智慧，智慧。他是就是不同的角度看他都有道理，
1: 是的，
0: 高手或者说一句话讲的有道理或者有深刻意涵、或者有哲学意味，那就是谁去理解可能都不同角度，但是谁都讲的都觉得很有道理，
1: 对，所以他是精华嘛，经得起时间的打磨锤炼。你看2000多年来，你现在在看，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甚至你从不同的年龄才看，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是智慧的闪光、闪光点。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古代帝王在这一天是不是也得张罗点事儿啊？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迎秋，迎秋呢，中国人说是帝王，他其实是帝王的行为，他是要符合经典的，符合这个理念的，他不能够为所欲为，说几十年不临朝的，他的所有行动
1: 不能跟那个万历一样，
0: 对对对，他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章有典。
1: 有秩序有礼仪的，
0: 有先例，有礼仪去治的，所以呢这种礼制呢就是咱们说是礼制的社会。这种礼制呢，就比如说那么立秋来了，那天子迎秋，人说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前，立秋快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个宫廷掌握钦天监，对，钦天监去看，他就会很注意，他有一盆这个梧桐树、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走，他掉下来一叶了、
1: 就一叶

0: 都梧桐
1: 落
0: 落了哈、
1: 嗯，
0: 然后就喊，就是满宫廷喊大擂秋啦，然后就开始做、
1: 嗯、
0: 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是迎秋，
1: 嗯，
0: 这叫迎秋活动。那么迎秋呢，他要到西边，他认为秋气呢从西边而来，
1: 是的，
0: 对、
1: 嗯，
0: 那么就是跟天去保持。跟大自然去保持合拍，那么我迎来了秋气，迎来了秋气，我是会跟秋气同步，其实是一种暗示、
1: 嗯、
0: 暗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跟它保持同步，保持一致，我们才不拧巴。
1: 嗯，对，还是顺天是吧，
0: 顺天应时、
1: 嗯、其实梧桐在古代在中国语境当中说良禽择木而栖，其实说的就是梧桐树，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0: 对，你要是引金凤凰、嗯、你要先去种梧桐树。
1: 嗯，
0: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另外一个梧桐呢，在历史上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一个佳木，对吧、
1: 嗯、
0: 一个神树。
1: 对，
0: 这种味道。
1: 嗯
0: 啊，那我们在历史上比如说我们过去做乐器，那梧桐的是做乐器的很好的材料。
1: 对，琢桐，那个琢是一个十字旁加一个金、
0: 嗯、它那种感觉很豪迈，你看它的叶子，
1: 嗯，
0: 就比它普通的叶子要大。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当中的这个梧桐，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行道树，比如街道上公园上的这个梧桐。
0: 对，
1: 那是传统的一种梧桐树。
0: 对，传统的这种梧桐树、嗯、然后我们对桐树的观察，你看72号里桐始华，桐树开花了，
1: 对，
0: 他关注到了，对啊，他给他记录到了这个就是清明的第一候里头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了，所以呢他就是反映到这里来了，就说明我们对这种有标志性的、
1: 嗯、
0: 有特色的、有寓意的树木鸟禽关注度要比其他的更高。
1: 嗯，因为标志性强嘛，一看就知道、
0: 嗯、一看
1: 就明了哈。
0: 嗯，
1: 立秋啊也有三候是吧，刚才说了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
0: 对，
1: 凉意渐浓啊。
0: 凉意渐浓就是你看都白露降也好，白雾生也好，都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它为什么会白露降和为什么会白雾生呢？那么就是还是这股凉风给带来的，因为凉风它等于是就晚上它的温度就低下来了，那么都到了凌晨往往温度是最低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我们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会感，因为那个水汽空中的原来在空中是溶解在空中的水汽呢、
1: 嗯、
0: 就变成了雾粒，因为它要吸出来，温度降低了它会吸出来，
1: 其实是小水滴，
0: 实际上就很微小的水滴，
1: 非常，
0: 而这种水滴呢是悬在空中的、
1: 嗯、
0: 远远看去就像是白色的雾。
1: 哦，
0: 对，就是就白露降也好，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嗯、
0: 是吧，原来在高空中现在降低了一个高度。
1: 对，就是绿草苍苍白雾茫茫、啊、
0: 对，就
1: 所谓宜人在水一方。

0: 这个是反映了这时候的一个气候特征了。然后到了这个寒蝉鸣，你看这个时候用了一个寒字，用了一个寒字，那么是一种蝉，这种蝉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小个，然后呢它可能不会像盛夏那种蝉的那种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有穿透力啊、那么嘈杂，它可能就会相对呢声音更低一些，个头更小一些，
1: 对
0: 它的品种，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低鸣就有一点是那种寒蝉鸣，
1: 对，因为噤若寒蝉，
0: 噤若寒蝉，
1: 他没说噤若炸蝉，炸蝉嘴也大，个儿也大，叫声也大，是吧？
0: 对，
1: 怎么可能被噤若呢？是吧？怎么可能被噤呢？说到立秋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就立秋的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这么热，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没出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一天定为立秋呢？是不是古人当时定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日子就已经凉快下来了？
0: 就是气候变暖呢，是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它，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0: 万年作维度去看它的气候变化，甚至我们以十万年作为维度去看这个气候变化，它有一个波动，
1: 对，
0: 对吧？在一个两度啊四度的这个幅度内波动，所以在波动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文化呢肯定有一个强势文化，它当时宫廷当时首都所在地，它是出文化的地方，所以这个首都所在地的对它的物候记录是会影响到全国的，
1: 嗯，
0: 对吧？他会把这个作为，因为文人也都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科学家也在这儿，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尽管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原则上是以这个就是记放季节来说哈，有天文纪时季节法，天文纪节法就二十节气主要是就是按天文来记的，那么就是天文发生变化了，就比如说我们把一年分成了24，就是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分成了24个等份，然后呢这每一个等份就是一个节气，典型就是天文历嘛，就是天文的一个现象的一个记载。天文意义的跟气候意义的往往是有立项有一定的差距，就好像比如夏至和冬至跟大小暑之间，冬至和大小寒之间，它是有一个前置性的，
1: 嗯，
0: 有一个前置性。
1: 比如说立春其实还挺冷的，
0: 对，因为它地面呢，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到立秋的时候，温度还非常高，就平均气温还非常高。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说天文意义上说，它立了秋了，已经进入秋季。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做准备，
1: 嗯，
0: 因为从国家大国要行个政令，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要落实到层层落实，正好两个节气过去了，
1: 嗯，打出富裕量是吧？预则立，
0: 你提前做一些准备，然后层层传达，层层落实。
1: 咱们经常说这七下八上，就是说这时候降雨特别的多，大家感觉今年雨量也挺大的，白天还艳阳高照，到了傍晚给你来一个大雨是吧？就是说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的降雨量是咱们这个地区全年的60%，
0: 有这么一说，
1: 嗯，
0: 但是呢每年也不太
1: 不尽然
0: 、有时候呢有偏向越来越匀溜的时候哈，
1: 嗯，
0: 但是就这个时间，那我们就进入小暑的时候还水位还很低，就湖里的水位还很低，哎，
1: 哦，
0: 然后这就这几天噌一下上来了，
1: 就是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嘛，就雨量比较大，
0: 雨量确实就是这个时间，
1: 就有的时候下的你就根本出不去，
0: 嗯，
1: 你打个伞根本没有用啊。
0: 七下八上这段时间是重点防汛，全国防汛是最重点的。
1: 还有一个农谚哈，叫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几个概念哈，因为早晚呢，你比如说是一天中的早晚，这是早晚，然后节气里头的早晚是七月份呢还是八月份，
1: 对，
0: 或者是六月份啊，
1: 对，
0: 七月的等于是算晚的，
1: 哦，
0: 对，按一天当中呢它又算早的，
1: 因为上午嘛，
0: 对对对，所以它是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就是这农谚其实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它已经你说它精准的是按哪个来的，你有点模糊了哈，
0: 很难讲。
1: 那六月立秋能怎么样啊？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说六月就立秋，它往往预示着丰收，
1: 哦，
0: 嗯，往往是预示着这个丰收。然后如果是七月立秋，往往是这种预示着欠收。清明要素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我们那个阴历，
1: 嗯，
0: 就是传统这个对人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太晚进入立秋，那我种的时间不够一个季节，七月初我才种下去，到霜降的时候，
1: 嗯，
0: 那霜降来了，霜杀百草，什么作物都长不好，都长不了了，
1: 嗯，
0: 那就是说你不管你熟没熟，它都霜来了，你都得割了。立秋的时间越晚，那我按农历来安排农事生产的时候，等于是
1: 生长期就越短，
0: 越晚。
1: 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具体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谚语不能推而广之，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
2: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

0: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我们的地标农产品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说到这个时节的地标农产品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菜。
3: 因为它有一个谚语，它讲的啊，立秋播种，处暑定苗，白露晒盘，秋风垄棒，寒露平口，霜降灌心，立冬砍菜。那么其实就是从立秋到立冬的这一个过程，它就足够白菜一个生长期。
1: 这么短吗？立秋才开始种，就秋天种白菜。
3: 对，所以你看华北地区不是遭受了水灾吗？当时包括永定河不就泛滥了吗？泛滥了，尤其在他们是在下游一些地区，对吧？不都淹了吗？淹了以后不是作物就提前种上的作物就全都死了，死了以后，后来当时不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有一些专家就跟他说种白菜，
1: 就这时候种白菜还是来得及的，
3: 对对对，还来得及，因为正好是七上八下的时候被淹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好立秋开始，
1: 你八月份还可以种，
3: 还可以种白菜，结果呢，种了到了立冬以后吧，白菜全都上市了，那打乱了市场了。
1: 哦，就原来其实你们是不种白菜的。
3: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是不种白菜的。
1: 对。
3: 但是呢，因为别的地方呢，它是正常生长、正常种植，所以呢，市场的一下子白菜太多了，
1: 所以就白菜价了。
3: 就白菜价就没人收了，就没法收了。
1: 哦、
3: 所以这个是专家有时候讲的这么大面积的变化，也是很对老百姓来说二次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就是我种了之后，其实卖不出价来。
3: 卖不出价，就之后没法收，不收了。
1: 哦，就别人不要白菜哈。
3: 对，
1: 因为市场上饱和了，
3: 市场饱和了，已经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种白菜人也倒霉了。
1: 哦，
3: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1: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3: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哈。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1: 哦，
3: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3: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3: 对，90天、
1: 哦、
3: 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3: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3: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3: 对，
1: 是吧？
3: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3: 对，
1: 就立起来了。
3: 了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1: 哦，说到这个白菜哈，就是古籍《齐书》曾经有一段记述，就说这个南齐有一个人，他叫周勇，他是隐居在中山的。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文惠公子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么这个好吃，你作为一个美食家，你说这个蔬食何味最佳呀？你觉得哪种蔬菜最好吃啊？”然后周勇就回答说：“春初早韭，秋末晚松。”松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放
3: 一
1: 个松树的
3: 松, 松, 树的松、
1: 这个松往往意味着它是一个十字花科的植物，是吧？
3: 对，
1: 我们说的萝卜、白菜，其实都是十字花科的，包括油菜花。
3: 其实白菜呢，就是说是咱们中国人培育的，然后一开始可能就是小白菜，然后它不断培育，一加上变异，加上这种培育种，

0: 然后蹭蹭蹭就变成大的
1: 大白菜嘛，
0: 就成了大白菜了哈，一挑一下子发展，所以这个是也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它是历史悠久，它在不断的育种，不断的培育，所以我们能培育出很多好东西。
1: 对，而且这个蔬菜或者说我们说的五谷啊，其实也有五菜哈、
0: 嗯、
1: 五菜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就是它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0: 嗯、
1: 你看我看那个五菜里还有葵，
0: 对，就是葵、藿、蟹、葱、韭，这是就是属于《黄帝内经》里讲的五菜
1: 哦。你看葱韭我们还知道，
0: 葱韭、啊、
1: 您说的藿，
0: 藿呢就是豆叶子，
1: 豆
0: 大豆大豆的
1: 叶
0: 子、
1: 那
0: 对，葵藿
1: 那能吃吗？
0: 它过去能吃
1: 啊，没得吃的时候就吃这种，
0: 对对对，葵藿啊，
1: 你看大豆的叶子其实很薄的、
0: 啊、对、
1: 嗯、
0: 对，葵呢就是青青园中葵的葵，到唐代还吃呢，
1: 后来把它淘汰，我记得说人吃了之后其实容易
0: 有点滑肠，
1: 对，
0: 滑肠啊、
1: 嗯、
0: 我们有更好的菜了、
1: 嗯、
0: 我们在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更好的东西了、嗯、我们就把它作为这种
1: 不太吃它了，
0: 不太吃它了。
1: 白菜可酥可雅呀，你还有翡翠白菜呢，
0: 白菜我们的口彩哈、啊
1: 嗯、
0: 后面明清讲究同音谐音和口彩，讲另外一个，你看它特别白，清白的那种劲儿哈、啊，让人感觉到
1: 很清雅，
0: 对，清雅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美。你看说有一个工艺品蝈蝈白菜，蝈蝈
1: 白菜
0: 历史上、
1: 嗯、大蝈蝈，
0: 大蝈蝈上历史上就有工艺品的那个艺术雕刻出来的、啊，
1: 台湾故宫就
0: 台湾故宫
1: 好多朋友就去看这个，
0: 对对，蝈蝈白菜是那么
1: 翡翠白菜。
0: 现在民间艺人呢，他就是用那个绸，
1: 嗯，
0: 就是白色的那个绸来做成那个菜的那个叶子的那个样。
1: 绸是指
0: 就是丝绢呢
1: 啊，丝绢啊、嗯，
0: 对，是绢，那么来呈现出白菜那种白的质地，有点淡淡绿的这种翠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
1: 就民间的
0: 工
1: 艺品，
0: 民间
1: 工
0: 艺，对、
1: 嗯，
0: 就是国家级那个工艺大师，河南有一个大师，我跟他有打过交道，
1: 嗯、
0: 他有做这个蝈蝈白菜
1: 哦，你看什么都可以，玉用翘雕也可以，然后用这个丝织品用绸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来呈现出那种效果。
1: 刚才说到白菜是咱们本土培植起来的哈，
0: 嗯、
1: 玉米是外来的、
0: 嗯、
1: 是吧，明朝才传到中国。
0: 玉米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讲的玉米呢就是说是从那个美洲大陆，
1: 嗯，
0: 它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等于是明末嘛哈，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在明末清初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1: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进来，
0: 也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1: 哦、
0: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1: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对，就是美洲大陆的作物、
1: 哦、
0: 这些作物以前我们这块地，土地的面积啊，在开垦到唐宋的时候，不是向山上开，
1: 对，
0: 开成梯田，
1: 嗯，
0: 向湖里开，向河岸边滩涂都开出来了，那就已经固定下来了。这点耕地
1: 就耕地面积差不多就
0: 是产量是固定的，因为产量我们是通过传统的选穗育种，没有杂交育种啊那些技术、
1: 嗯、
0: 那你多少粮食定多少人，就像玉米引进来以后，这个高产作物引进来以后，我产量一下子多起来了，
1: 这东西真爱长啊，
0: 对，但我养人就多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去养动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肉食就提高了，
1: 对，它是变成饲料也是
0: 饲料了，对、嗯、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肉食消费量这个排第八位，不亚于说我们一粮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
1: 哦，那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上有这种高产的作物，
0: 高产作物
1: 它不但是我们的食物，同时也是我们蓄养的这个牲畜的食物，它是一种饲料哈、哦。
0: 另外一个我们自己呢是不断在这些年，尤其建国以后，
1: 嗯，
0: 这些年不断的在培育新品种。你看原来是水稻，它是通过这种选穗的，就是选矮化的，一开始就选那种，一开始是选高的，
1: 哦，
0: 就是说在田里哪一棵长得高，哪一棵高里头那个粒子多、
1: 嗯、
0: 我就选它，
1: 就是你基因好，
0: 一开始选那个，
1: 嗯，
0: 后面呢我们慢慢选矮的，
1: 为什么呢，
0: 矮化呢，矮呢就不容易倒伏，
1: 哦，
0: 因为矮的话我可以多种
1: 啊，是
0: 我种穗子
1: 空间小
0: 一穗子少、
1: 嗯、
0: 但是我夹不住我在这个同样的面积里我多种了好多穗
1: 哦，实际上是多了的，
0: 实际上多了、
1: 哦、
0: 所以呢就又矮化，这是一个选种的过程、
1: 嗯、
0: 后面呢袁隆平这不是就杂交水稻就来了、
1: 哦、
0: 杂交水稻那就有突破性的，然后杂交小麦杂交玉米，就这些杂交技术的应用和提升、
1: 嗯、
0: 让粮食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1: 所以产量就越来越高，
0: 那所以我们能养活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嗯，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嗯、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
0: 嗯、
1: 他是湖北人
0: 啊,
1: 啊，他的身高不到1.7米、
0: 嗯、
1: 男性
0: 啊,
1: 啊，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
0: 嗯、
1: 就像我这么一天捡这么多客人早就腰疼了，而像我这个身高就这个椅子升到你们顾客坐的合适的高度，我一天捡20多个客人就跟玩似的。
0: 他不需要弯，
1: 他不需要那么弯，
0: 嗯，
1: 所以就是他说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这个身高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用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说这个就好、嗯、没有那事儿。
0: 对，要不说我们家里头我要是刷碗啊、嗯、洗菜啊，哎呦
1: 都有点高。
0: 对，因为我得旧的那个水盆的高度啊，台盆的高度我得弯着，
1: 您那得1.8米多吧，
0: 反正接近1.8米的那个个儿、
1: 嗯、
0: 所以呢我得就着那个弯度，然后要不然水就溅出来了。
1: 比如说您和您太太哈，同样在厨房干活洗碗，那您的那个劳累程度
0: 累得快，
1: 因为你弯的弯嘛，是吧？
0: 对，然后还经常跟厨具咣撞啊。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选择那个适合的，
0: 适合的，
1: 就是、适合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适合。
1: 嗯、
0: 所以就是立秋处暑，它这个对玉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掰开肚子笑，
1: 嗯、
0: 就说明已经是籽粒饱满。你看笑的时候，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玉米粒儿是不是也是说明长成了？
1: 立秋处暑，8月到，玉米掰开肚皮笑，
0: 肚皮笑，
1: 就这时候玉米就成
0: 熟
1: 了，熟
0: 了
1: 棒子就熟了，
0: 对 对, 对，可以收了
1: 啊，
0: 可以进入收了的、
1: 嗯、
0: 玉米棒子。
1: 对，就是咱们有时候出去这时节玩、
0: 嗯，
1: 你也发现玉米地里头人家那种的那棒子很饱满了。
0: 嗯、对，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正好我有同学，
1: 嗯、
0: 他就是搞玉米一种的
1: 哦，
0: 玉米一种的，然后它一种的都是育那个水果玉米
1: 哦，对，
0: 就甜玉米
1: 卖的那个水果玉米嘛，是吧？
0: 他去完了去田里头转一圈，因为他要田间有些处理的活嘛，
1: 嗯，
0: 处理完以后回来给我们带两个甜玉米回来，我啃半天高兴。
1: 生的吗？
0: 啊，是啊，生的、啊，那甜的，这是水果玉米嘛？
1: 水果玉米生吃也没问题、啊，
0: 生吃没问题，
1: 嗯，
0: 它就是是，
1: 而且就水
0: 果
1: 玉米可能连那糊都能吃，
0: 对对对，它不是
1: 很嫩的，
0: 它里头不是粉状的那种
1: 淀粉
0: 吗？但它是水粒。
1: 啊、对，
0: 水转的，
1: 就是一咬一股水那
0: 真是，对对对对，一咬一股滋润甜水的这种感觉。
1: 多好啊，这真是树熟。
0: 农大的优越性
1: 啊，就能吃到新鲜的农产品。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5000年，纵横100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地标农产品啊，就这个时节其实蚕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崇礼的这个蚕豆，它种植海拔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它也到了收获的时节。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蚕豆它为什么叫蚕豆啊，
1: 蚕豆啊，
0: 对、
1: 嗯、
0: 你看啊，它不是鼓就是一个夹子，
1: 嗯，
0: 一个夹子不是就比如说里头有10个8粒的，那么它是不是哎呀胖胖的，
1: 对，
0: 胖胖的，有点像一条一条的
1: 蚕宝宝，
0: 熟蚕大的蚕、蚕宝宝那个感觉、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形象的叫它是一个
1: 蚕豆，就是带着豆荚的，
0: 对，带着豆荚的、哦、那说明什么，为什么给它叫蚕豆呢、
1: 嗯、
0: 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叫它蚕豆，
1: 觉得哎这东西像蚕，
0: 对，
1: 那就叫它

0: 蚕豆，
1: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一世纪。
0: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1: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0: 嗯，
1: 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0: 嗯，
1: 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种的是这种秋播
0: 啊，秋天种，
1: 秋天种、
0: 嗯，
1: 然后过一冬天，然后春天就收了。
0: 哦，它有点像小麦是吧？
1: 有点像小麦，
0: 像咱们的冬小麦。
1: 对，它可以
0: 越冬的，
1: 越能越冬了
0: 啊、哦。
1: 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0: 就咱们比如
1: 温度低了
0: 啊、
1: 哦，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0: 哦、
1: 这种秋收了。
0: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嗯、
0: 一碟茴香豆
1: 啊，是。
0: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1: 都是蚕豆，它就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0: 茴香那种香料
1: 的渗入这个味道来，就是京津冀这边的崇礼的蚕豆还是很有名的，一区呢是属于海拔相当于1200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去种植，除暑的时候呢去收完以后呢它可以树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
0: 嗯、
1: 是吧，
0: 豆板
1: 、那就是就赶紧速冻、
0: 哦、
1: 收获以后赶紧速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要吃那个干的干制的、
0: 嗯、
1: 那你到九月份了就等于是
0: 把它
1: 晒干了，到下一个节气了，它自己长，让它自己收的时候就是青的时候就收了、
0: 哦、
1: 还是说等到它黄了以后再收，就是两个收出来的就
0: 不一样，你是吃豆板还是吃那个炸蚕豆？
1: 对对对，还是吃干的，未来晒干的成那种蚕豆了，
0: 哦、就是取决你收割的时间，
1: 收割的时间了。
0: 哎呀，昨天看您说的资料里头有茴香豆，我又重新把《孔乙己》读了一遍、
1: 嗯，
0: 就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我觉得这个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句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您脸上又添了新伤疤了吧？”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酒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两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1: 嗯
0: 啊，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1: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0: 我昨天晚上就重新看这篇文章哈、
1: 嗯嗯，
0: 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坐在一个蒲团上，用自己的手撑着，
1: 撑着过来的，
0: 撑着过来的，腿给打折了。
1: 嗯、
0: 这时候柜上他还欠了酒文钱呢，还写在这个酒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呢。掌柜的就说：“你还欠酒文钱呢。”然后孔乙己说：“我以后再还吧，我这次是现钱。”然后又排出四文钱，喝了一碗温好的酒。自此，这个作者鲁迅就再也没有见到孔乙己，说大约他已经是死了。啊、嗯，我觉得，哎呀，几十年之后再重读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感受。
1: 就是感觉听完以后也是感觉这种五味杂陈的。
0: 嗯，
1: 你没有一个是和非、对和错的判断。
0: 嗯，按说他偷人家东西，他是贼。
1: 对，
0: 你应该觉得这个人不好呀。
1: 对，
0: 可是没有黑白分明的是非的道德的判断。
1: 对，没有，
0: 只是觉得孔乙己可怜。
1: 可怜，只是这个。
0: 嗯，

0: 这个社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容不下这样的一个人。
1: 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笔还是哈，我们小时候觉得哎呀又到他的这种文章你要背，但是今天你在回读他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的很多描写是极其准确的，
0: 对，
1: 是吧？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排除九枚大钱，就觉得其实我这时候还是显份的你看我这个我还喝得起酒啊，是不是？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不一样，经典就是经典，
0: 嗯，
1: 希望大家能重读经典。

0: 其实还有一句农谚哈，是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对，
1: 就是夏季的时候要吃姜，姜呢让这种发出来，就是把那个内外的不平衡给它找齐，是吧？外面是火热的，但是内部呢相对来说呢是阴的或者是寒的，让它胃发散出来这种的。但是到了这个到了秋，立了秋，那么就开始减少辛辣，
0: 就别那么发散，
1: 开始火大了，
0: 你就开始收了。
1: 对对对，就开始收，就是不要吃这种强刺激的东西了，
0: 就辣椒啊姜啊都少吃了。
1: 对对对，立秋所以是吃蜜了，蜜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润的，
0: 对肺也比较好。
1: 对，秋吃白嘛，
0: 嗯，
1: 秋吃白，白色的这种果子，就是比如说梨，一梨顶山丘，
0: 百合，
1: 对，百合、莲子，
0: 对，
1: 这些的水生的，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润的，润肺的，降秋燥的。那么瓜呢，西瓜呢，夏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0: 对，你伏天你恨不得每天都得买半个西瓜吃。
1: 对对对，但是过了立秋呢，就少吃了
0: 、
1: 就减少这种瓜类。
0: 就是和唐老师聊天呢，他会告诉您要顺应天时，是吧？
1: 顺应天时，
0: 你要接住这个气啊！秋天来了，你要根据自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饮食，调整自己的作息，
1: 顺气，
0: 嗯，
1: 顺自己的气，那么就你会觉得很自如，就很顺松哈，很松懈，也比较就不会处处受到掣肘。
2: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

间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明星官员汤承琦腐败调查。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原江西省南昌市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承琦，他头顶无数光环，曾在经济开发中被称为成就奇迹的人，因受贿3901万余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了国家损失2.8亿多元，被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二审维持原判。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2001年下半年，被外界誉为江西第一镇的湖坊镇领头人汤承琦，从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被破格提拔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汤承琦上任之前，这个1992年成立的工业开发区，直到2001年这10年间，引进的内外资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2亿美元，只开发了0.8平方公里。而在汤承琦上任后的第二年，开发区宣称实际引进外资1.04亿美元，同比增长884%，引进了内资10.2亿美元，增长了537%。开发区也因每月开发1平方公里，每3天引进一个项目，每4天就有一个

项目开工，一年建设比前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被称为是南昌速度。然而，伴随着汤承祺的升迁，还有他不断加码的受贿行为。官员落马的背后，大多有开发商的影子，那么汤承祺也不例外。司法机关认定，汤承祺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款项就高达50万元。1996年至2009年，江西省华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在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承建的多个工程项目，为了感谢被告人汤承祺在上述项目中土地出让、土地用途变更、房地产项目开发等方面的关照，王某先后19次送给汤承祺财物价值人民币740.517万元。汤承祺第一次收受贿赂款的时间是在1997年，王某一次性就送给了汤承祺50万元的感谢费。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汤承祺的一些亲属的眼里，汤承祺平时很清廉，也曾经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他手上有权力就会想着要好处。在押期间，汤承祺写下了长达25页的辩解书。他说，当时我的心里很矛盾，如果硬性拒绝和退还，从公来说呢，怕影响王某在地方的投资信心，从私来说呢，怕影响朋友间的感情，所以我一直没有下决心退还。2001年12月份的某一天，王某和汤承祺的妻子熊某在聊天的时候，得知熊某非常想要一部私家车，王某随后就安排人给熊某购买了一辆价值 12.5 万元的别克轿车，并且将该车登记在了王某的另一家公司江西省中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办好手续之后交给熊某使用。对于王某的这种周到细致，汤承祺十分欣赏，自此二人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呢。2007年4月份的一天，汤承祺对王某说呀，自己虽然有一辆公务用车，但是有时候不太方便，问其是否有小车可用。王某一听，当即提出了一辆丰田汽车，汤是笑而不答。随后一辆价值人民币 26.98 万

这话一点都不假。为了满足自己妻子和情人的虚荣心，他不得不一次次的主动索贿。2008年12月，汤成奇对王某讲，他的女朋友，实际上也就是情妇李娟，想要出国留学，问他是否有这方面渠道，意思呢，就是叫他出钱去办。王某随后就联系了江西某大学一名老师，随后反馈出国留学需要20万元保证金。他告诉这位老师，钱由他来出，但是要告诉汤，于是就办好了这件事情。后来汤没有归还这笔钱，王某给李娟出了这笔保证金，是因为他知道他与汤是情人关系，他为了感谢汤的关照，按汤的要求办理了此事。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的贪官呢，都把子女送往国外去留学，而不少人的犯罪都和这个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其中有的人是为子女出国不惜以身试法，有的人则把子女留学当做了贪污受贿的借口，还有的人送子女出国的本身就是为了转移赃款，为出逃铺路。汤成奇也想为女儿多创造一些条件，而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更促使他大肆的受贿。2008年上半年，汤成奇和王某几次谈到了女儿要到香港去读研，将来准备在香港定居，想换百万元左右的港币。他明白汤是想让他给钱，于是他请朋友在黑市换了120万元港币给了汤。而当地流传更多的却是关于汤成奇的生活腐化故事。据说他在被双规之前，生活是极度的糜烂，被纪检人员证实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呢，就有2位数之多。最终，这个在江西被称为色贪的前县委书记被人直接向中纪委举报，有关方面收到的举报材料中包括汤成奇大量的风流图片还有录像。为企业排忧，笑纳感谢费。近年来，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竞相推出了优惠政策，有的甚至不惜以违法为代价，滥用职权，给国家财产造成了损失。而少数的贪官借机是贪污受贿，捞取不义之财。汤成奇受贿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为开发区企业排忧解难，并且收取感谢费，这是汤成奇受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台湾某有限公司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兴办微电子科技园，成立了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资金拨付、使用、土地款返还等方面的关照，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某、副董事长陈某多次送给汤成奇财物共计120万元人民币。罗某向司法机关供述，他和陈某成立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经开区洽谈投资事宜，签订了协议之后，经开区陆续拨了 1.83 亿元到 1.84 亿元。南昌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没有投一分钱到经开区。2004年4月，经开区拨付了7500万元到双方共管账户上。经过协商，陈某加强与汤成奇联系，给汤成奇送点钱，让汤成奇批准动用共管账户上的资金。2004年8月，陈某告诉他事情办好，共管账户上的4000万元已经使用了。这一次陈某应该送给了30万元左右给了汤成奇。2001年12月，江西某寿险科技有限公司在南昌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办 LCOS 项目基地，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成奇在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银行贷款担保、垫资代建厂房、综合楼转让、装修等方面的关照，该公司董事长桂某多次向汤成奇行贿。汤成奇向司法机关供述，证明桂某向他提出请昌北公司为其担保贷款，他指示赵某让昌北公司为江西某寿险科技有限公司贷款八

8000万元做担保。2003年贷款到期之后，该公司无力偿还，桂某想把这笔流动资金贷款转为固定资产贷款，要求昌北公司继续担保，他也做了安排，并指示昌北公司垫付上亿元为桂某兴建厂房。他和经开区对江西某数险科技有限公司的申报批复给予了支持和方便，积极向省市政府推荐，帮其通过项目审批。2004年获得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1500万元，他指示经开区及时把这笔专项资金全额拨给了该公司。2004年2月底，有关部门拨给了该公司150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由唐同意之后，经开区将这笔钱及时转给了该公司。不久之后，桂某以感谢为名送给他30万元港币。其实早在汤承琪在湖坊乡当领导的时候，就很善于为企业排忧解难，然后收受企业老板所送来的关照费。开厂办企业排放污水超标，按照规定肯定是要受到处罚的，可是有一些商人为了免受超标处罚，也费尽心机的找关系，而身为领导的汤承琪也利用此机会进行行贿。1996年，李某在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开办了南昌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影响周围环境，遭到附近群众投诉，环保、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到公司来抽查。为了谋求和感谢被告人汤承琪在公司排放超标免受处罚、出口退税及时兑现等等方面的关照，1996年至2008年每年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李某送给汤承琪财物共计15.8万元人民币。熟悉此案的一位知情人士称啊，汤承琪走上犯罪道路的历程其实就是借招商引资、项目开发之机中饱私囊的过程。表面上他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可是在私底下他却置国家规定于不顾，给有关企业在土地开发、房屋拆迁、银行贷款方面提供所谓的方便，使少数企业得了实惠，同时呢，他自己也捞足了非法财产。空壳公司实现权力套现，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这三宗罪几乎在各地开发区落马官员身上都是有所体现。除了直接收受财物之外，官员受贿案的背后大多会有一个空壳公司，在一无人员、二无技术、三无资金及经营能力的情况之下，腐败官员通过成立皮包公司找人充当傀儡，自己则是在幕后进行操纵，最终实现了权力套现。1998年至2006年，汤承琪在担任南昌市郊区湖坊乡党委书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与张小华、卢辉共同进行商议，利用汤承琪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他人承接工程，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为了掩盖真相，三个人商定由许国文担任法定代表人，先后成立了南昌丰和建材有限公司、南昌丰和实业公司、南昌合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999年下半年，汤承琪、张小华、罗辉得知某集团准备在湖坊乡太和村购地建职工宿舍，商议着要从中牟利，由汤承琪向太和村党支部书记傅某打招呼，罗辉、张小华与傅某具体商谈合作工程事宜，设定太和村招标条件，利润是五五分成。随后傅某告知江西省某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投标该工程项目的条件是要与汤承琪、张小华、罗辉合作，汤承琪三人为熊某量身设定招标投资条件，确保其能够中标，并且在拆迁、土地置换、工程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所得的利润

必须要五五分成。熊某表示同意。在汤成奇等三人借傅某的帮助下，2000年元月，熊某在交纳100万元保证金之后顺利中标。汤成奇向司法机关供述，证明他和罗章商议三人成立公司，以公司名义和熊某、张某、周某等人合作，利润相放在这公司的账上，而且还可用这些钱扩展业务，等他们退休之后可到公司做事，这样也更安全。他们都是公务员，不好出面，就决定由许国文担任公司法人代表，罗辉和张小华操作注册公司的事情。丰和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在所做的工程项目中没有实际投入资金、设备或者是参与经营管理。法院认为，汤成奇、张小华、罗辉、许国文为了获取非法利润，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在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管理经营的情况下，采用设立公司与其他经济实体合作经营的手段获取利润，构成了受贿罪，并且查明汤、张、罗三人分别与他人签订虚假合作合同的形式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350万元人民币，其中有650万元未遂。2011年12月23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被告人汤成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之后，汤成奇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近日经过审理后驳回其上诉要求，做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专家建言要加强制衡与监督。记者了解到，1999年到2009年，汤成奇先后担任南昌市郊区红桥镇镇长助理、党委副书记、郊区胡坊乡党委副书记、书记、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南昌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9个职务。期间受贿次数高达350余次，平均每年近20次，受贿金额也由最初的1次1000元上升到在与他人共同受贿犯罪中一次单笔收入钱款是1000余万元。据悉，汤成奇在任镇领导期间受贿近300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近 8%。在任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受贿34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 87%。 笔者调查发现，汤成奇从第一次受贿至案发的时候，平均每年受贿200余万元，平均每月受贿16万余元，平均每天受贿5700余元。诚然，除了汤成奇个人思想上放松了警惕，与现行制度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着重要关系。县委书记等官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是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来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的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来看呢，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的成员也不知道，群众就更加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来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的机构权限看呢，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虽然有的地方也制定了诸如三重一大集体决定制度，一把手不直接管人、管财务等权限制度，实际上啊，也不过是形式的改变，有的纯粹就是一把手作秀，尤其是人事权，一把手更是抓得紧紧的。了解此案的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在县一级啊，目前仍然

极见的现象就是以党代政，县委往往侵夺了县政府的权力而得不到纠正。县委若是过度的介入经济事务，有权决定一块土地的审批，一项资金的发放，那么县委书记在期间行使权力就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有的县委书记对一个工程的关心细致到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甚至从中寻租物，这也就不足为怪。这位法律界的人士还称，解决腐败问题呢，理论上是并不复杂的，只要加强一把手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比如说改变目前党委书记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只需要改变一些具体制度和规则就可以解决了。一是选人用人问题上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凡是所在单位和选区选民未过半数同意，一律不得列入候选人。二是呢，重大事项决策实行领导集体秘密投票，实行多数票决原则。三是实行办事公开原则，除党章法律明确的保密时期外，全部实行公开。四是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但是难题在于，权力体制改革要改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遭遇到巨大阻力，需要执政党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因此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唯一的渠道，就是要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让

0: 本上去解决官员腐败问题。早在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就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特别的强调要加强对县委书记职权的规范。透过这个信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央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向。随着这制度的完善，相信对县委书记用权的监督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好了，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为兄还债，炒股炒房炒地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0年11月15日下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嘉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邱文业涉嫌受贿一案，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邱文业因受贿人民币527.8万元，个人实得497.8万元，一审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在旁人眼中一向谨慎的邱文业，为何走上了犯罪道路？各种原因值得反思。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邱文业从小在贫苦的家庭长大，6岁的时候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靠兄姐的抚养才上了高中，所以立志要做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1984年12月参加工作，20多年来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踏实工作，成绩显著，好评如潮，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一步走到了领导岗位上。同事们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小心谨慎。虽然邱文业工作顺利，但是家境一直不太好，父亲是个老农民，年老体弱，哥哥好赌，常常是赌债缠身，前些年办了个小厂，后来倒闭，又欠了一身债。侄子结婚的当天因车祸，夫妻双双化蝶，姐姐也常年患病，妻子没有固定职业，体弱多病，常是药不离身。一个女儿在上大学，至今大学还未毕业。她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希望自己能够承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重任。以她的工资收入，照顾小家庭倒是没多大的困难，但是要照顾哥哥姐姐就捉襟见肘了。何况妻子是一个把守财门比较严的人，小钱出一点没问题，数额大了就难免不高兴。家境窘迫使他萌生了对钱的渴望，他想到了炒股，通过借钱炒股或许是他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邱文业要借钱炒股，数额小了当然是难以赚大钱，于是他将手伸到了嘉兴市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先后4次向该公司索要175万元。2003年，嘉兴市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重建唐会街道办公大楼、茶香坊北区安置房工程等过程中，邱文义在招投标、施工以及工程款结算方面都不断地帮该公司打招呼。其中唐会街道办公大楼土建工程承接茶香坊北区工程，虽是通过招投标，但是业主的意见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邱文业给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大楼的附属工程包括附近的一座桥梁建设都是没有经过招投标，是邱文业打了招呼直接让这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去做的。由于有了这些功劳，邱文业伸手也觉得有底气。该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在2007年年初以房租的名义送给邱文业5万元现金，但是邱文业认为这点钱不够打点他。有一天他走进陈经理的办公室说，我哥哥被人逼债，你是不是拿30万元给我，我帮他一下。陈经理不敢怠慢，立即备款。第二天邱文业到陈经理的办公室拿走了这30万元贿赂款。没多久邱文业再次走进陈经理的办公室，他说，我欠银行贷款50万元，你有没有钱帮我垫一下。几天之后陈经理亲自上门向邱文业奉上了50万元现金。收到陈经理85万元之后，邱文业仍觉得是没有到位，他又一次走进陈经理办公室，他说，我的股票一直在跌，亏空很大，能不能拿点钱给我应付一下老婆，要不然没法向老婆交代。陈经理问他亏了多少，他回答说是90万元。陈经理识趣地说，我帮你补上这个空吧。一两天之后邱文业赶到陈经理的公司取回了90万元现金。与邱文业关系最铁的是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某，邱文业多次收受贿赂都是马某为其转手。马某在2003年开始在唐会镇做工程，开始都是做一些小的填土工程和土方工程，而且都是挂靠别人的公司赚点小钱。认识邱文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好，到后来就已经是无话不谈。马某是在唐会起家，他的发展当中邱文业帮了他不少忙。马某现在公司办公大楼所在的这块地就是在邱文业的帮助下买的。对于这个好哥们儿，邱文业是照样借钱，他先后三次以需要钱炒股或是炒股亏钱为由向马某索取了100万元。邱文业投进股市的钱并没有产生收益，反而是缩了水，这可让他有点不甘心。于是他又将手伸到了他管辖区域内开发房地产的老板，想找他们去借钱。嘉兴某房产公司总经理陈某于2007年在唐会街道拍得一块地建造一个小区，小区刚开盘出售，邱文业就开始动脑筋了。陈某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说，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我和邱文业聊天，当时邱文业讲起他的侄子侄媳出车祸死掉了，那段时间家里好像有点困难，手头有点紧，向我借50万元钞票解决一下家里的困难。我说我考虑一下。大概过了没多久，邱文业又约我，他跟我说现在家里很困难，需要50万元。当时邱文业说的虽然是借，但是这个数字很大，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钱给了他估计就是有去无回了，所以我并不是很情愿。正常的借款他应该是给我出借条，但是他不给我出借条，他让马某出个收条，无非也就是做做样子，如果出了事情就说是马某向我借的，跟他没关系。第一次他向我借钱，我说我回家商量一下，其实是想推脱掉，但是邱文业第二次提出跟我借，我有点抹不开面子，又怕得罪他，小区的环评预售证都要通过他打招呼，所以我就把钱借给他。2006年某房地产集团通过拍卖在唐会街道开发玉龙湾小区，2008年开始销售，

还在未开盘之前，大概是在2007年下半年，有一次邱文业跟我聊天的时候讲起，他的侄子邱某某最近要结婚或者是装修房子，手头上缺10万元，让我帮助他解决一下。我意识到邱文业这就是在向我要钱，我觉得领导既然都开口，我也没办法，实在不好拒绝。过了几天，邱文业给我打电话说让马某来拿10万元钱。马某有跟我联系说起过这件事情，我说你过来拿好了。集团董事长对办案人员如此说道。10万元虽然比较于邱文业其他的一些索贿金额来说是个小数目，但是一次次的雁过拔毛，累计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炒地皮、炒房子，收获颇丰。邱文业在炒股的同时，没有忘记开发其他的致富道路。炒股不顺手，炒地皮、炒房子，这倒是十分的得心应手。检察机关证实，邱文业第一次炒地皮就收获了15万元。2006年8月，邱文业动了以开发为名买地赚钱的念头，但是自己和老婆都是不方便出面，最终商量由嘉兴某塑业公司出面，以建造厂房的名义购地25亩，每亩16万元。经各路人马一番努力，办好相关手续之后，邱文业便介绍嘉兴市某建筑有限公司陈经理向塑业公司购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嘉兴市某建筑有限公司以每亩19万元购得。不到半年时间，土地没动，可是一进一出净赚了75万元。邱文业因妥善处理了土地买卖间的相关问题，帮两个公司搞定买地事情，塑业公司及时向其奉送了15万元。有了这次土地买卖的成功经验，2008年邱文业又帮助朋友成功操作了另外一块地。这次的受益者是嘉兴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董事长。在邱文业的介绍和操作之下，沈董与开发区签订一份协议，将某著名酒店边上的一块土地价格约为125万元一亩挂牌出让，如果有其他人参与进来形成拍卖的话，价格上涨每亩15万元以内的，由开发区以后以经营税收方式返还。有这么好的开发区主任，这么优惠的政策支持，沈董哪里还愁赚不到钱呢？沈董以140万元一亩的价格拍下土地，后来沈董转手把这块土地卖掉，赚了1100多万元。邱文月看到沈董赚了这么多钱，心里痒痒的，他先后两次打电话找沈董要钱，一次要了80万元，一次要了50万元，连理由都省了。在他自己疯狂炒股炒地皮的同时，还指使妻子疯狂炒楼，以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从2002年开始，他家先后买进7套商品房和4套店面房，卖出5套商品房和2套店面房，从中获利颇丰。从邱文业收受贿赂的资金走向可以证明他的谨慎小心。自从邱文业身陷囹圄，便不断用眼泪反思前尘。他说，自己之所以走上受贿的犯罪道路，一开始是因为哥哥好赌，在外面借了很多债，我想替哥哥还债，姐姐身体又不好，可又不敢拿家里钱，怕老婆有意见，所以想到了借钱炒股做投资。开始的时候，我对所有的钱款都是抱着借的态度。邱文业还提到，他拿了人家的钱之后，主要是投资股票，目的就是想通过炒股自己赚钱，然后再把本金还给人家。可是后来股市不好，投入的资金一直被套着，我就想索性再多跟人家借一点。我当时有点疯了，也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可就是不甘心呢。据邱文业交代，这几年在股市里投了近500万元，亏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少有200多万元。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他在股市已经有气无力了。

0: 在法庭上，邱文业当众宣读了悔过书，念到动情之处，他是泣不成声。我给组织抹了黑，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给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原则，辜负了党的教育和组织的培养，对不起我87岁的老父亲，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尚未大学毕业的女儿。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争气的儿子因赌球输钱借了50万元高利贷，五旬夫妇四处借钱替其还款，儿子却变本加厉将三口之家唯一的住房出卖。老两口心急如焚，上法院状告儿子讨要借款，并第一时间对房屋进行保全。这个家庭貌似遭遇凄惨，然而开庭之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出庭，取而代之的却是四位精明专业的律师和表达流利的证人。近期长宁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蹊跷的案件，种种疑点引起了主审法官陈婷婷的怀疑，最终他通过隔离质证法波斯抽检确定这是一起虚假诉讼。在法官有理有据的判断面前，原告选择了仓皇撤诉。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陈法官就发现了蹊跷，虽然老两口焦急而凄楚的情绪跃然于诉状之上，而开庭之后心急如焚的老人和不成器的儿子却都没有现身，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出庭，这行为本身就让陈法官心存疑虑。而原被告号称家境窘迫，却委托了四名律师，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败诉，他们都要付出5-6万元的律师费。这样豪华的律师阵容和原告口中说自己马上就要流落街头呈现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原告两位律师当庭刚一说出诉情，被告方两位律师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一方陈述事实，另一方也顺水推舟地表示全部认可。这在民事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可谓非常少见。随后陈法官对律师进行详细询问，发现几位律师对案件的关键细节都不清楚。在此情况之下，陈法官意识到要是贸然继续开庭，很可能会导致当庭调解结案，失去了深入调查真相机会。在慎思之下，陈法官及时地宣布休庭。休庭后，陈法官立刻向审判长叶七成汇报，两位法官一起探讨分析了本案存在疑点。审判长提出，从现有线索来分析，应对被告是否牵涉其他案件进行查询。于是陈法官与长宁法庭其他部门进行沟通，经过查询，果不其然，发现执行庭正在执行一起关系到本案被告的案件，已有案外人持140万元的债权文书来申请执行他的财产。有了这个前提，陈法官就更加确定这是一起虚假诉讼。他认为原告之所以有此行为，与尚在执行的那起案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提起诉讼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为了阻止执行庭即将采取的房产保全措施，同时若虚构债务成功，原告夫妇则可以参与执行分配，以此来稀释案外人的债权。如何查证恰恰就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原被告双方与律师配合默契，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互相印证，貌似是事先串好了词。如果依照一般开庭程序以直接言辞原则对双方进行交叉询问的话，一方陈述的情况提出的诉求，对方只需照单全收，就根本不可能找到破绽。即使法官心里知道双方是恶意串通，也没有很好的方式可以去遏制，那么这样案件的处理仍然会进退两难。

于是审判长叶其成当机立断，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隔离质证法审理此案。为此，在第二次开庭之前，合议庭内部事先还制定好了详细的工作预案。虚假诉讼当事人往往是精心布局，对法官的心思做足了揣摩。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法官不动声色，仍然按照正常程序承办着整个案件。在审判长的指示下，陈法官第二次向原被告发送传票通知开庭，但是这次通知上特别强调当事人需要亲自到庭。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原被告都来到现场，他们不仅是带来了律师，还带来了两名证人，号称是老两口筹借钱款的亲戚。一群人满满当当挤在法官面前，声泪俱下的诉苦。在此情况之下，法官随即按照工作预案，将原告、被告、证人分别隔离开，进行细致发问。在此过程中，要求他们关闭手机，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等候区巡查，避免原被告、证人借机串通。在询问的时候，法官着重抓住了一些细节，深入下去，对现金交付的具体时间、包装方式、交付时的具体环境等情况狠抓不放，刨根问底儿。对于借钱的具体细节，第一个接受询问的原告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说儿子是赌球输了钱，受高利贷威胁，跟他说命都要没了，自己才向弟弟借了20万元，向妹妹借了30万元。而向弟弟的借款过程是弟弟开车到小区门口，他自己去小区门口拿的。向妹妹的借钱过程呢，是自己到妹妹的家里去取，拿到的都是现金，钱款用报纸包着，10000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白色的马甲袋装着，钱款都放在家里的衣橱中，后来分3次交给儿子，而儿子给他出具了欠条。期间原告数次想将话题迁到别处去，痛陈儿子不孝，说自己常常用看过的法制节目内容来教育儿子。法官立即指出，既然熟悉法制节目，就应当知道赌债非法，为何当时不报警呢？原告又转了口风，说自己不懂法，缺乏法律意识。随后法官深入询问，为何原告向弟妹借的钱款都是现金，这么多钱为何不存在银行呢？既然是出于对儿子的不信任而让其写借条，为何又直接将现金交给他，而非自己交给债主还钱呢？对于这些问题，原告难以招架，难掩内心慌乱，但他总以语言不详、岔开话题的方式进行敷衍，导致法官一时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告在法官的逼问之下，快要露出马脚，实在支撑不住，当庭向法官提出要上厕所。他出了法庭，偷偷叫了被告和两位证人到卫生间，关上门窃窃私语。原来呀，是借上厕所之名实行串通之事，也亏得法官早有心理准备，及时发现并对其进行制止。从原告身上暂时找不到突破口，此后两位证人在接受询问时居然表现的是训练有素，对各种细节问题基本上像是背台词一样的重复原告的转述。作为弟弟的证人，在提到借款过程的时候，一开始是说姐姐到他家里去拿的，后来经过回忆又推翻了之前说法，说是自己开车到姐姐小区门口。其说法和原告的说法基本一致，尽管有些方面有细微出入，但还不足以固定为虚假诉讼证据。正当调查难以取得突破的时候，最后被询问的被告却给了法官一个惊喜。由于心理防线崩溃，被告在法官的连续追问之下支支吾吾错漏不断，可能是因为太过紧张忘记了台词儿，只好现编现答。被告对借款时间、地点、交付过程、借条出具过程和原告说的完全不符。如原告说借款有50万元，而儿子说是10几万元，原告说借款是分3次给儿子的，而被告却说呀，借款是父母直接交给债主，自己当时并没有在场。原告说儿子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而被告开始时候说自己并

0: 没有写过借条，后来又说写了。当法官问为何被告自述借款十几万元却要出具50万元的借条的时候，被告满头大汗编了个理由，说是啊，想到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觉得应该多写一些。对于被告欠写高利贷的原因，法官也进行了层层询问，赌球是在哪个网站赌的，每一次输球的日期各是什么，分别赌的是哪一场球赛，什么队与什么队的比赛，其结果是几比几等等等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几乎让被告喘不过气来，在回答过程中他总是神情慌张，语言颠来倒去，表述缺乏逻辑，理由十分牵强。询问刚一结束，被告就自知失言，飞一般的逃离了法庭。面对原被告双方漏洞百出的调查笔录，法官陈婷婷对案件虚假诉讼的性质有了明确认定。为了防止司法资源的继续浪费，他第一时间约谈当事人，对其进行严厉的训诫，对四名律师进行了批评教育。四名律师急忙撇清关系，声称自己也是被蒙在鼓里了。在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之下，原被告惶恐不安，连连表示悔意，当即表示撤诉。面对年事已高的原告夫妇以及他们负债累累的儿子，法官陈婷婷确有不忍之心，在对他们进行批评之后裁定准予撤诉。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陈小霞以及团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于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城、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19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话，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都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给您带了好几段好听的相声，另外啊，接着给您聊聊老北京的这个广告，哎，老年间广告怎么做。先听开场相声，侯宝林、郭启儒给您带了一段三棒鼓。
4: 戏也是这样，
5: 是啊，
4: 一个戏啊，一种调，
5: 当然喽，
4: 是不是？
5: 哎，
4: 京戏是京戏调，
5: 是啊，
4: 评戏是评戏调，
5: 哎，
4: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5: 对呀、啊。
4: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5: 是啊，
4: 烙子不是北京的，
5: 是唐山烙子。
4: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5: 对，分那么两种。
4: 哎，北京没烙子。
5: 对了啊，没烙子，
4: 没有这个剧种，
5: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4: 莲花烙。
5: 哎，莲花烙有。
4: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5: 是吗？
4: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5: 哎，
4: 大板。
5: 对
4: 啊，七块板。
5: 是啊，
4: 是吧？
5: 哎，
4: 一人唱一段故事。
5: 对。
4: 慢慢发展，两人唱。
5: 是啊，
4: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5: 哎，
4: 一人表演一个，
5: 哎，
4: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5: 对，
4: 而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5: 怎么样啊？
4: 两个人呢，赶。
5: 哦，
4: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5: 嗯，
4: 后边还有俩呢。
5: 怎么样啊？
4: 朱五杨六。
5: 嗯，
4: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嗯，
5: 你瞧，
4: 来回赶，
5: 哎，赶着唱。
4: 后来啊，添人，
5: 哦，
4: 四人在一块演，
5: 是，
4: 四人四角色，
5: 那是就行了，
4: 扮演四个人物，
5: 哎，人多了，
4: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5: 哦，
4: 舞蹈
5: 身段，
4: 哎，简单啊，
5: 哎，
4: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5: 是啊，
4: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5: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4: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5: 是啊，
4: 一种叫地秧歌。
5: 哎，地秧就是不死高跷。
4: 哎，那也叫地蹦子。
5: 对，
4: 是吧？
5: 对，
4: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5: 哎，蹦蹦戏，
4: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5: 是啊，
4: 是吧？
5: 哎，
4: 蹦蹦戏吗？
5: 啊，
4: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5: 那
4: 是吧、
5: 啊？那么蹦啊？
4: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5: 嗯，
4: 啊，一会儿斜开站怎么？
5: 啊，是那么讲吗？
4: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5: 嗯，
4: 我个人认为。
5: 哦，
4: 我代表我自己，
5: 嗨，
4: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
5: 哎，没说呀，
4: 就说这意思，
5: 嗯
4: 啊，蹦蹦戏
5: 是啊，
4: 现在叫做评剧，
5: 哎，评剧了，
4: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5: 不一样喽，
4: 大有进步，
5: 是喽，
4: 音乐上改革，
5: 哎，
4: 剧本上修改，
5: 是啊，
4: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5: 哎，腔调也不同了，
4: 啊
5: 啊，
4: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5: 是啊，
4: 越来越美化，
5: 哎。
4: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5: 哦，
4: 不能老是那调了。
5: 是啊，
4: 再早上那个调太简单。
5: 哎，
4: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5: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4: 那个调可简单。
5: 哦，
4: 唱刘公案。
5: 是啊，
4: 他去那个黄爱院。
5: 啊，怎么个调子？
4: 唱出来这味儿。
5: 你瞧一瞧。
6: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5: 就这味儿啊，
4: 啊，这味儿多简单，
5: 哎，老调的，
4: 老调
5: 啊。
4: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5: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4: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5: 优、哎、雅。
4: 白玉霜嘛，那人谁都喜欢啊。
5: 嗯，
4: 白玉霜，
5: 白玉霜
4: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5: 哎啊，姨子，
4: 不，香皂
5: 什么香皂啊？
4: 香皂也有白玉霜。
5: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4: 名演员。
5: 哎，艺名叫白玉霜，
4: 白玉霜
5: 啊，
4: 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5: 是啊，
4: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5: 哦，
4: 唱出这味儿，
5: 怎么个调子？
4: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5: 哦，
4: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5: 嗯，
4: 他一看着很难过，
5: 哦，
4: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

0: 你有意你乐什么呀？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啊、嗯，老门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那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哎，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的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哦，
1: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没有吗？陪着，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啊、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去。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这，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这倒一进门就给了。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火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啊，这给钱了，这收钱。
0: 我，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哦，不多。
1: 得了，子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该打鼓了。
0: 嗯、
1: 哦，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伴开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又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钱的呢，前后才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力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1: 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0: 哎，
2: 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0: 这
1: 怎么要要啊？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这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来给一毛。
2: 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带上房啊，打扫尘土半年年，
2: 蹦蹦蹦，
0: 又来了。
2: 这儿唱吗？
0: 嗯，
2: 这儿唱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1: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1: 啊。
0: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2: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1: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0: 得
2: 老太太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0: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1: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
0: 对，
1: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2: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1: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1: 短一块啊。
0: 嗯，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0: 嗯，
1: 不行，我得跟他换钱。
0: 哦，换钱。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1: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1: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1: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0: 嗯，
1: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郭启儒的传统段子三棒鼓我们欣赏完了。这个老北京啊，有意思的事儿特别多，有什么门票广告啊，有什么包装广告啊，有这灯光广告啊，还有一种叫响器广告。什么叫响器广告啊？这也是老年间北京

号脉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些响器虽然是乐器，但它又不是乐器，因为乐队里根本用不上这玩意儿。你比如剃头刮脸的用的叫什么，叫换头。哎，卖冷饮的用的是什么，铜盏。卖针头线脑的用的是拨浪鼓。磨剪子的用的是羊喇叭。卖羊胰子肥皂。

0: 多的生气，尤其是到了热天啊，呵，这个热呀，卖这冰镇酸梅汤的冷饮摊，呵，一敲这铜碗就叫铜盏啊，其实就是个铜碗，又有节奏又有音乐的美感，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多热的天，你一听这个，马上心中是顿生凉意。不光我们这么感觉，人家文人也这么感觉。都门杂咏里有这么一首诗，就讲这事儿：新伯将米结如纺，制出凉糕是口粮，盐服更无余暑热，夜敲铜盏卖梅汤。您看写的多好。行了，说一段听一段，来个小段苏文茂给您带来的吃梨片。
1: 其实我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单口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趣事。什么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段没有演出，为什么？嗓子哑了。您看这一个演员如果说嗓子哑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不能够很好的为观众服务了，这是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哎，后来我想起一个办法。据说啊，我们曲艺界一位老前辈，就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他呢为了保护嗓子，他有这么一个秘方。什么秘方呢？就是把那个烟梨呀，炫了皮儿，切那么一片梨，含在嘴里头睡觉。一看那个第二天呢，这片梨呢，拿出来以后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败火。哎，我一看这个办法不错，我就买了点梨，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了。这一觉睡了能有一个来小时，睡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这梨片没了，哪儿去了呢？枕头上边枕头下边都找了，我老伴儿也帮我找，怎么也找不着。嘿，后来我想起来，我说你别找了，这梨片我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因为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这梨嚼碎了，咽了。对，准是这个问题。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用梨片保护嗓子，我这搁嘴里的它就没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哎，我又想一办法，这回我让我老伴儿给帮帮忙。我说老伴儿，今天你辛苦点，你给我支个夜班，我呢睡觉，我含着梨片睡，你是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我就睡觉，这一觉睡到快天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了。可是我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还是没有梨片，这怎么意思？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了，坐在那儿，这手拿个梨核，这手拿个水果刀，在那儿直冲盹儿。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哎，我说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0: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的吃梨片我们欣赏完了。那听完这段的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0: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11: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2: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13: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6: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回到一笑堂，下半场给您安排了两段侯宝林、郭启儒的段，先听第一段《跳舞迷》。
1: 电视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那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广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吧？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还是跳舞啊？
1: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啊。
2: 是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他

0: 们这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1: 废话，
0: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1: 哦，
0: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1: 嗯
0: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1: 嗯，
0: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1: 您要研究这个呀？
0: 啊，
1: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0: 是啊，
1: 您这还行啊，
0: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1: 嗯。
0: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嗒。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算账。
1: 我当你拆桌子呢。
0: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1: 哦，
0: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1: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0: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1: 哦，
0: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1: 啊，
0: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1: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0: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1: 嗯，
0: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1: 嗯，
0: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1: 你听来，
0: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1: 哦，
0: 喂，十七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喂喂喂喂喂，岂有此理吧？
1: 怎么了？
0: 他给挂上了。
1: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0: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嗯，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啊，我呆着急得慌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呀，这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1: 嗯，
0: 越差越多。
1: 不，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还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1: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被顶回去了。
1: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再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0: 擦擦皮鞋。
1: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办？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胰子。
1: 嗯，
0: 抹好了胰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

0: 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1: 哦，
0: 三下两下的我就
1: 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
1: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猴膏。
1: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6香粉蜜。
1: 嗯，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两支的万金油。
1: 嚯、哦，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
1: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
1: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1: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啊、
0: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1: 嗯，
0: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0: 嗯，
1: 哎呀，
0: 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
1: 也就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2: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他往怎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的，跳一块儿，
0: 嘿，
1: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0: 嗯，
1: 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0: 嗯，
1: 我跳的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布、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0: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2: 你呀、啊，转晕了。
1: 嗯，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2: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2: 花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2: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2: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2: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发药子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2: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2: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2: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得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2: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2: 嚯、
1: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2: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些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2: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2: 哎呀，
1: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2: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2: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2: 嗯。
1: 忍一宿得了。
2: 哦，饿着肚子您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2: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2: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2: 啊、哦、
1: 不过这回重点。
2: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2: 哦，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2: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2: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好好，对吧、
2: 嗯、
1: 对了半天呢，坏了，
2: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2: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2: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2: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2: 真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2: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2: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2: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2: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2: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2: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2: 你看，
1: 烧点外感，
2: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2: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2: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2: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2: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2: 哦，
1: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2: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2: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2: 有老王这位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2: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2: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2: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2: 还没忘了跳啊。

0: 上使电话，瓢瓣沉。
1: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0: 正活一出，笑百态。
2: 逗你玩。
0: 船底一抖，论家门。
3: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4: 追逗上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
3: 您一高兴，您一鼓掌，我们就高兴。
4: 您不高兴，
0: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跳舞迷》我们欣赏完了。那中间有点时间，我们给您接着聊聊老北京这个响器广告，然后再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刚才给您说了，这老北京小商小贩有自己的乐器，说是乐器不是乐器，因为这乐队里没人用它。但是这些响器用在了生意场上，那真是给北京城增添了很多的生气。咱们说到广告啊，不能不提这个广告公司。那老年间叫广告社，好些人以为这广告公司今天才有的，不是，几十年前就有了。老北京的广告公司啊，它不叫广告公司，叫广告社，规模不大，主要都是策划一些街头啊、路牌广告啊，给你印刷点张贴广告等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类广告社在北京有十多家，比较有影响的呢，像什么特领美术、三星、平津这三家。就连我们说这个评书老艺人连阔如先生曾经也办过广告社。老北京的广告社一般都在南城虎坊桥一带，一般就是一间门脸，前面是营业室，后边是广告作坊。这老年间的广告社呀有点意思，也有的干脆就是一皮包公司，就有一个人挂着社长或经理的头衔，出面揽点活也就完了。不像现在，现在这广告成交额啊了不得。我们在欣赏现在广告的时候，有时候您啊回味回味老年间这广告行业，哎，也有点意思。行了，说了一段听一段，接着为您送出侯宝林、郭启儒先生的北京话。
1: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5: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1: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积训呢。
5: 啊，
1: 积训呢？
5: 积训，
1: 基本训练。
5: 啊，那怎么训练？
1: 把口型练一练，
5: 哦，
1: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5: 啊。
1: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5: 那是啊，
1: 哎，唇齿牙喉舌，
5: 哎，
1: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它又需要嘴啊。
5: 是啊，
1: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
5: 哎，
1: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5: 那是啊，
1: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5: 对。
1: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5: 哎，
1: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5: 啰嗦，
1: 啰嗦，啰嗦，这是最大的毛病
5: 哦，
1: 就是功夫问题。
5: 是吗？
1: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5: 哎，练练嘴，
1: 练练嘴。
5: 嗯，
1: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5: 啊，
1: 他嘴最好。
5: 是吗？
1: 因为他总唱啊，
5: 哎，
1: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5: 啊，
1: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5: 啊，
1: 先唱四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5: 唱什么呀？
1: 他唱绕口令。
5: 哦，
1: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5: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1: 这叫口腔体操
5: 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1: 哎，这也练。
5: 可好吗？
1: 非得嘴好。
5: 嗯，是啊，
1: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5: 对，
1: 口音要正。
5: 哎，
1: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5: 普通话，
1: 说普通话
5: 哦，
1: 大家都听得懂。
5: 是，
1: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5: 哎，
1: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5: 嗯，
1: 发鸭子了，闹了，
5: 嗯
1: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5: 哦，
1: 一个吃的就很多名词
5: 啊。
1: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5: 这不就得了吗？
1: 你把它吃了
5: 啊，吃了，
1: 我很多名词形容
5: 啊，
1: 吃了。
5: 还有什么名词？
1: 你把它参了。
5: 参了。
1: 参原来是文言的
5: 啊，
1: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5: 哦，
1: 这算两用的
5: 啊。
1: 你把它参了。
5: 参了。
1: 你把它啃了。
5: 哦，
1: 你把它开了。
5: 开了。
1: 还有你把它捋了。
5: 嗨，
1: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5: 这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1: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5: 哦，土语。
1: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5: 那是啊。
1: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5: 对，
1: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5: 是啊，
1: 今后说话都要

0: 按照这个规范。
1: 对，
0: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1: 哦，
0: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1: 是啊，
0: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 那倒是啊，
0: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1: 嗯，
0: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1: 哦，怎么拎？
0: 怎么拎？
1: 嗯，
0: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
1: 嗯，
0: 拎这拎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1: 哦，论
0: 论，
1: 嗯，
0: 论斤腰
1: 是，
0: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1: 哦，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啊、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1: 啊？啊，国语，
0: 国语，
1: 国语，
0: 就没推开。
1: 啊，
0: 有很多人提上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1: 国语
0: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就说国语吗？
1: 啊，
0: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1: 啊，这就叫国语啊。
0: 哎，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么。
1: 啊，
0: 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1: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0: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1: 哎，
0: 这就叫北京话。
1: 嗯，
0: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1: 哦，
0: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1: 是啊，
0: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1: 啊，
0: 北京话它有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1: 哦，
0: 你走街上，你听那北京话。三轮哪儿呀？东四，五毛，三毛，四毛吧，多少不要？站住，拉了，得。
1: 说的干脆呀、
0: 啊，干脆吗？
1: 哎，
0: 流利
1: 是吗？
0: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1: 啊、哦，
0: 走街上都那路北京话。这辆三轮车水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1: 有这味儿。
0: 好、哦，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哦，我真的感激你了。
1: 这有什么感激的？
0: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1: 嗯，
0: 好、哦，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1: 是，
0: 我住家就在那里。
1: 是啊。
0: 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1: 嗯，
0: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嗯，
0: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1: 这有什么要求？
2: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郭启儒先生的北京话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

0: 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

0: 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洪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

0: 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 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6: 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防护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
8: 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 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9次、永津铁路的动3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
9: 1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

0: 转移群众10.3万人。
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5: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8: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9: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8: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7: 此次卖家共同房屋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5: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3: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1: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5: 其他国际消息， 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

0: 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
4: 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
5: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
4: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优进、质效改善态势。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走进鄂托克前旗方宇化肥年产20万吨新型肥料项目的建设现场，2号、3号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拔地而起，行政办公楼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项施工。200多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争分夺秒赶工期、抢进度。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100亩。全面投产后，将形成单质肥、复合肥、水溶肥、菌肥四大品类，共4条专业化生产线，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可达6亿元。项目自2025年3月正式动工以来，采取1期试产、2期攻坚的双线推进模式。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6: 1期具体投产是4500万。包括我们1期这个5号厂房和4号厂房，有这个原料和设备都已经进场。2期计划是再建3个厂房，包括我们这个行政办公楼。我们这个2期项目开工是从今年的3月10号正式开工，我们这个计划竣工时间是8月10号竣工。
4: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将与上海庙精细化工园区内其他化工企业深度协作。预计每年将销纳硫铵3至5万吨，不仅变工业副产品为肥料原料，更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的经济链条。

0: 作为一家深耕西北市场的肥料企业，方宇化肥市场网络已覆盖新疆、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11个省份。项目达产后，将构建起覆盖蒙、陕、甘、宁等省区3000万亩耕地的两小时供销圈，为西北粮食主产区提供稳定优质的新型肥料保障。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1: 因为我们这个专利产品只有我们厂这边可以做出来，目前这个市场的口碑大家都非常认可，包括我们这个4月份、5月份和3月份就是一个旺季，基本上有4到5万吨左右这个销量。我们目前这个出现这个供不应求这个情况。
0: 方宇化肥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我市工业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其中制造业增长10.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50.3%。新产品产量大幅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117%，工业用电量5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
2: 今年，内蒙古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研发投入从临时支出转向长期战略储备。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郝振喜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正围绕新型离子膜应用、冶金固废循环利用、矿热炉智能熔铸等项目开展技术攻关。今年，集团各分公司、子公司共计提研发准备金7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近4亿元。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技术研究院党组书记戴国强：
3: 自治区科技厅于今年4月份下发了关于研发准备金后补助的方案后，我们积极行动，联合财务和各研发生产单元开始起草相关制度和办法，并在科技厅进行了备案。目前各研发项目均在顺利推进当中，政策的真金白银真正送到我们手中，带动我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2: 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资金需求，在研发活动开展前提前储备的专门资金，它让研发投入从临时安排变为常态保障，从制度上夯实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市科技局规划与重大任务科科长王兰英：
4: 目前我市共有44家企业获自治区2025年度企业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获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2900余万元。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制度核心就是落实多投多补、少投少补、不投不补的正向激励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2: 从制度搭建到资金落地，研发准备金为企业科研投入建起标准化账本，让科研资金专款专用，有据可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落地见效，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科创动能。
0: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用电迎来阶段性高峰，地区最大供电负荷达到744万千瓦，单日供电量1.64亿千瓦时。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是经济活力稳步释放的直观体现。为应对高峰负荷考验，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排查全市重点变电站调压设备、输电关键设备潜在隐患，为电网平稳度夏打下硬件基础。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实现电压异常快速识别处置，有效解决农村灌溉电压不稳难题，保障农牧业生产用电稳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5级职员黄磊：
5: 我们坚持统筹兼顾、协同发力，筑牢民生用电与电网安全防线，依托多元数据精准预判负荷走势，协调机组应发建发，保障电力供需平衡，超前治理重过载设备，提速保供工程建设，细化运维巡检措施，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在做好日常

0: 电网调控的同时，供电部门组织迎峰度夏专项保供应急演练，模拟晚高峰用电、风电出力锐减、跨区域电力互济不足形成电力缺口等叠加险情，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和调度流程，夯实极端工况下电网应急保障能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主任马涛：
1: 通过本次演练，模拟了突发事件的真实场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既提升了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提升了部门协同、政企协同的联动能力，为电网安全度夏、用户可靠供电提供了坚强保障。
0: 眼下，盛夏用电高峰还将持续，下一步，我市供电部门将持续完善各项保供举措，依托数字化调度，持续提升电网运行韧性，全天候做好电力调控与应急保障，全力以赴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2: 近年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180亩的果树种植基地，人参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除草疏果。据了解，这片园子去年产值达到了30多万元。过去，村民们主要种玉米、向日葵，收入来源单一。如今，基地从栽苗到采摘，全年管户都离不了人，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大伙儿在家门口就多了一份收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村民郝飞豹：
3: 我家里面也种的是100来亩地，闲暇的时候能来这打点工，也能增加点额外收入，一个月基本能增加个2-3千块钱。
2: 杭锦旗金冠人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班建军：
4: 我们全年的劳务工资至少也得10几万，最终咱们就是带动这个周边的村民，开始一个种植个果树，让村民以后共同以后富裕起来。
2: 合作社的果树种植基地越做越红火，不少村民也开始琢磨着在自家院子里试种几棵，可种什么品种、怎么管户、将来卖给谁，心里没底。镇里瞅准了这个势头，决定把基地的成功经验嫁接到庭院里。今年4月，镇里在道图嘎查、杭锦闹尔村、龙茂营村3个试点同时推开，免费发放10000株果苗，品种从基地验证成功的人参果到适合本地的红脆米、含富苹果都配齐了。更关键的是，合作社全程技术指导，还包销路，这让村民们吃了定心丸。过去村里不少院子堆着杂物，如今房前屋后都整整齐齐栽上了果树，再过2年村里就有了成片的绿。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党委宣传委员吕小宁：
5: 2026年，我们把义务植树和听月经济深度融合，全部的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同时我们也鼓励当地的合作社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业，不仅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两手抓。下一步我们将利用3到5年的时间，在全镇15个喀萨村开展听月经济项目。
0: 为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准格尔旗各社区乡镇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切实为家长解忧减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
6: 今年夏天，准格尔旗各个社区校园全面铺开暑假托管服务，课业辅导、趣味课堂、文体活动样样齐全，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拥有充实又快乐的暑假，也切实解决了家长暑期带娃的烦心事。那我现在就在准格尔旗白云社区托管班的现场，大家顺着我的镜头往身后看，趣味快问快答课堂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高高举手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特别热烈。
0: 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这里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融合为一体，在扎实做好课业帮扶的基础上，创新开展各类文明实践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收获友谊、提升素养。准格尔旗第五小学学生贺锦月：
7: 我感觉我作业的话明显比家里写的更多，那些老师们还挺热情的，我也不会的题的话能找老师辅导，课程也很丰富，那么我并且还能交到在这里还能交到很多好朋友，有跟他们一起玩耍。我感觉的话 就是这个托管。

0: 话，让我的就是假期生活的话变得更丰富了一些。
1: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乐，
2: 聚焦辖区40余名家庭未成年人需求，精准提供作业答疑、兴趣拓展等支援服务，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同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锤炼本领的实践平台，真正达成家长托管无忧、孩子成长有获、青年实践有成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1: 在沙克堵镇民乐社区，工会联合会

0: 扑克牌里面，然后参与这个学习辅导、作业辅导。老二然后在这里快乐的玩耍，纳入我们家中，安详的工作。
1: 暑期孩子无人看管，课余生活单调，课外托管质量参差不齐，长期困扰着广大在岗职工。沙河堵镇工会联合会已连续三年常态化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通过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专业化服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350余人次，切实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了职工心坎上。准噶尔旗沙河堵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白玉：
2: 托管服务开展的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作业辅导，有兴趣爱好培养，以及就是咱们现在沙河堵的就是小学生或者是幼儿这个实践活动，也为我们职工，解决这个暑期这个托管难、看护难的实际问题吧。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6: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乐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起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6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诵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校提质，激活团结

0: 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盛夏时节，草木繁盛，暖意满城，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涌动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城市那达慕热闹启幕氛围感满满的草坪音乐会、温情沉浸式非遗体验有序开展，覆盖城乡的基层惠民演出常态化落地。近期，鄂尔多斯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接连推出一系列接地气、高品质、零门槛的文化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与形式壁垒，把优质的文化盛宴精准地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百姓身边，以多元鲜活的文化形式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心灵，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化惠民核心在惠民，关键在普惠。不同于小众化封闭式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今夏系列文化活动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打破门槛限制，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让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城市那达慕融合民俗竞技、非遗展演、特色市集，重现草原民俗风情。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以悠扬旋律点亮城市夜空，让市民在自然绿意中尽享视听盛宴。从传统民俗的现代文艺，从日间市集到夜间演出，丰富的活动业态精准贴合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赋能城市，烟火滋养文明。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摒弃文化建设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推动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走进市井，融入日常。除大型的主题活动外，全市常态化开展广场音乐会、非遗体验课、文旅惠民展演等活动，百余场文艺演出贯穿夏季，持续盘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菜市书屋、草原书屋、社区书屋等阅读阵地遍地开花，让书香与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烟火民生，显于文化底蕴。文化惠民不是短暂的节庆热闹，而是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鄂尔多斯通过常态化、大众化、场景化的文化供给，把文化福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城市气质暖起来。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相聚相融。

0: 容，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城市合力。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民心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鄂尔多斯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创新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沁润民心，以浓浓的文化气韵滋养城市文明，以暖心惠民举措点亮百姓生活，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文化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

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它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

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砚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九九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三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砚台上。检事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事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俯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你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嘉峪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积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嘉峪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

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9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吊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嘉峪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嘉峪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嘉峪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嘉峪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继续，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嘉峪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想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嘉峪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志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嘉峪关最易令我警醒，
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走，喝酒去。
1: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0: 啥呀，你下班了？
1: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0: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0: 啥呀，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啊、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

0: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书接前文，鄢陵之战，这春秋时代啊比较大的一场战役。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75年的6月29日啊，那是阴历啊，那天没有公历。那么两军呢、都是倾巢而出。那么整个晋国呢是四军之战，就带领四个军出来的，他的总兵人数应该在6万左右。那么楚国呢，楚国不但本国之人马，又带来了蛮军，这样他的军队就略略的比晋国要多一些。那么两边的将帅那都是能杀惯战的战场上的高手啊，楚国以大司马公子策为主，然后大令尹子重也随军而战，会同着蛮军，特别是神箭手养由基以右军领袖出在战场之上，这是楚国的阵容。晋军就更不用说了，全是些老军阀啊，以栾书为中军元帅，上军元帅呢是细齐，下军元帅是韩厥，哎，那么左右两军呢由细抽和细致担当。这大兵黑压压的可就开始要干上了。这里边要说一下，那天的日子不好，叫晦日啊，古人打仗啊就讲究这日子，吉日啊，是吧，凶日啊，是不是啊？那天是晦日，晦气的晦，就不利于战争。而恰恰呢，楚共王就想利用这天要开仗，因为这个战书互相已经下去了，两军已经对阵了。晦日照实说不应该打。那么晋军这时候，栾书就说了，说这个今天是晦日，我想楚军不能发起进攻，所以啊晋军大营就很松弛。但是这个细致啊就说，不对，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哎，正在这儿合计的时候，坏了，天刚蒙蒙亮，战鼓就响起来了，哇，怎么的，楚军呢就排兵布阵了。这就给晋军一个手忙脚乱的，哎，赶紧登上朝车。谁呢？就是晋厉公上了朝车。朝车是什么呢？就是观望车、观阵车啊，也叫瞭望车。这个车呢是2层楼的，哎，顺梯子上去，站得高，看得远。那么在这个晋厉公的身旁，有一位，这人呢叫苗。

奔黄，啊，苗奔黄是谁呀、啊？哎呦，楚国人，原来是楚国大令尹窦月娇的一个儿子。这个楚庄王不把老窦家全给灭族了吗？但是啊，还有漏网之鱼，恰恰呀，这个苗奔黄窦月娇的一个小儿子没在国内，逃了一劫呀。他想我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都不安全，就得往楚国的敌国来跑。他就跑到了晋国。这个晋国呀，这个晋景公对他非常不错。那时候晋景公活着，哎呀，一看敌人的啊，敌人来了，热烈欢迎。你看看，在那个年代啊，敌人的朋友来了，那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来了，那就咱们就是朋友。所以又给娶媳妇儿、盖房子、给官职。所以这苗盆黄啊，哎，那是死心塌地的为晋国卖命。嗯，他就陪着晋厉公就站到这个朝车上，很清楚的看到楚营是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苗盆黄就跟这个晋厉公说，你看见没，那辆戎车上边黑色大旗，凤凰图腾，那就是楚王的战车。哦，在他的周围全是他的粮场军队，粮场。那么在他的身后看见没，军帐，那就是蛮兵。他的左右两翼是谁呢？左边也就是楚王的左边是公子侧的军队，哎，他是大主帅。那么右边呢，是令尹子重的军队。但有一点，君上，这两个人不和，这公子侧和这子重不和。另外呢，他跟子婴也不和，楚国内部的将帅啊很不和。所以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你打公子侧的时候他撑不住了，别人不来救。哎，如果说那么子重那边要败了，公子侧这边也不来救，说各战各的。那依你之见呢？那么这个苗盆黄啊就给这厉公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以精锐之势打公子侧，就是击这个楚王的左右两翼。那中间呢，中间咱们不用太用强兵，把强兵全用到左右两翼上，势必这个楚王会以直线形式杀过来。咱们呢，中军就往后退，往后退，他的左右两翼一旦被击溃，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然后咱们退再往回杀。那么整个这个战术基本上是按城濮之战当年晋文公设计那么来的，即便有一些变化，小变化。哎，那么这时候细抽和细致还有这细齐就提出来了，他们杀过来了，杀过来怎么办？咱马上把这灶坑，就咱们军营里的灶坑啊，立刻都毁掉。哎，然后扩大这个平整的面积，好实施战斗。这个古代人打仗可要了命，特别春秋，包括三国年代，你没听有那么句话，埋锅造饭，切草喂马吗？是不是？那士兵都到哪儿背个锅，带个粮食，军队一扎下，立刻在地上抠个坑，把锅往上一架，弄点干柴，煮点米吃饭，这就叫埋锅造饭。所以这个诸葛亮撤退的时候，你看看那诸葛亮啊，打仗撤退的时候，这个魏国去追他，说诸葛亮带多少兵啊？不用别的，查坑就行了。临撤他撤走了，撤走之后你就查这坑眼儿，造坑的坑眼儿。说这个地方有5000个坑眼儿，那就是带5000兵，啊，有10000个造坑，哎，就那小坑烧得很黑的那一坑一坑，一坑一个兵嘛，一个兵一个锅嘛，一个锅扣一个坑嘛。烧火做饭，所以就查这坑数就知道他带多少兵。还有一个事儿，这两军阵最要命，这味儿就没打是臭气熏天呐、啊。

啥呢？没有厕所啊。这两军对阵的时候啊，你看你吃完了你不得排吗？上哪儿去排去？就军营边上这有树林子啊，那有横垄地，就整个几十万人呢、啊、蹲到的地方啊，蹲到地上，是不是？

抽、细致，还有韩厥等人一商量，可行，就把两边的京师配置好了。他这边在看，那边楚共王啊也站在朝车上，往这晋军大营这边看，要打仗了啊！整个这个大帐里边啊，这人都擦拳摩掌，整个寨子里边，安营扎寨嘛，寨子里边就在那个寨子门的后边，士兵磨刀霍霍，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在这个楚公王边上啊，也有一个人给他出主意，谁呢？这个人呢是晋国人，叫伯周离。这个伯周离的父亲叫伯宗，原来是晋国的大臣，因为得罪了老细家，也就是细齐啊、细抽、细致他们家，结果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伯周离就跑到楚国来了，现在成为了楚共王的高参呢。两个人也站在这个朝车上，往晋军这边看。这伯周离呢，对晋军太熟悉了，说：“您看见没，大王，那个就是中军大帅栾书的戎车，那个就是上军元帅细齐的戎车，那是下军元帅韩厥的戎车，他们带着个部队，哎，哎呦，现在看来左右两翼精致，就是晋军的左右两翼的部队很精致啊，但是中间就是晋军的这伙部队，就是晋国的这个君主中间的这伙部队为软弱，所以我看呐、以中间强攻之，压住两翼，就这样。那么这个楚共王就下令了，两下就开战了。这一开战，杀得天翻地覆。哎呦，因为两下都猛啊！一开始啊，晋军呐、有点儿处在下风，因为什么呢？这个楚军来的比较急，后来等反应过来时，杀到中午了。这一杀到中午，这个战局有点扭转了，晋军就有点占上风了。那么在占上风的同时呢，又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一幕，也就是晋军猛将魏齐，就魏抽他那个儿子，驾着辆战车，哗，在战场上狂奔，弯弓搭箭，嗖，他就奔这个楚共王那戎车这边射了一箭。他也没想到啊，这一箭呢、正给楚共王的眼睛给穿上，噗，当时就瞎了一只眼，那血擦就冒出来了。这一冒出来，共王是大叫一声：“杨攸击何在？”这时杨攸击啊正杀敌呢，闻此言，道德切进：“大王哪边吩咐？你立刻把他给我射死！”这魏齐正好一掉车身的时候，杨攸击弯弓搭箭，是箭射魏齐。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鄢陵之战，这在春秋史上是比较大的一场战争。晋国大战楚国，这楚国还有个联军啊，郑国，郑国也派军队参战，因为是晋国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所以呢，这边是两国联军，那边是晋国一支部队。这场大仗一打开，那真是惊天地泣鬼魂呐、特别是在春秋时代大，是连主带奴一起上，连国军都驾着战车哗啊，在战场上盘旋呐。特别是那些将军们、战将，全是上，当兵的往上上，那就是等于群殴一样。哎，到战国的时候才知道排兵布阵呐啊。到后来才有什么一字长蛇阵的、二龙出水阵的、摆设这些阵脚，哎，那时候就是群殴，就是乱战。那么这个魏齐射了楚共王一箭，他奔着戎车来的，啪就这么一箭，结果把楚共王一只眼睛啊给射瞎了，那血啪就出来了。就即便那样啊，他也不往下败呀、

拉出一块布来包吧包吧，那血还往外窜呢，把那剑嘎一撅啊，一撅撅折了之后，那箭头在眼睛里边的突突突突乱颤，疼得他嗷嗷直叫，那也不能下去，你这一下去啊，这军队就跟着全下去了，那就大败当场。那当初大战齐国的时候，哎，那个细客咔咔咔击鼓，哎，就身中数箭而不退战场，一定要战到底，是不是？这个魏齐呀，乃是魏抽的儿子，晋国第一员猛将。他没射这楚公王之前，就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什么呢？梦见自己呀给那月亮一箭，一下把那月亮射中了，结果自己扑通掉到一个泥潭里去了。所以他早晨起来之后就把那卜筮师找来了，算卦的，说你给我算算怎么事儿，圆圆这梦啊，我这一箭把这月亮给射了，然后我坐到泥潭里边了。哦呀，这卜筮师啊就说了，说太阳代表姬姓啊，姬姓，月亮代表异族，异姓，异姓王，你这一箭射到月亮上，可能你要箭伤楚王，但是身陷泥潭，你自己也活不了命。哦，魏齐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岂能被你这一卦而左右呢？所以他打仗的时候故意就往这楚共王这戎车跟前靠，差不多离有这么几十步远了，他就盲射了一箭。盲射就是嗨，管他准不准的，射哪是哪的，啪这么一箭，嗖，噗，哎呦，真把这楚共王这一箭给扎上啊！这就有人喊国君受伤了，国君受伤了。楚共王啊，捂着这眼睛，养由基何在？养由基啊，为右军，正在那杀敌呢，听国君叫他，唰一转身过来。王哪边吩咐？哟，一看这王啊受了伤了，把那人给我射死。那养由基那不用问了，养一箭啊，春秋时代的神箭专家呀。他由打这戎车啪往下这么一跳，随手就把这箭拉出来了，弯弓搭箭。魏抽这辆战车正好一个盘旋往回要走，养由基一箭过去，大概离有七八十步那么远呢，一箭穿到了魏齐的梗嗓咽喉上，箭射魏齐。这把晋国一员大将啊，帅级的这级的战将给射死一个。哎，这时这共王啊依然不下战车，还是用手挥着长矛大戟，或者是击鼓而鸣战，这战场可就杀乱套了。就在这当中，细致晋军的左军帅杀到跟前来了。这个春秋时代啊，打仗有个规矩，你见着敌国的这个国君，不能伤，不能杀，啊，顶多抓。一看抓不着，你必须得施礼。以礼相见，这是春秋定的规矩，君子之战吗？你看两国打打的，是不是？哎，这互相还帮忙呢。有的时候战场上已经要打完了，败了，或者帮你抬伤兵，帮你抬尸体，哎，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另外来讲，春秋打仗有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打你的时候占你的城池，占你的城池就占了呗。然后就不走了，不行，哎，占领了城池之后，一看对方没啥反应，你不能在这儿常待，你这兵就得撤走，赶紧走啊！另外，你占人城池，有的那个讲理的，像宋国这样的，把人城池占了，老百姓要没粮食，还得拿军粮给填补老百姓，这君子之战嘛。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他的晋军大将右军元帅细

志，驾了这个戎车哗就绕到楚公王这车前来了，碰上了。他身穿大红袍啊，身披大红斗篷，手持长戟，一看哟，这是楚共王的车，楚王的战车。细致由打上边跳起来，插缺失礼，恕我甲胄在身，不能失其大礼，万望王您多有担待。你看看，这还给见礼呢。哦，楚共王捂着眼睛啊，你是何人？我乃晋军细致也。哦，原来如此，细将军一向可好？不错。大王，您最近身体怎样？我这身体也很好，这不是让你们给射了一箭？大王多多保重啊、哦！可以可以，放心吧，这捂着眼睛，俩人唠着家常了。哎呀呀，细将军真乃君子，来呀、啊，把我的王公送他一副。战场上当面送礼呀、啊，说这有这事儿吗？这都是《左传》《史记》上有详细的记载。就那个年代，春秋的人。非常可爱，然后手下就把这楚共王平日用那玉弓和三支箭送给了细致。细致呢接过来之后，楚王，我要继续战斗，那个继续杀你的人，好，多多保重。嗨，好嘛，细致啊，上车了。就这段您可千万记住了，这就为他日后死埋下这个伏笔。见王失礼乃春秋之礼啊，战场上这一点都不为过。但是就在这个小细节上，后来被人抓到了把柄。老细节，没想到死到这上。哎，那么你敢细致继续杀敌去了？这是由早晨开打，一直打到了晚上。哎呀，两军霸占，说句良心话呀，楚公王一看伤亡不小，晋军大胜，那么退回营盘，坚守营盘，他疼得撕心裂肺，他明天还打不打了啊？赶紧把公子策大司马给我叫来，主军元帅呀、啊，这公子策呀打了一天仗了，另外心情也不好，是不是啊？哎，明明白白这是败了。哎呦，回到本营啊，他那手下人心疼他，一看这征袍上全是血啊，就给他端过来酒，在打仗时候不能喝酒，端过来了。公子策就喝了一口，这什么东西？说这是凉茶啊。那年那酒啊酸，它不像现在这烈酒喝一口就是酒。另外南方有种茶呢，可能喝的也是这个味道，跟酒差不多，所以这公子策就当茶咣咣咣喝了两坛子，最后明白是酒。哎呦，是酒，哎，我违反军规了，那怎么办呢？夸他往这一躺也累了，他就睡着了。这时楚共王哎就琢磨是打呀是撤呀，再打一看伤兵这么多呀，这晋国是真不好打，另外郑国已经怯战了，啊，郑国的国君呢，哆了哆嗦的要跑，郑国的军队呢也要临阵脱逃，哦，共王一看不能打，赶紧把啊大司马找来，就找这公子策，可到那个军营回来了，说公子策已经喝多了，哎，叫他，叫了三次没叫醒。公王一想，哎哎，岂有此理，退兵，天雷亮赶紧撤，防止晋军突袭啊。这大军就撤下来了，撤下来之后啊，这共王就给这公子策传了个话，说你看看你啊，打仗之时，结果晚间军营饮酒，违了军规，你这队伍是怎么带的？就说了这么几句，派使者就给传过去了。传过去之后，哎呦，这共王啊就机灵一想，坏了，万一当年陈德臣的那个惨案再出来怎么办？陈德臣不就是吗？

0: 后来自杀了，是不是啊？这个楚国有这么一个军令，严格的规定，在外之将士战败自杀谢罪，包括国王不许进城。楚文王不就是吗？在外打败了之后，没进去城，回到本国没进去，人不让他进去，最后又打了这么一个黄国，回来死到半道上的。那么当共王说完这句话，派人传过去，就责备了公子策两句，他马上就后悔了，立刻派人赶紧去告诉他不许自杀，必须活着。可传信的人跑到公子策的大营一看，公子策已然自杀谢罪。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咱们前文书说的是鄢陵之战，这鄢陵之战就是晋国跟楚国的大战呢，那在春秋上很有名。那么战争的结局呢，就是晋军大胜。我们纵观整个在春秋当中，由晋文公称霸开始，加上鄢陵之战，他共计发动了五次战役。那么第一次呢，就是晋文公指挥的城濮战役，这是公元前632年。那么紧接着就是公元前627年的萧之战。城濮之战大败楚国，萧之战大败秦国。那么在公元前597年，邲之战跟楚国又打上了，结果呢败于楚国。那么公元前589年，安伐战役打齐国，大获全胜。那么这次这个鄢之战，晋国又是大胜。这个五大战役，晋国有4胜1败，那足以立足于霸主的地位啊。那么特别是这个晋厉公这鄢城之战呢，那更是名声显赫，使这晋国声威得到相当的提高。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小插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场鄢之战的时候啊，本应该鲁国也参加，但是他来晚了，鲁成公来晚了。来晚了的原因呢，说来非常有意思，很可笑。为啥来晚了？你想这么大一个战役，你参战国来晚了，哎呦，这深追究起来呀，这鲁成功还不好意思说啊，就打呼噜圆儿，哎呦呦呦，这我这是半道肚子疼啊，我腿疼，我脚跟疼，所以我来晚了。不像来晚那样，他为啥来晚了？鲁成功的母亲呢叫穆姜，这穆姜早年守寡，哎，这年头一多就守不住了，就跟这鲁国三桓之一的一个贵族叫叔孙侨如。这个叔孙侨如啊，

啊，长得很漂亮，能说会唠，哎，深得女人的喜欢。那么这个穆姜呢，就跟这个叔孙乔如俩人勾搭在一起了，一来二去，这感情是越来越深呐。啊，不光是肉体的欢愉，思想上也得到了提升。他就离不开这个叔孙乔如了，所以鲁成功来打仗来，带着兵走。这个穆姜呢，作为母亲就送儿子，哎呦，可把鲁成功乐坏了啊！你看我母亲送我是吧？结果哪是送啊？这个穆姜就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什么无理的要求呢？他让自己的儿子鲁成功啊，说你把那三环啊，另外两环，就季孙行父，还有仲孙灭，这两家，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的财产全归叔孙乔如。啊！鲁成功一听啊，那心可就蹦蹦蹦跳上了。那作为一个国君呢，他能不知道自己鲁国的三环势力强大吗？啊，把持着鲁国。但是，鲁国之所以太平的原因，是这三环之间互相的制衡、互相的牵扯、互相的打压。哎，所以这三环互相你争我斗，所以他们没有把苗头对准国君。如果这三环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君，那国君就完了。也恰恰三环之间有矛盾，所以充分利用这个矛盾，使鲁国能平安。那么现在你想把那两环全都干灭了，是不是啊？都归这么一环，归到这个叔孙乔如这儿，这了得吗？另外，母亲跟这叔孙乔如这点事儿啊，鲁成功啊早就知道，但是当儿子能说什么呢？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但是今天母亲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这有点过格，但是又不好意思推，怎么办？鲁成功边上车的时候就边说：“说这个事儿先不忙啊，将来日后再说。”结果呀，这个穆姜有点疯了，也许是啊。早就答应这个情人了，所以啊，疯到什么程度啊？他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答不答应吧？你要如果不答应，是吧？我就让你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公孙衍和公子木，他俩谁来当国君，把你轰下去。哎呀，这话也是亲妈说出来的吧？这鲁成功啊，上了车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不干了，停下来，停。他怕母亲呢、啊，在他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在后宫这儿啊搞政变，所以他立刻就派这仲孙灭说：“你赶紧回去。这个三环当中有一环。”叔孙乔如留在鲁国，那两环也就是季孙行父还有仲孙灭随着鲁军去打仗，所以他走到一半告诉这仲孙灭，你赶紧回去把公公保护好，另外弹压地面，防止不测，防止这叔

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啊，没参加上战役，回去吧，回到鲁国。回到鲁国，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对齐之战。就晋国啊，看这齐国有点不顺眼了，本来挺好的，两家要翻脸了，就要跟这个鲁国一起联合打这齐国。那么这个时节呀，这个鲁成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发现自己这母亲呢、啊、和这叔孙乔如两个人呢、啊，哎呦，成天密谋啊，这不行啊！磨刀霍霍，通过侦查，哦，自己这母亲真要搞政变。为什么呢？他母亲老问他呀，总问他，你能不能把那个季孙行父还有那仲孙灭啊，给他轰走？把他的财产全归叔孙乔如。哎呀，这鲁成公啊，长叹一声啊，哎，身为母亲母后，居然干涉国政。那么通过调查发现了叔孙乔如和他的母亲呢、啊，穆姜真有要把他推翻，立那个公子偃为国君。这个事实掌握了。所以鲁成公就下手了，就把这公孙衍给宰了，然后呢，然后把那叔孙乔如轰出鲁国呀，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但是啊，鲁国这三桓始终是三足鼎立，互相制衡，这轰跑了一个叔孙乔如，那剩两桓也不行啊。所以鲁成公这人非常聪明啊，又把这叔孙乔如的弟弟叔孙豹找来了，说你哥哥让我轰跑了，所有的你的家族的财产都由来你继承，他的官职也你来继承。哎呀，这叔孙豹啊非常高兴，哎，整个鲁国的三桓势力又制衡了啊。那么你赶上这叔孙乔如跑哪儿去了？跑齐国去了，被轰到齐国。这齐灵公一看，这是鲁国的贵族啊，来吧，那你既然到这儿了，是不是我就热情招待。可没到两天半，怎么的呢？这齐灵公他妈呀是生梦啊，齐灵公的母亲生梦，生梦也是守寡多年，也是如饥似渴呀，来了这么一个叔孙乔如，可把麒麟公他妈高兴坏了。哎，就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这叔孙乔如啊也是前眼后眼当中来了28眼，俩人这一分眼分到一起去了，上床了。哎，要说叔孙乔如这命还真行，睡了俩国母啊。哎呀，这生梦自打得到这叔孙乔如可就离不开了。哎呀，怎么办呢？一打听啊，再过一个月是叔孙乔如的生日，我给他点什么礼物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他把他儿子叫来，他儿子麒麟公啊，说娘，你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他娘一笑，哎，这不是叔孙乔如啊来了吗？来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关系处的都非常铁，嘎铁嘎铁的。哎呦，麒麟公啊，羞臊的脸儿啊都红了，脑袋低下来了。为什么呢？知道了他母亲跟这叔孙乔如两个人勾搭一起了。那个年代春秋啊，哎，这个事儿好像都见怪不怪，是不是？有娶庶母的，有娶儿媳妇的，反正是哎，这事儿都不算太新鲜事儿。但是这生梦就跟这麒麟公要个官儿，说你能不能把这叔孙乔如啊给提到上卿。哎呦，我的天哪，齐国的国君齐灵公吓一跳。因为在齐国有国高二族，也叫国高二世。我前文书说过，这一个国家诸侯国有三个卿，其中啊有两个卿必须得是周天子亲自封，那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国君封，封为下卿。现在这生梦啊就跟他儿子说，你把那国高二世啊
老国家

我老高家哪个灭一个，就把这叔孙乔如提到上卿这个位置。麒麟公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管仲活着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都不敢对郭高二世这个位置进行窃取，都不敢想。我娘这疯了吗？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麒麟公的母亲这生梦啊，给他儿子提了个要求啊，跟他儿提什么要求啊？要提高那个叔孙乔如的待遇，列入国卿，这有点过格了。这麒麟公这个气呀，心中暗想，娘啊，你跟他呀那点奸情，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啊，这玩意儿拿不到台面上啊，我丢人呢，你们蔫不唧儿的，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完了，结果你要给他提位国卿，那得周天子同意，这事儿我能提吗？可怎么办呢？我要把这叔孙乔如宰了吧，他又是鲁国的啊三桓之一贵族，但是我杀了他之后呢，肯定我娘啊那得撕心裂肺，你看看情人死了，情人没了，那得多伤心呢、啊，万一母亲这一伤心一悲啊，再不吃饭，一不吃饭再得肠炎，得肠炎之后完了再跑肚拉稀，完了再死了，你说哎这怎么办呢？这后来他想个招，干脆我把他弄跑得了。怎么弄呢？就明面轰吧，还不好意思，说你走吧，是吧，这还不好意思，母亲也不能干。哎，他想了个招，天天晚上派人呐，就在那叔孙乔如住那地方啊，在外边往里头扔砖头子，肉咣砰嗖，哎呦，这叔孙乔如可就睡不着觉了，刚躺就咣，这什么玩意儿？另外还雇几个人故意往墙里头爬啊，在墙头上摸刀，擦擦擦，就像刺客一样。最后啊，把叔孙乔如吓得半夜夹个包跑了，他知道我在这待着也没好，跑哪儿去了？跑魏国去了。据传说，到魏国也跟一个什么公主勾搭在一起了啊！就因为她长得啊挺漂亮，也能说。但是《史记》和这个《春秋》写到这儿啊就不写了。那么齐国就因为这叔孙乔如闹了这么一把。鲁国他闹了一把，他睡俩国母啊，所以闹得整个这两个国家内部啊就有点不和，有点动荡。倒好在这个麒麟公及时的把这叔孙乔如给打跑了，轰跑了，就吓跑了吧。但是在这个时候，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非常大。怎么的呢？三系被杀了，被谁杀的？被晋厉公。这个晋国呀，他的势力现在掌握在谁手中呢？掌握在栾书的手中和这个三系的手中。那这三系的就是细抽、细齐、细致，老细家这伙，在这个晋国八卿当中，老细家占有三位啊，有三位席，所以这个势力非常大呀。所以这势力一大，就有点功高盖主的意思。特别这细致，走到哪儿啊，拍着胸脯说：“这燕之战要没有我们老细节，我们晋国能打赢吗？是不是？我们晋国之所以赢，就是因为我们老细节支撑了。你这个奴大欺主啊，他功高盖主啊。另外来讲，老细节也没把别人放在眼里头。”特别是没把中军元帅栾书放在眼里，最主要的这三系不是吗？还得罪了晋厉公身旁的两个大宠臣，一个叫伊阳武，一个叫长于交。这俩人那都是晋厉公的宠臣呢、啊、那是长时间的在晋厉公这跟前说老细节的这个坏话。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原因，这个细抽跟这个伊阳武
争执起来了，结果把宜阳武打了一大嘴巴。你说他一个朝中的宠臣，顶多就是一个大夫，是不是啊？哎，第二个长于娇呢，长于娇也因为财产的事儿、封地的事儿，跟这个细致打起来了。细致居然派人把长于娇的母亲连媳妇绑在车上游街示众，所以这俩人恨的老细节的是牙根直啊。这时候栾书就中军大元帅就看出门道来了，所以就秘密联合这宜阳武和这张玉娇，说老细节不除啊，敬我无安宁之日。三个人在晋厉公面前说坏话，晋厉公啊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发现了这细抽啊、细齐、细致总是跟他顶嘴。哎，晋厉公传达出一个命令去，结果呢细致总是能挑出一些毛病来。而恰在此时，也就是公元前574年，晋国的第三把手士燮死了。这士燮可是个大才之人呢，啊，他爹士伟啊，原来是晋国的大司法官。要士燮活着，也发生不了这种惨剧。说句良心话，老细节啊，有嘴没心，这嘴啊很硬。他没有造反之心呢，根本没有。那么一来二去，由于这个宜阳武还有长于娇还有这个栾书，他们三个人在中间作梗，说一些坏话，渐渐就使这晋厉公啊对这老细节产生了防备之心。那么这里面其中发生了两件事儿，让晋厉公警惕起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有一天栾书啊就跟晋厉公闲唠嗑的时候说了，说这个细致啊跟这个楚王两个人关系很好。为什么呢？你看在燕之战的时候啊，前文书我不是交代了这几句吗？说了几句，那么这个细致杀来杀去，杀到楚王的跟前了。他一看是孤军呐，立刻在春秋时代就有这个理解，敌将你也得下来插拳施礼，给敌人国君禀官抱拳。你不能伤国君，因为国君都是贵族啊，都是那个大周一脉下来的。就即便是这个楚国啊是雄氏，但是他也是诸侯国，也是天子加封的，所以作为这个武将，晋国的武将见着楚王也得行礼。结果这楚王不是高兴，给他一张弓三支箭吗？哎，结果就这儿埋下祸根。这个栾书就跟晋厉公说，说你看看两国打仗有当面送礼的吗？所以啊他呀细致跟这个楚王俩人私人关系很好，知道吧？哎，这晋厉公啊就感觉出来有点危险了，你别里通外国。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叫孙周的，这个孙周乃是晋襄公的曾孙，那就跟晋厉公是同族的兄弟，他们这个关系有血缘关系，都这一根来的。这个孙周呢在洛邑当一个官，哎，当一个官在周天子那儿上班。栾书就说了，说老细节大有心想把孙周周上晋国国君的位置，他们有秘密往来。哦，晋厉公说可能吗？可能啊。说要这么的吧，君上，你派这个细致到洛邑去办一趟事儿，你看他是不是秘密要见这孙周。就这样啊，为了探视，这个晋厉公就派这细致到洛邑啊，你去出趟差办趟事儿。那么这边细致一走，结果这栾书呢马上派人就给这孙周去了封信，秘密去了封信啊，就派了一个人吧，见孙周说什么呢？说细致要来了。细致啊，听说你大名鼎鼎，想拜见你。孙周说是吗？这孙周跟这细致一点儿联络也没有，说那我得热情款待啊。一打听细致真来了，孙周就主动派人
到行义公馆找这细致，两个人就见面。

练的。结果这时姐晋厉公已然派奸细暗中盯着，一看呀，俩人真见面了，合计什么呢？不知道，平白无故你细致跑到洛邑给我办事儿，见孙周干什么呢？莫非真有扶持这孙周当国君的意思？所以晋厉公啊就要杀老细节。这时姐又突生一件事情，一下把老细节给弄到死墙角的，怎么的呢？偏赶上公元前也就是574年，这年这个晋厉公组织了一场打猎，打猎正好有一个野猪被细致看出来，啪这一箭就把这野猪射死了。那么在边上啊有一宦官，那么这个宦官呢叫孟章，一看细致射死了一只野猪，那么这个孟章呢也许是跟细致开玩笑啊，所以跑到跟前把这野猪就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就往这晋厉公跟前跑。细致就在后边追，站住你个阉驴，把猪给我放下。这细致有点急了，这我打的要献给君上，献给国君也得我献呢，用不着你呀。所以他喊，这孟章就没站下，就跑到晋厉公跟前了，刚把这猪举起来要献给国君，这细致给后边嗖跑噗，就这一箭就射到孟章这后背上，穿膛而过呀，把孟章当场就给射死了。啊，这晋厉公看了看孟章的尸体，再抬头看了看细致，杀人之心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1: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0: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1: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0: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

0: 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5: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8: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9: 好的，宝宝。
10: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1: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黑龙江林业警察被控伤害盗窃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2012年8月14日星期二晚上9时许，黑龙江省维和林区基层法院门前，浓浓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小镇。法院右前方小广场上的人们陆续散去，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本就不宁静的人们的心境。爸，儿子没有能耐让你受罪了，被冤枉关了10个月，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一位个头1米78的小伙子对着停在那里的一辆警车跪倒在地，连磕了3个响头，他的哭喊声淹没在刺耳的警笛声中，而警车里他的父亲根本听不到儿子的哭喊。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杨凯的父亲杨武斌是木林镇河南村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因受一位警察牵连，被伟和林业检察院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这位警察是黑龙江省木林林业地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国峰。张国峰被提起公诉源于他的同事木林林业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天奎。与张国峰同时身陷囹圄的还有另一位警察，木林林业公安局刑警大队内勤民警王宇。根据检方指控，张国峰、王宇殴打王天奎并致其轻伤被刑拘。后来张国峰还多了一个罪名，盗窃。张国峰的这个盗窃罪最初来源于和木林林业局防火办工人隋永胜一起购买了木林林业局泉眼河林场职工高志勇捡来的一车烧柴，而杨武斌因为收购了隋永胜的几车伐区剩余物也被牵扯其中。8月13日、14日，伟和林业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刑事案件。本台记者旁听了庭审全过程。供热站纠纷引发冲突。2011年1月18日，王宇的妻子刘淑琴和张国峰的妻子徐兆杰等三人共同协商承包木林林业局河北供热站，并由刘淑琴与林业局签订了供热站租赁协议。协议约定，林业局

10T、6T 锅炉更换上煤机等六项尚未完善的设施，应于2011年6月30日前加以完善。2011年4月15日，取暖期结束后，刘淑琴按照协议约定，开始找林业局要求履行协议约定的完善相关设备的义务。但是，直至取暖期开始三天后的10月18日，林业局才更换安装上了煤机。10月25日开始调试，却始终没有提供验收合格证书。依照国家规定，未取得验收合格证的锅炉和上煤机严禁使用。10月27日上午8时许，木林林业局局长张玉江带领包括公检法三长在内的有关领导到供热站召开现场办公会。林业局副局长杨文才宣布解除合同，接受刘淑琴委托的张国峰当场对林业局不履行协议义务导致无法供热情况逐一说明，并出示了相关证据。下午三时许，林业局副局长杨文才、副书记温洪生、公安局局长艾志立等领导，以及包括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天奎在内的公安干警数十人到达供热站，准备强行接收供热站。在争论中，杨文才打了刘淑琴一拳，王宇等人报警，警方无人理睬。此后供热站由木林林业局掌控。2012年7月3日，木林林业局将刘淑琴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供热站租赁协议。伤害案先定罪后鉴定。2011年10月28日9时许，张国峰和王宇找到王天奎，要求就27日杨文才打刘淑琴一事进行处理，但是遭到了拒绝。三人发生争吵，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王天奎被发现脸部有伤。9时50分左右，王天奎被送进了木林林业区医院治疗。16时王天奎提出转院。根据后来三次做的法院鉴定文书显示，28日18时25分王天奎在牡丹江林区中心医院拍摄了13182号头部的 CT 片。之后牡丹江林区法院鉴定所作出暂时为轻伤的004号法医临床学意见书。让人十分不解的是，004号法医意见书还没有作出时，当时16时木林林业公安局刑侦大队却以张国峰、王宇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木林林业局局长张玉江后来告诉本台记者，28日下午5-6点钟，牡丹江林业地区公安局针对该案成立了1028专案组，从牡丹江、木林、柴河、绥阳、大海林五个林业公安局抽调了30-40名警力。1028专案组讨论张国峰一案时，有人主张其涉黑，但因没有保护伞而被否决。28日22时30分左右，张国峰、王宇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张国峰、王宇被刑拘后，木林林业局设立了10个举报箱，举报电话是1028专案组负责人牡丹江林业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陈刚的私人手机号码。木林林业电视台连续数天播放1028专案组关于举报政法干警违法违纪的通知，公布的举报电话也是陈刚本人的手机号码。11月1日，张国峰被关押在伟和林业看守所。11月2日，木林林业公安局向木林林业局林政科、石海军等人发出询问通知书称，兹因你了解我局正在办理的张国峰、隋永胜、高志勇涉嫌盗窃木材案的有关情况，通知他们到公安局接受询问。10月4日，木林林业公安局对盗窃案知情人、个体司机谭宇斌以及了解张国峰、王宇故意伤害案的有关情况发出询问通知书。11月2日、4日，就张国峰涉嫌盗窃木材一案，多人被1028专案组询问。10月5日，泉眼河林场书面报案称
在乏区发现了丢失的木材约200立方米，价值约8万余元。1028专案组报案时，报案人王殿文称是乏区剩余物被盗。10月6日，木林林业公安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对泉眼河林场木材被盗立案侦查。王殿文向北京的律师介绍，被盗乏区剩无物的时间、地点、数量是1028专案组提供的。在牡丹江的律师对其询问的笔录中，王殿文也说，案发后根据办案人员统计的数量和金额，林场计算的损失。张国峰、王宇等人这起故意伤害盗窃案，经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苇河林业检察院审查起诉。2012年7月5日，苇河林业检察院以被告张国峰、王宇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张国峰、隋永胜、高志勇涉嫌盗窃罪，被告人杨武斌、高玉军、隋光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苇河林业法院提起公诉。饱受质疑的司法鉴定，2011年10月28日上午，王天奎受伤后就诊的木林林业医院对其头部 CT 扫描后出具的6009号报告单显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画有一个问号。当日傍晚，中心医院对王天奎头部 CT 再次扫描显示，颅骨、颅内未见异常。为了排除六。

一份是2011年10月28日案发当日作出的004号法医临床学意见书。这份暂为轻伤的意见书依据的是睦邻林业医院6009号、中心医院13182号两个 CT 报告单。作为将张国峰、王宇刑事拘留依据的00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人一栏有马季、于红两个人的名章和马季签名，却没有于红的签名。于红对该鉴定并不知情。于红介绍说，我的名章在他那里，凡是我签了字的就算数。律师调取了中心医院王天奎病历档案中有2011年10月28日早8时17分拍摄的61668号头部 CT 报告单，这份报告显示脑实质未见异常密度，但是却没有找到13182号 CT 报告单。2011年11月9日，牡丹江林区法医鉴定所第099号法医临床学鉴定书对王天奎伤情的鉴定结论为轻伤，鉴定依据与004号意见书相同。099号鉴定报告书上虽然有法医马季、于红的名章和签名，但是于红表示，我一未看过病历，二未到过现场查体，三未细看鉴定报告。于红之所以在马季拿来的099号鉴定书上签名，是因为他觉得也就是一个轻伤害，走走形式罢了，他们会自己调解，却没想到一个轻伤就组成了专案组。10月22日，睦邻林业检察院根据009号鉴定报告对张国峰、王宇及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12月12日，根据张国峰、王宇重新鉴定的申请，黑龙江省公安厅法医鉴定中心作出了453号鉴定书，结合其外伤后有一过性意识障碍和近视遗忘，住院后查体表现及2011年11月1日脑脊液常规检查报告显示为无色、透明、有红细胞，8×106每升，分析认定为其外伤后有脑轻度蛛网膜下腔出血，目前已愈。据此鉴定结论为王天奎头部属轻伤。维和林业检察院根据453号鉴定书提起公诉，并指控张国峰、王宇犯故意伤害罪。对于453号鉴定书和公诉机关的指控，张国峰和王宇的辩护人均提出强烈质疑。鉴定所依据的全部四张头部 CT 片中，13182号、199362号两张 CT 片来源不明。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成日明确告诉律师，轻度颅脑损伤就是脑震荡，蛛网膜下腔出血不存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不是导致左额颞脑回表面点状高密度影的唯一条件，因此左额颞脑回表面点状高密度影并不能得出一定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唯一结论。抛开医院客观诊断而主观臆断的分析，认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同时对成伤机制缺少具体分析和说明，在存在这些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科学。病例中的意识障碍和近视遗忘是根据王天奎自述昏迷所写，但根据证人证言，王天奎受伤后意识清醒，并未丧失记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如对意识障碍、近视遗忘有争议和疑问的，不应以此为依据作出鉴定结论。针对453号鉴定书的疑点，张国峰和王宇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但合议庭未当庭作出决定。盗窃案所涉木材所做的三次价格鉴定均是在鉴定物灭失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为睦邻林业价格认证中心所做的鉴定，第二次、第三次为黑龙江省价格认定中心所做的鉴定。第一次鉴定，鉴定物为杨木和椴木，九车，130立方米，总价格是89050元。第二次鉴定呢，鉴定物变为杨木榨干、椴木榨干，九车，130立方米，总价格为79560元。第三次鉴定，鉴定物全部变为了杨木榨干，两车，

0: 20.8097立方米，总价格为8783元。根据黑龙江省价格认定中心第二次于2012年7月2日作出的25号价格鉴定结论书，公诉方起诉认定书认定被告人张国峰、隋永生、高志勇先后盗窃6次木材70余立方米，价值2.9万余元。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杨武斌、高玉军分别收购其所盗窃木材68余立方米。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隋光斌帮助转移盗窃木材50余立方米。对于25号价格鉴定书，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了强烈质疑。25号鉴定结论书中，鉴定物系2011年1月14日的扣押物品清单中20.8097立方米杨木栅杆，但是该清单上物品持有人隋永生却在庭审中证实，这份清单是他2011年10月9日刑拘后，木林林业局林政科石海军到木林林业看守所让督班长拿给他签字的，他从来没有被扣押过什么木材。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法院调取的全合眼林场采伐许可证，2010年12林班、2011年38林班均没有林场栅杆采伐的任务，因此起诉书指控的杨木栅杆被盗事实不存在，而2011年1月14日的扣押事实也不存在，因此该扣押单是虚假的。依据虚假的扣押单做鉴定，结论自然虚假。张国峰、王宇辩称王天奎的伤情是他自己滑倒所致，辩护律师指出所有证人无一人在案发现场目睹事情发生，无法证明张国峰、王宇殴打王天奎。张国峰的辩护律师张翠兰当庭指出，自10月28日至10月1日，张国峰转押于4个看守所，在转押途中，张国峰被戴上脚镣，两手戴手铐大背，头戴塑料袋，还有人对他踢打。办案人单存友还明确说，如不承认将继续更换看守所，就在路上收拾他。在送往看守所时，没有给患有心脏病的张国峰进行体检。庭审中，王宇说他曾受到过办案人员的威胁恐吓，指控张国峰保你没事，否则把你媳妇儿也抓进去，而威胁他的这个人正是单存友。隋永胜、杨武斌、高志勇、隋光斌等人也均向法庭明确陈述他们受到威胁引诱，办案人非法取证。隋永胜开始说拉了1至3车，后变成6车，是公安机关3车3车加上去的，让我与高志勇、杨武斌对上，公安人员把材料提前打印好让他签字，我要是不签就对我连喊带骂，说我只是受牵连，不是针对我，让我配合好点，配合不好还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所以我就签字了，我只能到法庭把这事说出来。在隋永生的8份询问笔录中却有很多内容相同，其中第5次、第6次笔录复制粘贴内容完全相同，而杨武斌的绝大部分口供都是办案人员事先写好拿过来让他签的字。针对受到的威胁，杨武斌在看守所写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及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提交给了法庭。庭审前，张翠兰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故意伤害案相关人员陈刚、单存友、王殿文及几乎全部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但是他们均未出庭。张翠兰认为法庭并未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违反了2高3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此向法院书面申请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休庭时，公诉方提审被告人。8月14日上午庭审中，张国峰突然爆出惊人消息，公诉方今天早上违法会见被告人，威胁他们必须按起诉书说。公诉方对此解释是因为对他们第一天翻供感到好奇， 所以到看守所找三名被告问问。对于法官的询问，被告人隋永胜、隋光斌、高志勇回答，公诉方对他们提审了，并要求他们按起诉书说。隋永胜还说，如果不按起诉书说，就取消其自首情节。高志勇说，公诉方向他提出了和隋永胜一样的要求，你不能翻供，不能反复。张翠兰律师指出，开庭期间，公诉方就是原告，对被告人翻供原因应由法庭调查，而不是公诉方。公诉方这么做涉及违纪违法，我们将会向法庭提出公诉方回避。刹那，旁听席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后来，张国峰的两位辩护律师张翠兰和王玉峰认为，虽然隋永胜和高志勇恢复了13日他们在法庭上说的拉了四车是属实的，已排除了对张国峰不利的因素，因此不提出回避申请，建议继续审理，并被合议庭采纳。举报火灾遭报复。庭审中，张翠兰律师指出，该案的另一个真正起因是2003年6月2日张国峰曾因木林林业局扬子江木业公司特大火灾，为按上级领导指示修改现场勘查记录，将1000多万元损失修改为30万元以下，受报复后对有关领导向相关部门举报留下怨恨。张国峰1973年出生，1994年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在木林林业公安局刑警大队负责技术勘查，1996年晋升为副科级侦查员，曾获嘉奖一次，三等功一次。2003年6月2日木林林业局扬子江木业公司发生火灾，张国峰负责现场勘查，至今张国峰家还保存着完整的火灾现场录像光盘。木林林业局现任局长张玉江、副书记温洪生介绍，大洋木业公司火灾造成的损失经省林业消防支队长隋雪峰等人鉴定，损失为27.7万余元。针对张国峰的举报，上级领导十分重视，隋雪峰等人复查后维持了原调查结论。火灾基本情况是，2008年6月12日18时15分接到报警，木林局原林泰人造板厂车间起火，接到报警后18时17分出警，我队出动4台消防车，外队增援消防车10台，于3日凌晨5时将残火全部扑灭。火灾发生原因是大洋木业杨怀军厂锅炉设计使用燃料为三类烟煤，现使用燃料为轻质原料，也就是一些杨树皮、单板边角废料，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且用量过大，由于烟筒内无防护措施，在风力作用下产生飞火，飞到扬子江厂房铁皮破损口下保温层，引燃巨墨产生火灾。2009年在刑警大队主抓技术工作的张国峰被调到交警大队当副大队长。2011年10月28日晚上，张国峰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后，陈刚等办案人员到其家中仔细搜查，将包括特大火灾、退休职工王传富之死、棚户区改造等举报材料在内的案件卷宗材料复印件44张扣押，其中一张空白询问笔录签名为赵春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

0: 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3: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破纪实，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文革期间，北京西单商场发生了一次爆炸案，死伤上百人，京城反响强烈。此案已经过去30年了，作为当时负责侦破此案的指挥员，就此案的侦破过程简述如下，并谈一些个人的感想，以供后人借鉴。1968年4月3日晚7时许，公安部总值班室接到公安市公安局军管会报告，西单商场门口发生爆炸，死伤上百人。接到报告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和我立即带人赶赴现场。西单商场门口一片凌乱，有人哭，有人叫，还有许多人在围观。公安人员已经将现场围了起来。先期到达的市公安局领导正在组织人员抢救伤员、疏散人群，侦查技术人员正在勘察现场。爆炸案发生在下午6时45分，爆炸地点位于西单商场门口过道里，现场水泥地面被炸了一个2尺见方的深洞，天花板已被炸飞，地上到处堆着散落物，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将周围建筑的大部分玻璃都震碎了。现场有5人死亡，其中一个人的尸体被炸成了好几块，受伤的有上百人，大多数都是被飞溅的碎玻璃所划伤。安置了伤员，清理完现场，已接近午夜了。谢富治在案发现场召开了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西单百货商场及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侦破工作会议。谢富治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敌人也加紧了对我国的破坏活动，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大家要提高警惕，下定决心坚决破案。听了谢富治这么一说，见他已将案子的性质定了，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当时心想，对此案不能过早定性，特别是不能说是一种可能，但我有个想法，当时不好说出来。谢富治讲完话后，大家又初步分析了案情，会议决定成立侦破西单商场反革命爆炸案专案组，公安部、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派人参加，谢富治宣布由我负责指挥破案。侦破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立即组织专案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查，首先对5具尸体进行检查，5具尸体中一具被炸得很厉害，被炸成了好几块，碎肉飞溅在屋顶和围墙上，上半身的左边还与头部相连，头部没有被炸坏，经过整理还可以看清脸型，其他4具尸体还比较完整。技术人员对5具尸体进行了拍照，在现场搜集到如下物品：一个黑色塑料手提包，包中装有2根1尺多长的导火索，2只雷管，2张辽宁省粮票，还有被炸烂的死者的棉衣、棉裤、鞋等物品。

勘察完现场后，我组织专案人员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了如下侦破工作程序。一、查清死者的身份，将五具死者的脸型照片迅速发到各地公安机关，要求各地马上组织当地群众进行辨认，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家庭住址、职业，初步判断炸药是由那个炸得最厉害的人手提着，离地面约40公分悬空爆炸的，因此对此人要重点查。鉴于现场遗物中有一些物品与辽宁有关，我们特别通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深入工作。二、查清炸药种类，请有关部门分析炸药种类、成分、爆炸能量等。三、分析死者衣物，对死者身穿的衣物、携带的物品，有关部门专家认真鉴定，查明生产地及销售范围。专案工作全面展开，北京市公安局各派出所立即组织属地群众辨认死者照片，向发案时在场的群众了解情况，从中寻找线索。很快经过群众辨认，尸体完整的那四个人被辨认出来，均是北京人，身份已查明，都是到西单商场购物时在过道中被炸死的。经过对硝铵、塑性、黑索金和 TNT 等几种炸药的试验，初步判断可能是硝铵炸药，其主要成分是 80% 的硝铵， 10% 到 15% 的 TNT， 5% 的木粉。懂得一般爆炸常识的人都可以制造。根据专家们计算出的比例数据，专案组人员配置成硝铵混合炸药，置于与现场水泥地面相同的试验地上，用导火索和雷管引爆，其效果与现场爆炸状况相同，地上被炸出了一个2尺见方的深洞，洞内遗留的雷管碎渣与现场遗留的几乎一样。有关部门对现场的导火索、雷管、帽子、鞋的鉴定结果表明，这些物品都是出自于沈阳等地。棉花研究所的专家检测了棉衣中棉花的棉绒，查明这种长棉绒产于辽宁省朝阳地区。5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报来在本省的检查结果。4月2日凌晨5时，辽宁省朝阳地区喀拉镇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营子公社东村大队农民董世侯，男，20多岁，提着两个黑色塑料手提袋从锦州车站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今未归。这董世侯的相貌与辨认照片相似。针对辽宁反映的情况，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后认为非常重要，立即让辽宁省公安厅继续核查。经查，董世侯，男，29岁，蒙古族人，富农出身，学生成分，家中现有3人，父董汉真，富农分子，弟董世廷，是个盗窃劳改释放犯，还有一个哥哥在内蒙工作，一个妹妹已经出嫁。他在离开村子前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了，走的头一天晚上还找了一些人一块喝酒，告诉大家他要出门，但没说要去哪里。第二天早上5点走的时候，他和住邻居的叔叔打过招呼，说他要去北京，自此一去至今无下落。辽宁省公安厅派人去找董世侯的妹妹，当把死者的照片给他看时，他一眼就认出是他哥哥。他妹夫还说，前一段时间他曾给哥哥做过一件黑棉衣，棉花是他从本地市场上买的。于是我们立即通知辽宁省公安厅，将董世侯的妹妹和东村大队质保主任送到北京。经辨认尸体，证明死者确实董世侯，经辨认遗留物品，也是董世侯之物。经过调查认定，董世侯是制造西单商场爆炸案的凶手。其依据有：一、董有铤而走险的反动思想基础，因为他自己是地富子弟，觉得没有前途，对现实极端不满，由于成分问题一直娶不上媳妇，又受村干部的歧视，因而对社会产生不满，铤而走险报复社会。他曾经流露出活着没意思，并说我要干就不干一个字儿的，这一个字儿就指的是偷，要干就到大城市抓住高压线去死，扬言要制造一个国际事件让政府照照。二、董有使用接触炸药、雷管、导火索的条件，
等曾经参加过

0: 村里兴修水平、使用炸药开采石头的劳动。当地对炸药管理很松，丢失很多，不少群众家里都有炸药，有的去拿去炸鱼，有的当作肥粉使用。他们使用的炸药是硝铵炸药，内含 1% 的 TNT、 4% 的锯末、 85% 的硝酸铵。这种炸药与爆炸现场的硝铵炸药非常相似，现场发现的导火索与他们使用的也是一样。三，离家的时间与爆炸案发生的时间相吻合。董于4月2日凌晨离家外出，按路程时间计算，3日上午即可到北京，在当日下午作案是有条件的。据本村群众反映，董这次外出时很慌张，手提黑色旅行包，在他叔叔家吃早饭时也未将包拿进屋里。现场收集的手提包残片和一段拉链与董所提的旅行包相似。董世侯的犯罪行为是很严重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他绝不是海外派来的特务，他的作案经过多方调查，确系只有他的个人行为，没有发现同伙，也没有发现有人背后指使，连他的妹妹事先也不知道他要到北京来，因此呢，对董世侯的处理只能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处理。但是他在爆炸中已经丧生，也就在法律上没有再给刑事处分。至此，西单商场爆炸案告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月22日，专案组向中央送上了关于破获西单商场反革命爆炸案的报告，周总理签约。西单商场爆炸案在一个多月内就破获，证明侦破工作的思维是正确的，工作方法是对头的。主要经验如下：一、现场勘查仔细，任何一个犯罪分子作案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因此一定要仔细勘查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物体。我们对现场勘查用了整整一天，连米粒般的大小雷管的残渣都找到了，从而发现了许多与作案分子有关的遗物证据，如导火索、雷管、雷管残渣、棉衣的棉花、帽子、鞋、粮票、塑料提包等。虽然犯罪分子被炸得粉身碎骨，但凭借这些物证为我们提供了破案方向和线索。第一，查明现场遗留物的出处，就可以缩小破案范围。第二，经过技术鉴定，就可以发现犯罪分子的踪迹。第三，有了这些遗留物，在案件的侦破指导上就能正确的把握方向。第四，有了决心方向，就可以集中力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跟踪追击。二，精心研究分析，调查研究分析是破案工作的基础，任何事物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能搞清它的实质的，对于案件更是如此。此案侦破中，我们着重抓住了对辽宁的调查，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而集中精力专攻辽宁，在北京只是发动群众辨认死者是谁和调查死者作案前在北京什么地方待过，这样做查清了其中四名死者的身份，另外一个没有结果，因此在北京我们就终止了调查。我们对全国印发了死者的尸体照片，通报了案情，目的是要查清死者是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踪追击，一查到底，查证某一个线索或问题是肯定还是否定时，在没有弄清楚这个线索问题之前，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就会难以理清头绪。在调查中已经否定了的线索，如果发现新的情况，则要再行调查，以求水落石出。三，科学技术鉴定，这是破获此案最重要的手段。科学技术手段既可以提供破案线索方向，又可以提供有力的犯罪证据。这个案子的科学技术试验鉴定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破案线索。第一，经过爆炸试验确定了炸药成分和数量。第二，通过用各个工厂生产的雷管进行试验，查明了

0: 现场雷管的产地。第三，经过技术鉴定，查明了死者棉衣棉花的产地，从而划定了调查范围。四，指导思想客观。侦破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起着关键的作用，指挥的好，所以促使案件早日侦破。指挥失当，不仅会延误战机，而且还可能导致侦破工作流产。这件案子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指导上没有走多少弯路，但也有教训。在案子没有侦破前，谢富志召开第一次侦破工作会议时，就主观臆断地说此案很可能是外国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而且还将此案与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这就把案件的性质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了。而且谢富志只说了这是一种可能，这实在是太武断了。这是谢富志在文革中极左思想的表现，在他看来，任何问题都要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否则就不是革命的，就是右倾。诚然，在一个案子发生后，特别像爆炸这种影响很大的案子，开始分析估计案情时，应该对案子的性质有个预测。但任何事物在没有弄清问题事实前，都存在两种可能性，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是违反辩证法思想的，是主观的唯心主义者。因此在案子没有侦破前，对案情的分析不能一点论，必须两点论。既然你还不了解事物本质，就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这只能是主观想象的出来的认识，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事实求是的精神。在侦破这个案子中，我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在指导思想上对案件的性质是坚持了两点论的，一种是用谢富志的话来说是特务破坏，另一种是犯罪分子个人破坏或团体作案，没有国外背景。事实证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如果按照谢富志的一点论，案件会搞得非常复杂。但是此案在侦破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协查通报和照片一下子就发到了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查找作案人，摊子铺得太大，如果当时根据死者穿的棉衣棉裤分析，就可以发现死者是北方人，因为四月上旬南方已经是春暖花开之际了，南方人是不会穿戴这么多的衣服的，只有从比北京冷的地方来的人才这样穿，所以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黄河以北，无需通知南方地区，不是更好一些了吗？既节省了人力和财力，还可能早一点破案。但是我们则采取了大海捞针的方法，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通过侦破此案，使我对事物的认识和分析能力又得到了提高。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说洛阳性奴案背后的人性之伤。2011年9月，河南洛阳警方破获了一起离奇的案件，一个叫李浩的当地男子领地下室做掩护，在深达6米的地下挖出一个地窖，用来囚禁6名女子，逼迫他们进行卖淫等违法活动，并致使2名女子死亡。2012年11月30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浩故意杀人、强奸、组织卖淫、非法拘禁以及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进行一审宣判，主犯李浩被判处死刑，其他从犯分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和缓刑。被害人也害别人。在李浩案的审理中，我们不应该忽视一名受害人，他在被警方解救的同时也身陷囹圄，因为他也被囚禁在了地下室，因涉嫌协助杀害另外一名被囚困女子而被判刑。据当时采访过几名女子的媒体人士介绍，在那个封闭的地下王国里面，有着更加痛心的人性之伤。据他们讲述，几名受害女子并不是同时被李浩关押在一起的。

0: 他隔一段时间才会作案一次。李浩平时很谨慎，他只有认为这几名女孩很听话了，才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为了防止他们逃脱，李浩一方面通过限制食物的方法限制女子的体力，同时还选择比较听话的女子来管理后面新进来的女子。如果能够举报其他女子的一些像逃跑之类动态的话，举报者会得到物质奖励，此举也会更加巩固某些受害女子在李浩心中的地位。于是这种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让一些受害女子忘却了真正的敌人是李浩，反而通过打压其他受害女子来博取李浩的欢心，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攻心计。正因为如此，一些女子有被救的机会，却被同样是受害人的其他女子掐断了生路。女子失踪为何无人报案？据了解，现年34岁的李浩2006年5月以消防兵身份退伍，同年11月被安置到河南省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工作。由于不是公务员，没有执法权，李浩主要从事内勤工作。李浩的妻子比他小8岁，没有工作，孩子只有8个月，收入不高的李浩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警方介绍，李浩交代的作案动机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挣钱。4名被救女子中，3名都是洛阳本地人，但是当地派出所却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些女子失踪的报案。一位比较熟悉此案的社区警察告诉他们，这些女子从事的行业本身就不光彩，工作地点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一些女子在这里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可能就走了或者换地方了，也很少会和同行交心。有些老板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儿，也不会报警，怕给自己招来麻烦。这些风尘女子身处灰色地带，真实身份不明晓，公职的风月场所也见不得光，这是发生地窖囚禁案件的一个重要现实条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边缘人生活环境的窘迫。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如何堵住社会管理的黑洞，保障这些边缘人群的安全，需要社会管理的创新。如果只热衷于扫黄和游街，就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类似于洛阳性奴案的案件在国内罕见，但是在国外不是个例，美国、奥地利等国之前早有发生，发生类似案件的地区多为人烟稀少之地或是独栋别墅，一般很难被人发现，而洛阳性奴案却是发生在闹市区，李浩多次露出马脚却无人过问。记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邻里关系在不断的淡化甚至恶化之中，邻里之间生疏感增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感增强，家家都生活在厚厚的防盗门背后，在铁丝网圈就的笼子一样的空间里生活，这种生存环境容易让人转向自己的个人小天地，而不去关心别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年上半年，我。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
1: 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
0: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
1: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优进、质效改善态势。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走进鄂托克前旗方宇化肥年产20万吨新型肥料项目的建设现场，2号、3号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拔地而起，行政办公楼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项施工。200多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争分夺秒赶工期、抢进度。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100亩。全面投产后，将形成单质肥、复合肥、水溶肥、菌肥四大品类，共4条专业化生产线，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可达6亿元。项目自2025年3月正式动工以来，采取一期试产、二期攻坚的双线推进模式。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2: 一期具体投产是4500万，包括我们一期这个5号厂房和4号厂房，有这个原料和设备都已经进场。二期计划是再建3个厂房，包括我们这个行政办公楼。我们这个二期项目开工是从今年的3月10号正式开工，我们这个计划竣工时间是8月10号竣工。
1: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将与上海庙精细化工园区内其他化工企业深度协作，预计每年将销纳硫铵3至5万吨，不仅变工业副产品为肥料原料，更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的经济链条。作为一家深耕西北市场的肥料企业，方宇化肥市场网络已覆盖新疆、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11个省份。项目达产后，将构建起覆盖蒙、陕、甘、宁等省区3000万亩耕地的2小时供销圈，为西北粮食主产区提供稳定优质的新型肥料保障。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2: 因为我们这个专利产品只有我们厂这边可以做出来，目前这个市场的口碑大家都非常认可，包括我们这个4月份、5月份和3月份就是一个旺季，基本上有4到5万吨左右这个销量。我们目前这个出现这个供不应求这个情况。
1: 方宇化肥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我市工业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其中制造业增长10.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50.3%。新产品产量大幅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117%，工业用电量5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
0: 今年，内蒙古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研发投入从临时支出转向长期战略储备。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郝振喜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电力眼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正围绕新型离子膜应用、眼睛固废循环利用、矿热炉智能熔铸等项目开展技术攻关。今年，集团各分公司、子公司共计提研发准备金7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近4亿元。鄂尔多斯电力眼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技术研究院党组书记戴国强：
3: 自治区科技厅于今年4月份下发了关于研发准备金后补助的方案后，我们积极行动，联合财务和各研发生产单元开始起草相关制度和办法，并在科技厅进行了备案。目前各研发项目均在顺利推进当中，政策的真金白银真正送到我们手中，带动我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0: 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资金需求，在研发活动开展前提前储备的专门资金，它让研发投

0: 投入从临时安排变为常态保障，从制度上夯实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市科技局规划与重大任务科科长王兰英。
1: 目前我市共有44家企业或自治区2025年度企业研发准备金候补助或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2900余万元。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制度核心就是落实多投多补、少投少补、不投不补的正向激励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0: 从制度搭建到资金落地，研发准备金为企业科研投入建起标准化账本，让科研资金专款专用，有据可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落地见效，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科创动能。
2: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用电迎来阶段性高峰，地区最大供电负荷达到744万千瓦，单日供电量1.64亿千瓦时，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是经济活力稳步释放的直观体现。为应对高峰负荷考验，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排查全市重点变电站调压设备、输电关键设备潜在隐患，为电网平稳度夏打下硬件基础。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实现电压异常快速识别处置，有效解决农村灌溉电压不稳难题，保障农牧业生产用电稳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5级职员黄磊：
3: 我们坚持统筹兼顾、协同发力，筑牢民生用电与电网安全防线，依托多元数据精准预判负荷走势，协调机组应发建发，保障电力供需平衡，超前治理重过载设备，提速保供工程建设，细化运维巡检措施，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在做好日常电网调控的同时，供电部门组织迎峰度夏专项保供应急演练，模拟晚高峰用电、风电出力锐减、跨区域电力互济不足形成电力缺口等叠加险情，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和调度流程，夯实极端工况下电网应急保障能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主任马涛：
4: 通过本次演练，模拟了突发事件的真实场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既提升了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提升了部门协同、政企协同的联动能力，为电网安全度夏、用户可靠供电提供了坚强保障。
2: 眼下，盛夏用电高峰还将持续，下一步，我市供电部门将持续完善各项保供举措，依托数字化调度，持续提升电网运行韧性，全天候做好电力调控与应急保障，全力以赴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0: 近年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180亩的果树种植基地，人参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除草疏果。据了解，这片园子去年产值达到了30多万元。过去，村民们主要种玉米、向日葵，收入来源单一。如今，基地从栽苗到采摘，全年管户都离不了人，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大伙儿在家门口就多了一份收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村民郝飞豹：
5: 我家里面也种的是100来亩地，闲暇的时候能来这打点工，也能增加点额外收入，一个月基本上能增加个2-3千块钱。
0: 杭锦旗金冠人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班建军：
6: 我们全年的劳务工资至少也得10几万，最终咱们就是带动这个周边的村民，开始一个种植个果树，让村民一个共同一个富裕起来。
0: 合作社的果树种植基地越做越红火，不少村民也开始琢磨着在自家院子里试种几棵，可种什么品种、怎么管护、将来卖给谁，心里没底。镇里瞅准了这个势头，决定把基地的成功经验嫁接到庭院里。 今年四月，镇里在道图嘎查、杭锦闹尔村、龙茂营村三个试点同时推开，免费发放10000株果苗，品种从基地验证成功的人参果到适合本地的红翠。

0: 米、含富苹果都配齐了。更关键的是，合作社全程技术指导，还包销路，这让村民们吃了定心丸。过去村里不少院子堆着杂物，如今房前屋后都整整齐齐栽上了果树，再过两年村里就有了成片的绿。杭锦旗独桂塔拉镇党委宣传委员吕小宁：
1: 2026年，我们把义务植树和听乐经济深度融合，全部的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同时，我们也鼓励当地的合作社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业。不仅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两手抓。下一步，我们将利用3到5年的时间，在全镇15个客岔村开展听乐经济项目。
2: 为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准格尔旗各社区乡镇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切实为家长解忧减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
3: 今年夏天，准格尔旗各个社区校园全面铺开暑假托管服务，课业辅导、趣味课堂、文体活动样样齐全，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拥有充实又快乐的暑假，也切实解决了家长暑期带娃的烦心事。那我现在就在准格尔旗白云社区托管班的现场，大家顺着我的镜头往身后看，趣味快问快答课堂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高高举手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特别热烈。
2: 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这里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融合为一体，在扎实做好课业帮扶的基础上，创新开展各类文明实践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收获友谊，提升素养。准格尔旗第五小学学生贺锦月：
4: 我感觉我作业的话明显比家里写的更多，那些老师们还挺热情的，我有不会的题的话能找老师辅导，课程也很丰富。那么我并且还能交到在这里还能交到很多好朋友，有跟他们一起玩耍。我感觉的话这个托管班的话让我的就是假期生活的话变得更丰富了一些。
2: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乐：
5: 聚焦辖区40余名家庭未成年人需求，精准提供作业答疑、兴趣拓展等志愿服务，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同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锤炼本领的实践平台，真正达成家长托管无忧、孩子成长有获、青年实践有成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2: 在沙克堵镇民乐社区，工会联合会第三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全镇50多名职工子女入住托管班，开启了充实多彩、安全快乐的暑期生活。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本次托管班科学分班，分别设置幼儿班与小学班，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居民魏鹏：
6: 老大上小学，老二上幼儿园。上工会成立这托管班，国家能让我们老大在托管班里面然后参与这个学习辅导、作业辅导，老二然后在这里快乐的玩耍，能让我们家长安心的工作。
2: 暑期孩子无人看管，课余生活单调，课外托管质量参差不齐，长期困扰着广大在岗职工。沙格堵镇工会联合会已连续3年常态化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通过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专业化服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350余人次，切实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了职工心坎上。准格尔旗沙格堵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白玉：
7: 托管服务开展的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作业辅导，有兴趣爱好培养，以及就是咱们现在沙格堵的就是小学生或者是幼儿这个实践活动，也为我们职工解决这个暑期这个托管呢、看护呢的实际问题吧。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

0: 未来。高考让高三学生家长的日子一如走在刀刃上，一旦孩子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紧张的心欣喜与放松没多久又会随着孩子离开家庭而牵肠挂肚。孩子的安全，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情感，孩子的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这一切的一切，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多少事情需要记挂，有多少情愫缠绕于心，有多少故事层出不穷，有多少话语需要叮咛诉说。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学会理财。昨天晚上通电话，我很随便地问了你一句，从入学到现在一共花了多少钱了？你漫不经心地报出了一个数字，虽然那个数字还够不上天文，也让我的嘴巴立刻张得老大，握话筒的手也禁不住瑟瑟地抖了起来。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你竟一下子花掉了2200-300元，尤其是那满不在乎的口气，不能不令我心率加速，血压升高。按照现在国内大学的一般消费标准，伙食费、日用品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一个学生一个月500-600元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剩下的1000多元你都花到了可花可不花，甚至干脆就不该花的地方。其实从内心角度来说，我还不仅仅是心疼那些金钱，尽管那些金钱都是老爸老妈用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又节衣缩食一分一分积攒的，更主要的是我真怕养成你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习惯。临放下电话之前，我忧心忡忡地问你，对于每个月的开销有没有个规划？你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喃喃地说，没有啊。于是我明白了，原来你是不会理财。不会理财乃人生一大忌，在东北农村，人们管这种人叫败家子、大漏勺，或者很形象地誉为挣一块板花一扇门，挣几块胚花半堵墙。这种人不要说一辈子与富裕幸福无缘，往往还要穷困潦倒。在咱们老家就有一个王姓的邻居，几十年前他在生产队里付出的是同样的辛苦，得到的是同样的报酬，一年到头甭说钱一分也积攒不下，口粮也常常只能吃几个月。每年一到夏天，就张家一瓢水，李家一盆面的四处开始借，吓得左邻右舍东躲西藏不说，年复一年的他家也就成了无底洞，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过日子。最悲惨的是老两口子相继去世时都没混上棺材，一个是用一口破柜安葬的，另一个是用一只马槽埋葬的。如今最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上正在崛起的月光族，该族冷丁听起来好像很大公无私、高风亮节，颇有点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意思，实际恰恰相反，这些人大多都有较高的学历、较好的工作、较丰的收入，可是每个月都把所得花得精光。他们往往月初一掷千金，一副富翁派头，到了月末口袋空空，就宛若乞丐了。工作数年，窝要老人给搭，家要老人给成，甚至有的生了后代也要老人给养，弄得父母长吁短叹，舆论说三道四。其中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不会理财所致。孩子，我真怕你任其发展下去，将来也不幸跌进这个族。不过你也不要因此而忧心忡忡、惶惶不安起来。理财和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一样，是可以

0: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懂到精通的。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之时，有个师兄就不会理财，轻则月月捉襟见肘，重则季季入不敷出。后来师父教给他一招，他不但很快就能把自己薪水管理得井井有条了，而且当了一个单位的头头后，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管家。我师父的这一招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让他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砍成块，比如吃饭多少，日用多少，礼尚往来多少等等。我师父的这一招说难也难，难就难在要有坚强的自制力，严格控制乱花钱的欲望，每月的每一块只能结余不能超支。孩子，我现在把我师父的这一招传授给你，你不妨从下个月开始试试看。当然他这一招再灵验，毕竟也是个土办法，实际上理财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话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假如我们的大学不管文科还是理科，新生入学后都能像军训一样把如何理财当作一门必修课就好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有位副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学生除了具备智商情商，还应该有财商。财商包括金钱观、价值观、学习观、职业观、未来观和风险观，简直就是一个人控制驾驭金钱的能力。从成长角度来讲，大学生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财商，即对未来经营财富进行操练。财商并不在于你能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多少能力控制自己现有的钱。该大学另一位副教授说得更明了，他说大学生在理财之前应对支付做一个统计，明白资金流向，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预算。我想我们的大学如果把他们的这套理论都能灌输进学生的大脑里，并且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那么未来的社会就不会存在这个月光族了，也让家长们少操了不少心。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恋爱契约。在大学四年期间，你最好不要谈恋爱。这句话是你跨入大学校门之前，爸爸妈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你提出的唯一要求。你微微一怔，眉头紧锁了一下，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孩子，从法律上来讲，咱们这就形成了口头契约，而只要是契约就必须严格遵守。我知道你那表情一怔和眉头一锁之间一定有很多不解，其中最大的不解可能就是我在中学时代你们就千叮咛万嘱咐的不让我谈恋爱，现在我都是大学生了，你们干嘛还要唠唠叨叨的干涉我的恋爱自由呢？现在让老爸给你解释一下吧。如果说上中学时我们不让你谈恋爱，只不过是怕影响你的学习而已，那么现在不让你谈恋爱，我们却是对你的一生负责呀。其实老爸老妈绝对不是干涉你的自由，上大学谈恋爱影响学习倒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往往还要徒劳，白白浪费时间和感情。有人做过统计，大学里的爱情到最后真正成功的只有 1%， 而这 1% 也很难保证最终厮守终身，白头到老。当然这种说法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支持，也不具备权威性，不过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象牙塔里的爱情生命的短暂。大多把四年制的爱情留给了四年制的大学，双双劳燕分飞。爱情有千百种，在这份答卷上也往往是用泪写的。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感恩节。清晨刚起，

和你妈就同时收到了你用英语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我和你妈都是英语盲，于是我立刻给你回了短信，询问是什么内容。你说大概意思是，大千芸芸众生，你们能做我的父母是我的幸运。岁月如流水，能冲走一切，我唯一不能忘记的就是你们的养育之恩。读了这段翻译的话后，我和你妈都非常感动。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你为什么要用英语写呢？你说今天是感恩节呀。感恩节是西方的节日，我当

然要用英语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准确地说，感恩节是美国人独创的一个古老节日，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发端。事情源于1620年。那一年，五月花号船满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102名教徒到达美洲。在1620年和1621年之交的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饥饿与严寒像两只猛兽，无时不刻地在威胁着他们已经脆弱到了极点的生命。就在这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善良的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手把手地教给他们狩猎、捕鱼、种植玉米和南瓜的本领。次年，这伙流浪的教徒获得了大丰收，在欢庆的节日里，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和印第安人的恩情，他们举办了隆重的仪式。感恩节一开始本没有明确的日子，直到林肯就任了美国总统，才定下了这一天。坦率地说，近些年来，随着国门的大开，伴随着各种各样洋货而来的五花八门的洋节也实在不少。什么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等等等，而且青少年热衷的程度大有中国传统节日被取代之势。我对此一向是颇有微词，甚至是耿耿于怀的，也曾经特意写过一篇随笔抨击这事。而这个感恩节却不同，更难得的是你能把美国人单纯的感谢上帝和印第安人又扩展到了感谢父母，这就越发让我感动，越发让我觉得中国的青少年实在需要这样一个节日。孩子，并不是爸爸借题发挥，小题大做，现在的大学生感恩意识已经淡薄到了极点。有位记者在某大学搞过一次调查，能记住父母生日的不足 5%， 能主动想起为父母做一件事情的也不足 5%， 至于上了大学就把父母忘之脑后，甚至瞧不起父母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听见很多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走进了大学门就仿佛成了陌路人。就在昨天，你李阿姨到咱家做客，还说他儿子自从上了大学后没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没给父母发过一次短信。说这话时他满脸无奈。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几年前有位父亲在某网站发表一封公开信，这个父亲的儿子跨入大学校门后，整整四年时间里，除了朝家里要生活费之外，几乎音讯皆无。是学习紧张没有时间吗？也不尽然，他热恋的女友家和他父母住一个大院，却能三天两头地接到他的电话，十天半月地收到他的来信。他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自己的疑问公开发表出来，也呼吁所有大学生不要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此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大学组织了讨论，有的大学展开了每月一封家书的活动，有个大学给学生布置的寒假作业竟是除夕夜必须给父母磕个头。虽然这种做法褒贬不一，我觉得至少出发点没有错，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忘记了养育之恩，只是不知道是否能达到这个效果。孩子，不要觉得一封问安的家书、一条感恩的短信、一个传统的礼节没什么，它却温暖了父母的心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中国不仅是个礼仪之邦，也是一个最讲孝道的国度。遗憾的是，历史上24孝里那24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已经很少有人提了，觉得更是寥寥无几。据说现在有人呼吁把牛郎织女相会那天注册为中国的情人节，端午、春节等一些传统节日也要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认为现在中国也实在需要一个类似感恩节的节日。

0: 通过这个节日逐渐唤起年轻一代的感恩意识，以便世世代代不忘父母和一切有恩的人。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远离虚荣。寒假期间，爸爸妈妈陪着你到街里买衣服，没想到你东一家西一家转的都是专卖店，左一眼右一眼看的都是名牌服装。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一件也没有买成，但我的心还是不安了很久很久。记得当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你说，孩子，你一味地盯住名牌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你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我们班里除了那几个特困生以外，穿的都是名牌呀。接着你又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我也不能太寒酸了呀。这就越发迫使我有些话不得不说了。现在很多大学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一月500贫困户，1800刚够住，2000-3000元是半户，4000-5000才大户。据报道，北京海淀区的高校竟有3000多个学生拥有驾驶执照，每天固定开私家车上学的就多达300余人，而且每个月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着。由此可见，大学生之间互相攀比显富摆阔已经成了校园里的普遍现象。按理说，随着社会的进步，追求一点上档次高质量的生活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此这般的追求下去，对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尚未完全成熟的20岁左右孩子来讲，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大约是半年之前，我曾看到过某电视台播放的一个法制节目，说的是在一所大学附近发生了一起绑架幼童案，绑匪勒索赎金只有区区的3000元。根据案发地点和敲诈金额来分析，警方立刻断定是某个大学生所为，案子很快就侦破了。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原来作案者竟是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女孩子。入学后，她见很多同学都较着劲儿地买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她怕别人耻笑，也就不甘寂寞地咬着牙模仿了起来。结果，整整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不到2个月就花得精光。这个女孩子是个特困生，家里为了把她送进大学，不仅倾其所有，还欠下了几千元的外债。她自知无法，也无言向含辛茹苦的父母开口，一阵撕心裂肺的悔恨之后，便破釜沉舟地铤而走险了。无独有偶，近日在书摊浏览报刊，我的眼睛一下子被一篇关于入室抢劫的通讯吸引住了。吸引我的不是犯罪嫌疑人如武侠小说所云会什么飞檐走壁，也不是他具备什么高人一等的作案手段，而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作案动机。说来真是不可思议，他作案数起，伤多人，竟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他喜欢的年仅20岁的女大学生对金钱的欲望。这个女大学生呢，除了知道犯罪人腰缠万贯，能让她在同窗面前扬眉吐气外，别的一概不晓。两个女孩有太多相同之处，不仅都出身在贫寒的家庭，而且在读大学前都很憨厚朴实。为什么在进入大学后都因虚荣心的膨胀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犯罪道路呢？如果我们的大学真的成了一个大染缸，那么这些能够登上象牙塔的新兴学子们到底是幸运还是悲哀呢？此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傍大款的、卖姿色的、盗窃行骗的也不乏其人。要想让我们的孩子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我觉得一方面你们要严格自律，生活一定要向低标准看齐；一方面，学校也要开展好艰苦奋斗的教育，

艰苦奋斗教育曾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却很少有人提了。其他行业可以，而作为育人的学校绝对不能取消。香港是一个自由度比较强的地区，那里的大学生一进校门，不管你是富豪之子还是乞丐之后，必须一律穿戴学校统一做的校服。别看这是一件小事，学生穿一样的服装，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了贵贱之分，这样虚荣心也能控制。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 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上。

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欢迎今天准时来收听我们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第一首歌曲来听到赵薇《情深深雨蒙蒙》。

这首歌作为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曲由赵薇演唱，也在2002年获得音乐风云榜最佳影视歌曲奖，也是赵薇早期音乐的代表作品。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小春《是那救救我吧》。

在哪儿。来自于2004年陈小春的音乐作品是那救救我吧。那段时间陈小春的音乐城专辑大获成功，拿了很多音乐类的奖项。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2002年的一首作品《痴心绝对》。这首歌曲描写单恋心情的感觉，旋律优美，歌词直击人心，透过李圣杰深情的演绎，绝对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心有戚戚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No Song

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的《花火》，同时也是梁咏琪第一首作词作曲的作品，同样呢也非常的动听。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来听到光头李进的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

0: 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3: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4: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5: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6: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7: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6: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8: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9: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5: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10: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2: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这首歌《制造浪漫》由郑中基、陈慧琳在1997年演唱，收录在陈慧琳专辑《体会》当中。制造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会制造浪漫，给二人世界的生活增加点情调，给爱情注入点激情。当然不会制造浪漫的人也是大有人在。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情歌，陶喆《寂寞的季节》。

这是陶喆2003年的作品，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收录在专辑《月之路》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越来越不懂》，简单的旋律，舒缓的女声，细腻的吉他伴奏，当一切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美妙、清新而自然。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来自于林依轮的歌曲《爱情鸟》，出自1993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当年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选的十大金曲以及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是一首经典的内地式的情歌。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张瑶《有你相随》。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明天节目当中，杨哲将会继续为你准备经典的情歌，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把阳送还给远，把愚人送还给山，把色彩。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

0: 澜壮阔的历史。
1: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呐，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原因很简单，除了朱棣靖难带过来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长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会关系也都在那里，谁愿意跟朱棣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是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有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 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被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19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营，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营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4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 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傅有德、蓝玉凤、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历史啊，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呀。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战后很多儿童成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

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七营是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二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烂衣服呢？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必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啊，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代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

0: 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6年的10月25日，在深秋时节的武汉长江边，细雨霏霏，空气中都带着几分萧瑟。下午5点左右，汉口江汉关码头人头攒动，刚参加完日本领事馆宴会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正准备上船渡江回武昌。谁也没注意到，在码头旁一间废弃的售票亭里，有两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人群顿时慌乱了起来。而随着枪声扑倒在地的，正是几秒前还谈笑风生的杨永泰。他的后脑、左肩和右背都被子弹击中，只匆匆交代了几句话，就魂归九泉了。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这个案子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的第二起重大谋杀案。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头。在外人眼中向来受蒋介石重用的杨永泰，临了他的遗属却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而且这笔钱还是被老蒋亲自驳回的。为什么这人生前风光，死后却连半点体面都落不着呢？从秀才到政客，他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预测风口的？46岁满盘皆输，他又是靠什么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智囊？纵横政坛半生，看似八面玲珑的他，为何死后老蒋翻脸无情？听天下，跟你聊聊乱世独诸葛杨永泰的故事。

说起杨永泰的发家史，他是真有点先见之明在身上。1880年，杨永泰出生在广东茂名一户富贵人家。这孩子起步啊，就跟寻常人不一样。虽说早年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17岁就中了秀才，但也没有一门心思的往科举的独木桥上挤，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科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于是他扭脸就考进了广州高等学府，不到一年功夫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教育。后来每每谈起当年的选择，杨永泰都难掩得意之色。这也难怪，您知道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的时候，有多少书呆子哭天抢地吗？而杨永泰呢，早五年便换了赛道，已经遥遥领先同辈人了。不仅在西方法政的熏陶下认清了革命潮流的方向，还在上学期间积攒了不少人脉。毕业后，他在广南报干起了记者，竭力主张君主立宪，文笔之犀利，思路之敏捷，很快让他在珠江两岸闯出了名头。1908年，28岁的杨永泰当选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短短四年后又扶摇直上，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能从地方一路杀到中央，这个本事真不是盖的。原本前往北京就职的大好机会近在眼前，杨永泰春风得意，可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一声令下，干脆废掉了国会，杨永泰的从政美梦顿时化为泡影，无奈的他只好南下寻找出路。随着结交的人越来越多，杨永泰意识到，想在北洋军阀这锅大浑水里搅动风云，要么有资本，要么有人脉。可他人生地不熟，与其想法挤进去，不如在对立面找突破口。于是他一扭身加入了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听到这儿，想必您已经发现了，杨永泰这人啊，说话做事从不是发自本心，而是热衷投机，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跑。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民国军政府，计划由杨永泰出任财务厅厅长。您听听，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啊！但凡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都该爽快受命。可他呢，看了看形势，觉得孙中山没有军阀靠得住，便支支吾吾，迟迟不给答复，甚至表面上打着帮孙中山做事的旗号，背地里却和西南军阀勾勾搭搭，这也让后来国民党中的很多大佬对他很是不满。直到孙中山被彻底架空，愤然出走，杨永泰才光明正大地转投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当上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拿到这个肥差之后啊，他终于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一边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一边用这些不义之财实现继续往上爬的野心。比如他想当上广东省省长。多年来混迹政治油锅的经历让杨永泰坚信，乱世政坛啊，就像个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而他的渗透方法也相当的简单粗暴，就是拿钱砸。两三年间，他用四处敛来的黑心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说他拉拢的一个议员就砸进去了5-6万毫洋。这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是12-20毫洋，也就是说，这笔钱相当于3000来个月的工资，对老百姓来说，真是3辈子都赚不到。但就是在这样的重金渗透之下，杨永泰真绕过了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拿下了广东省省长的位置。不过，他好日子没过多久，粤系军阀就打过来了。

吓得杨永泰连夜收拾钱财，一路逃往北京。到了北京，他也没老实几天，听说北洋政府要恢复国会，杨永泰竟异想天开地跑去竞选参议院院长。当然了，说是竞选，本质上还是打算用钱砸。只不过这次老天开眼，杨永泰前后花了70,000大洋，甚至还跟朋友借了30,000。本来以为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可临到坎节上，议员们看过竞选名单，发现里面没一个好人，干脆决定由各党派推出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也就是说，人家不要议长了。此时的杨永泰已经46岁了，经过一路的投机钻营，到头来却是钱没了，权也没了，不仅欠了一屁股外债，名声还不好听。可谁也想不到，即便人生已经跌落谷底，杨永泰依然等来了一个翻盘的机会。他究竟是靠什么东山再起的呢？杨永泰这一等就等到了1928年。那年春天，北伐战争刚打完，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可心里却跟猫抓似的难受。为什么呢？您想这当时的形势啊，河南呢有个冯玉祥，手下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山西有个阎锡山，老谋深算还谁都不服，武汉有能征善战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盘踞一方，东北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张学良，这哪是统一啊，那分明就是一个皇帝五个藩王啊。蒋介石再不有所行动，被吞并那是迟早的事儿。正当他辗转反侧时，曾经的结拜兄弟黄福找上门了。这位和老蒋的关系可不一般，当年他们立下誓言，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黄福此次上门只为了举荐一个人，正是杨永泰。哎，这俩人又是怎么掺和到一块儿去的呢？除了杨永泰确实能说会道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他钻营的结果。然而当蒋介石翻开杨永泰的履历时，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这人背叛过孙中山，贪过赃，贿过选，名声臭得十里飘味儿，谁还想用啊？可黄福的面子也不能不给。于是蒋介石决定先见一面再说吧。听说蒋介石同意见他，杨永泰打起了12分的精神。他心里清楚，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见面前，他在家准备了好几天，把天下大事翻来覆去的琢磨。到了见面那天，杨永泰开门见山，直接向蒋介石分析了当下五个权力中心的威胁，这些都与老蒋的担忧不谋而合。然而光分析对了还不够，关键是怎么解决。杨永泰还真没有虚招，他紧接着又献出了针对每一路军阀具体的削藩办法，简而言之有4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您别说，他这些个办法呀，还真叫大蛇大七寸，招招都在要害上。比方说冯玉祥的部队虽然人多，但地盘穷，卡住经济命脉就能让他动弹不得。而阎锡山呢，老奸巨猾，用政治手段跟他周旋最合适。李宗仁、白崇禧呢，既然能打，那就真刀真枪的干。而张学良年轻，又刚丢了东北，用外交手段稳住他正是上策。蒋介石听后眼睛都放光了，管他什么人品呢，才华最重要啊，当即表示就要重用杨永泰。而杨永泰呢，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这部操作彻底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当场拍板让杨永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

0: 制左右。就这么的，杨永泰从一个破产的落魄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那一年杨永泰48岁，有人后来评价说，那会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杨永泰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知道此刻光有计谋不行，要从实际上帮蒋介石压过各路诸侯。于是他又献上了一计，什么呢？纪灵窟关。当年七月，在北京香山碧云寺，蒋介石率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祭拜孙中山的灵柩。哀乐响起后，蒋介石第一个走上前扶棺痛哭，那悲痛程度好像要把自个儿哭晕当场一般，谁上前去劝都没用。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甚至吐槽道，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老蒋究竟为何如此卖力的表演呢？那是因为之前杨永泰和他说过这么一番话。
1: 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但纵使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扶植。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0: 说白了，这是一出正名的戏，戏唱好了，蒋介石就成了孙中山唯一继承人了，再削藩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凭着一道削藩四策，杨永泰帮蒋介石收拾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人。然而还没等老蒋乐呵两天，又一件堵心的事来了，三次对红军的大围剿全失败了。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杨永泰的奏折递上来了，他的对策又将对红军构成怎样的威胁呢？在信中，杨永泰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性，关键还有一句戳到蒋介石心窝子的话：
1: 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在于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
0: 他的意思是，红军不可怕，怕就怕老百姓跟他们站一边儿。以前咱们是跟军阀打，那些个乌合之众怕死爱钱可以收买，但红军是反着的，不怕死，不受俘，不惧威，兵民一体，上下同心，你光靠打仗打得赢才怪呢。那该怎么办呢？杨永泰献上一条臭名昭著的毒计，就8个字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就是加强对匪区民众力，派重兵更严厉地围剿共党。说白了，就是把打仗的精力分一部分到政治工作上，把老百姓从共产党那边拉过来，让他们不敢给红军送粮、送情报、藏伤员，等老百姓跟红军拆开了再出兵围剿，就事半功倍了。据说蒋介石读完这封信之后拍案叫绝，当场称赞杨永泰是当代管仲诸葛亮。从此杨永泰正式成了蒋介石的帐前军师，1932年甚至被破格提升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那么这套安内大计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我给您讲讲最狠的保甲连坐制。每个村里啊，五户编成一甲，五甲编成一保，这一家通匪，五户连坐，通通枪毙。老百姓被绑得死死的，谁也不敢跟红军来往。其次呢，是经济封锁，盐、布、药、粮一概不许运进苏区，从物资垄断上把红军活活困死。而第三是文化剿共，通过组织剧团、通讯社，天天宣传红军是土匪，从而搞软化、分化、感化的政策。不得不说，杨永泰这招啊，确实够损、够阴毒的。一套组合

拳下来，红军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遭遇失败。后世有研究者评价说，红军之所以踏上漫漫长征路，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可这独诸葛的本事还不止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第一红人，杨永泰但凡谨言慎行一点，都不至于落得被乱枪打死，家属连抚恤金都领不到的凄惨下场。那么这位钻营半生的老狐狸究竟得罪了多少人，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作死的呢？要说最恨杨永泰的头一号就是 CC 系。这个 CC 系是什么来头呢？他的老板啊，是国民党里头两位陈姓大佬，陈果夫和陈立夫。这哥俩掌控着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党部的人全是他们安排的。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也就是说，这天下是蒋介石的，但党可是陈家的。您说这得多只手遮天呢？而杨永泰呢，他代表的是政学系，这个组织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就是一群谋士，靠着对蒋介石的忠心吃饭。像前面提到的黄福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就是说，这两拨人一个管党一个管政，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坏就坏在杨永泰仗着领导的宠信，手伸得太长了。为了揽权，杨永泰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借此蚕食行政院的权力，这相当于间接砸了 CC 系人的饭碗。而更让 CC 系记恨的是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天，南昌机场突然大火，十几架刚买回来的飞机烧成了废铁，蒋介石大怒，责令调查。 CC 系的骨干邓文仪先查了一轮，说是意外失火，可杨永泰不信，私下联合戴笠重新调查，结果查出来是航空署长徐培根为了销毁贪污证据故意纵火，案子水落石出，徐培根被枪毙，邓文仪也被撤了职。您说 CC 系能不憋着扳倒他吗？再说恨杨永泰的第二拨人复兴社啊，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蓝衣社。这些人大多呢出身黄埔军校，自认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打仗卖命，流血流汗。在他们眼中，杨永泰一个搞权谋的文官凭什么比他们还得宠呢？关键被撤职的邓文仪也是蓝衣社的骨干之一，因此蓝衣社也给杨永泰记上了一笔账。除此之外，因为政见不合争夺权力，想要对杨永泰杀之而后快的还有不少。单从帮派上来说，凑出一桌麻将都还能带替补的。但您说杨永泰这么聪明，他不知道自己树敌颇多吗？他当然知道。其实在南昌大火案之后，他就曾向蒋介石提出出洋游历的请求，本想借机躲一波，可蒋介石还指望他出主意图谋四川呢，最终也没有同意。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蒋对杨永泰那是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需要时把他当个宝贝，用完了就扔一边。杨永泰是什么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留在身边不过是还有利用价值罢了。因此杨永泰被暗杀后，蒋介石对追凶并不上心，只拨了20000元作为丧葬费。甚至当属下得知杨永泰家人生活困难，为其报请抚恤时，他都没有批准，可见对杨永泰是没几分真心了。临死前，杨永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恨可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藏着呢。可是他究竟把自己献给了谁的国家呢？总之肯定不是人民的国家。他用一生算计别人，最终也被别人算计，甚至连死因都被拿出来做文章，成为了党内斗争的筹码。他说自己献给了国家，可那个国家从头到尾不过是他用来攀附权力的一把梯子。历史从不眷顾投机者，真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

0: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0: 余征健表示，
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6: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6: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

0: 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 种植户马芳华。
11: 总共五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6: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6: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七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

0: 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呼和浩特多云，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并共同见证签约；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先磁源经济新领域；
3: 全球最大 AI 算力超级单体在乌兰察布投产；
1: 内蒙古十六运昨晚开幕，简约办赛精彩呈现；
3: 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举行；
1: 包头市打造票根经济，将十六运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

0: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云庄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科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电信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通信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数字内蒙古建设。希望中国电信继续发挥数字通信综合运营商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我区的算力网络布局及对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强边境地区通信设施建设，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度参与跨境数据通道建设和磁源出海，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数字化应用场景应开尽开，为中国电信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柯瑞文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产业布局及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电信作为建设网络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和维护网信安全的国家队主力军，始终坚持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下一步，企业将认真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持续加大对内蒙古的资源投入、技术赋能和项目布局，加快超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提升高密度智算供给能力，扎实推进算力网络、数字基建设施、智慧民生及各领域产业数字化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电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余立新参加。
1: 作为中国云谷，呼和浩特市通过数据交易盘活要素资产，完成从输出绿电到交付算力、交易 AI 磁源的产业升级，抢占算力经济新赛道。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先磁源经济新领域》，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走进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电脑屏幕上的磁源交易平台正在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浏览访问。这两天，中心正在对接一家 AI 漫具企业。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项目经理马瑞春：
3: 平台上已经上架了多款视频生成类的模型产品，漫具企业不需要满世界的找模型供给方，在平台上就能看到不同模型的价格、规格、能力对比，直接选择最合适的。我们统一以磁源为计量单位，让企业像买水买电一样买 AI 算力，按量计费，用多少买多少。
2: 今年五月，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平台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于一体，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卜建峰：
4: 在磁源产品布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有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类磁源产品，全面兼容国内外主流芯片和开源大模型，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
2: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将提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力争2026年底算力总规模达400,000P以上，推动从算力交易向 token 服务与结算转型，深度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建设。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赵宝昌：
5: 聚力打造国家超大规模算力基地，重点打造3-5个 G 瓦级高端算力园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力健全政策体系与产业生态，运营好总规模30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争创国家级绿色算力先进制造业集群。
0: 8月6号，远景科技集团宣布在乌兰察布建成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 标志着远景乌兰察布星河基地正式投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兰察布远景星河算力基地，伴随着基地正式投产，这座体量达120,000平方米的单体算力建筑正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据了解，该基地未来可以搭载100万卡并行硬件，算力密度是同等面积传统数据中心10倍。区别于普通数据机房，项目配套专属 AI 电力储能体系，搭建起完整能源输送保障体系。基地整体规划体量庞大，未来建成后将成长为国内顶尖 token 产业算力园区。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所：
7: 随着国产算力芯片加速向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演进，区域大型算力载体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点。远景星河基地凭借超大单体空间、稳定绿电供给、高效网络互联的优势，有效支撑了乌兰察布算力产业扩容升级。
1: 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报道。近日，经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委员会严格审查与投票，中国地质大学顾雪祥、张永梅教授团队联合多位专家学者申报的新矿物正式获得批准，中文名为铁友银矿。铁友银矿发现于内蒙古赤峰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该新矿物银含量高达51.5%，不仅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对于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也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8月8号晚开幕，本次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全力打造一场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高水平全区综合性体育盛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于学慧，包头市融媒体中心李亚平的报道。
8: 本届运动会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全区12个门市、12,029名运动员、2661名教练员参赛。赛事不设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突出体育精神与竞赛风尚，真正实现全民全运、共享共荣。截至目前，已经顺利完成27个大项、510个小项的比赛。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9: 16运会更加注重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水平，赛事体系更加科学规范，取消滑轮加射击、速度赛马等小众化的项目，告别大而全的办赛模式，迈向精而专的发展新阶段。
8: 张斌介绍，本届赛事13个比赛场馆全都是通过维修改造后使用，综合节约资金超过60%。赛后所有场馆将直接面向公众开放，用于全民健身、青少年训练和社区赛事，真正实现了赛时保障赛事、赛后惠民生的良性循环。张斌：
10: 节约、安全、精彩的是这个本次运动会始终秉持的这个办赛理念。在场馆和运动中建设方面了，我们筹委会了一开始就确定了能用不换啊，能修不建这个总基调，把资金呢精准的投放到赛事筹备啊与服务保障的关键地方，用最经济的方式释放最大的社会效益。
0: 8月8号上午，以全民全运、共享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举行，上千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参与这场全天候、全龄段的全民健身嘉年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8: 上午9点，活动正式开始，老中青三代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共同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伴随着和平鸽的腾空放飞，大型文体展演拉开帷幕，传统养生与潮流运动同台绽放，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群众团结奋进、乐享健身的精神风貌。包头市民冯兰：
11: 16运在我们家门口开， 我们也借着这个契机，让我们全包头市的市民动起来。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放惠民功能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全天驻场，开设全民健身公益课堂，工作人员现场免费发放线上科学健身指导平台“健身一点通”教学课程及健身科普手册，普及安全、适度、科学的健身理念。在全民健身趣味场馆体验区，精准投壶、迷你高尔夫、背对刨球、入桶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互动中尽享运动的乐趣。包头市民李国玉：
1: 希望通过这些运动，让孩子爱上体育，喜欢运动，让孩子的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锻炼。
0: 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赵思龙：
2: 那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推进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的建设，更加的丰富的赛事还有体育融合相关的这个科学健身的指导，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全民健身的理念。
3: 8月8号，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正式启幕，依托赛事超强流量，包头市重点打造票根经济，打通景区、酒店、商圈、餐饮、出行、文创全消费链条，让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文旅市场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严冰的报道。
4: 16运期间，包头市以赛事为核心，统筹全域文旅资源，精心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四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投放500万元出行消费券，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多元特色资源，实现赛场内外城乡全域全天候有亮点，全时段有精彩。包头推出票根普惠政策，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可作为全程通用消费优惠券，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凭证可享门票5折。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5: 联动赛事优惠政策，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赛事期间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4: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酒店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入住率持续攀升。游客李哲：
6: 旅游消费季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我觉得非常实惠。
4: 与此同时，包头还设计推出了16运赛事文创和草原钢城主题伴手礼，奥体中心和各大景区设立文旅服务驿站，配备专业导游和便民补给，用精细化服务赢得口碑。包头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赵小雷：
7: 依托赛事休闲、工业研学、草原生态、黄河文化这8大行动，深化多业态融合，惠民利民，激活文旅消费，以文旅提质增效。
8: 8月8号，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2026兴安盟那达慕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子威、格日乐、朝格图、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9: 随着创意开场秀《风驰草原》盛世启航，本届那达慕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集体歌舞《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作为开篇节目率先登场，百人马头琴合奏、四胡协奏、群众大合唱依次精彩亮相。原创草原曲目、经典红色歌曲、民俗长调联唱逐一登台，近1000名演员手持红色绸带，共跳起的千人安代舞盛世兴安，将整场开幕式的氛围推向高潮。吉林省游客陶红军：
10: 从整体概括来讲，就特别震撼。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感受非常深。希望呢，明年我接着呢带着家人再赴那达慕大会。
9: 今年活动创新打造了专属 IP 4级赛事矩阵、日夜场景、美食市集、非遗展演等5大核心板块 N 项特色配套活动的整体格局，贯穿7、8、9月整个夏季，设置25项赛事活动，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运动体验需求，同时构建白天竞技比赛、夜间演艺狂欢的全天候活动体系。 多点布设美食市集与非遗文创街区，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可有前人民政府副旗长马宁。
11: 今年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全民参与，惠民便民，现场所有的席位全面面向社会游客开放，白天呢有赛事，夜晚有演绎，把便利留给游客，把实惠还给群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8月8号，内蒙古全国药品医疗器械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全国30个省市区的503家企业参展。
3: 8月8号上午，环游阿拉善英雄之路全域自驾盛典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零公里地标正式启幕，上百辆越野车将在4000公里的自驾环线上品味阿拉善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积淀。
8: 8月8号，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鄂尔多斯站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正式开赛，14支城市战队齐聚暖城鄂尔多斯，在独具特色的草原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3: 8月8号，第14届内蒙古自治区羽毛球青少年联赛呼和浩特分站赛开赛，赛事设5个年龄组别，吸引693名青少年选手参赛。
8: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火山里鸣笛开赛，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在亿万年的火山地貌间用脚步丈量草原之美。
3: 8月7号晚，赤峰市第19届红山文化旅游节在新城区玉龙广场盛大启幕，赤峰市艺术剧院各旗县乌兰牧旗180多名演职人员在开幕现场亲情献艺。
8: 8月8号，通辽市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举行，近300家涉农经营主体参展。
3: 8月8号上午，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盛大开幕，民俗竞技、音乐晚会、非遗展示等20余项文旅活动缤纷呈现，吸引超30000名游客热情参与。
8: 8月7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肉苁蓉高值化利用与智能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研讨会在阿拉善盟举行。
1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
15: 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
16: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
15: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
1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优进、质效改善态势。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走进鄂托克前旗方宇化肥年产20万吨新型肥料项目的建设现场，2号、3号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拔地而起，行政办公楼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项施工，200多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争分夺秒赶工期、抢进度。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100亩，全面投产后将形成单质肥、复合肥、水溶肥、菌肥4大品类，共4条专业化生产线，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可达6亿元。项目自2025年3月正式动工以来，采取1期试产、2期攻坚的双线推进模式。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17: 1期具体投产是4500万，包括我们1期这个5号厂房和4号厂房， 有这个原料和设备都已经进场。二期计划是再建三个厂房，包括我们这个行政办公楼。我们这个二期项目开工是从今年的3月10号正

0: 粮食主产区提供稳定优质的新型肥料保障。鄂尔多斯市方宇化肥有限公司工程项目总负责人牛旭：
1: 因为我们这个专利产品只有我们厂这边可以做出来，目前这个市场的口碑大家都非常认可，包括我们这个4月份、5月份和3月份就是一个旺季，基本上有4到5万吨左右这个销量。我们目前这个出现这个供不应求这个情况。
0: 方宇化肥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我市工业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其中制造业增长10.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50.3%，新产品产量大幅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117%。工业用电量5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
2: 今年，内蒙古推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企业研发投入从临时支出转向长期战略储备。我市44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近3000万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丹、郝振喜的报道。在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正围绕新型离子膜应用、冶金固废循环利用、矿热炉智能熔铸等项目开展技术攻关。今年，集团各分公司、子公司共计提研发准备金7亿元，上半年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近4亿元。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技术研究院党组书记戴国强：
3: 自治区科技厅于今年4月份下发了关于研发准备金后补助的方案后，我们积极行动，联合财务和各研发生产单元开始起草相关制度和办法，并在科技厅进行了备案。目前各研发项目均在顺利推进当中，政策的真金白银真正送到我们手中，带动我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2: 研发准备金是企业为保障研发项目资金需求，在研发活动开展前提前储备的专门资金，它让研发投入从临时安排变为常态保障，从制度上夯实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市科技局规划与重大任务科科长王兰英：
4: 目前我市共有44家企业获自治区2025年度企业研发准备金后补助，获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2900余万元。自治区研发准备金制度核心就是落实多投多补、少投少补、不投不补的正向激励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2: 从制度搭建到资金落地，研发准备金为企业科研投入建起标准化账本，让科研资金专款专用，有据可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落地见效，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科创动能。
0: 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用电迎来阶段性高峰，地区最大供电负荷达到744万千瓦，单日供电量1.64亿千瓦时。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媛媛的报道。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是经济活力稳步释放的直观体现。为应对高峰负荷考验，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提前部署，排查全市重点变电站调压设备、输电关键设备潜在隐患，为电网平稳度夏打下硬件基础。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实现电压异常快速识别处置，有效解决农村灌溉电压不稳难题，保障农牧业生产用电稳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5级职员黄磊：
5: 我们坚持统筹兼顾、协同发力，筑牢民生用电与电网安全防线，依托多元数据精准预判负荷走势，协调机组应发建发，保障电力供需平衡，超前治理重过载设备，提速保供工程建设，细化运维巡检措施，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在做好日常电网调控的同时，供电部门组织迎峰度夏专项保供应急演练，模拟晚高峰用电、风电出力锐减、跨区域电力互济不足形成电力缺口等叠加险情，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和调度流程，夯实极端工况下电网应急保。

0: 障能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管理处主任马涛：
1: 通过本次演练，模拟了突发事件的真实场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既提升了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提升了部门协同、政企协同的联动能力，为电网安全度夏、用户可靠供电提供了坚强保障。
0: 眼下盛夏用电高峰还将持续，下一步我市供电部门将持续完善各项保供举措，依托数字化调度持续提升电网运行韧性，全天候做好电力调控与应急保障，全力以赴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2: 近年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大力发展果树种植，周边村民们也把果树引种到房前屋后，添了风景，增了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走进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180亩的果树种植基地，人参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除草疏果。据了解，这片园子去年产值达到了30多万元。过去，村民们主要种玉米、向日葵，收入来源单一。如今，基地从栽苗到采摘，全年管户都离不了人，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大伙儿在家门口就多了一份收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村民郝飞豹：
3: 我家里面也种的是100来亩地，闲暇的时候能来这打点工，也能增加点额外收入，一个月基本上能增加个2-3千块钱。
2: 杭锦旗金冠人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班建军：
4: 我们全年的劳务工资至少也得10几万，最终咱们就是带动这个周边的村民，开始一个种植个果树，让村民以后共同以后富裕起来。
2: 合作社的果树种植基地越做越红火，不少村民也开始琢磨着在自家院子里试种几棵，可种什么品种、怎么管护、将来卖给谁，心里没底。镇里瞅准了这个势头，决定把基地的成功经验嫁接到庭院里。今年4月，镇里在道图嘎查、杭锦闹尔村、龙茂营村3个试点同时推开，免费发放10000株果苗，品种从基地验证成功的人参果到适合本地的红脆米、含富苹果都配齐了。更关键的是，合作社全程技术指导，还包销路，这让村民们吃了定心丸。过去村里不少院子堆着杂物，如今房前屋后都整整齐齐栽上了果树，再过2年村里就有了成片的绿。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党委宣传委员吕小宁：
5: 2026年，我们把义务植树和听月经济深度融合，全部的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同时我们也鼓励当地的合作社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业，不仅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两手抓。下一步我们将利用3到5年的时间，在全镇15个村开展听月经济项目。
0: 为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准格尔旗各社区乡镇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切实为家长解忧减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康静、田丹的报道。
6: 今年夏天，准格尔旗各个社区校园全面铺开暑假托管服务，课业辅导、趣味课堂、文体活动样样齐全，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拥有充实又快乐的暑假，也切实解决了家长暑期带娃的烦心事。那我现在就在准格尔旗白云社区托管班的现场，大家顺着我的镜头往身后看，趣味快问快答课堂正在火热进行，孩子们高高举手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特别热烈。
0: 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这里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融合为一体，在扎实做好课业帮扶的基础上，创新开展各类文明实践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收获友谊、提升素养。准格尔旗第五小学学生贺锦月：
7: 我感觉我作业的话明显比家里写的更多，那些老师们还挺热情的，我也不会喜欢能找老师辅导，课程也很丰富，那么我并且还能交到在这里还能交到很多好朋友，有跟他们一起玩耍。我感觉的话这个托管班的话让我的就是假期生活的变得更丰富了一些。
0: 准格尔旗蓝天街道白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乐：
8: 聚焦辖区40余名家庭未成年人需求，精准提供作业答疑、兴趣拓展等志愿服务，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同时，为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锤炼本领的实践平台，真正达成家长托管无忧、孩子成长有获、青年实践有成的三方共赢良好局面。
1: 在沙克堵镇民乐社区，工会联合会第三期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全镇50多名职工子女入住托管班，开启了充实多彩、安全快乐的暑期生活。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本次托管班科学分班，分别设置幼儿班与小学班，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准噶尔旗沙格堵镇居民魏鹏：
2: 老大说小学，老二说幼儿园，上工会成立这托管班，国家呢让我们，老大在托管班里面，然后参与这个学习辅导、作业辅导，老二然后在这里快乐的玩耍，那让我们家长安心的工作。
1: 暑期孩子无人看管，课余生活单调，课外托管质量参差不齐，长期困扰着广大在岗职工。沙格堵镇工会联合会已连续3年常态化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通过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专业化服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350余人次，切实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了职工心坎上。准噶尔旗沙格堵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白玉：
3: 托管服务开展的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作业辅导，有兴趣爱好培养，以及就是咱们现在沙格堵的就是小学生或者是幼儿这个实践活动，也为我们职工解决这个暑期这个托管难、看护难的实际问题吧。
4: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烈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风景。

听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无比动人，那种纯粹的好听是独属于老歌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这是他在低谷岁月里的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代唱片邂逅马兆骏的《宽容》。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的时期不离不弃的故事娓娓道来，一句“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边”，便不再只是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